0: Fight！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8:09了，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五了，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继续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王嫣带来的这首《同花顺》，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LG 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着有点没的散步兜圈。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在我身边过完的夏天，新的相纸定格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间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到。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那我们的文旅早班车呢，今天去到的是唐山曹妃甸湿地公园，这个地方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超美啊。它呢是国家 C 级景区，这个地方藏着不少好吃好玩的。今天呢我们也来和大家说一说，首先去到这个地方要干了什么，第一件事就是吃，你知道因为湿地公园啊，那美食主打一个丰富，它呢这些餐厅啊主打的就是湿地鲜食，像鲜嫩的海鲜肯定是少不了的，梭子蟹呀、皮皮虾呀、小海鱼啊、
0: 各种贝类呀、
1: 还有小海鱼啊，
0: 养肥了、
1: 真的是个个都是肉质鲜嫩，无论您怎么做都好吃。还有特色的铁锅炖，满满一大锅，热气腾腾，香味直往鼻子里钻。要是想尝尝特别的，一定要试试当地的河豚鱼、处理的恰到好处，口感细腻，味道叫一个绝，您完全不用担心它是不是有毒的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河豚鱼都是人工养殖的，毒性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处理的时候已经给您处理得很干净了。我吃过两次河豚，非常惊艳啊，就那个肉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河豚鱼那个皮呀、很妙，就是特别粗糙，咋呼呼的感觉、
0: 就是那个一生气就把自己气成个球
1: 了
0: 那个、
1: 而且河豚呢基本上是两种做法，一种是香煎，一种呢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红烧，就是炖的啊、哪种都有不同的这个滋味。它的肉质呢我觉得很紧，有一点像三文鱼香煎完之后的那个肉质啊、但是呢又比三文鱼更加细嫩一些，但是它没有三文鱼油脂多啊、就是吃起来呢干香感更加好一些啊、
0: 说完了吃啊，咱们再说来说说住。景区里的住宿选择那就多了啊，有什么温馨的木屋啊，还有豪华的别墅客房。那住在这儿推窗就能看到芦苇荡和美丽的湖面，清晨呢被叽叽喳喳的这个小鸟啊鸣叫叫唤醒，夜晚呢可以伴着轻柔的风声入眠，就像是住进了大自然的怀抱。哇，那感觉别提有多惬意了啊。
1: 没错，说完了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行。不管您是开车还是坐公共交通来这都挺方便的，自驾的话直接导航曹妃甸湿地景区就可以了。唐曹高速还有沿海高速公路呢在景区都是设有出口的，您直接下高速就可以到了、如果坐公共交通呢，您需要去到唐山市区，在唐山站西广场有前往曹妃甸的班车，到了合适的站点再换乘个出租车或者公交车就能直达景区了。
0: 哎，曹妃这个曹妃湖风景区呢，这里可是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湖水面积超大，有733.3万平方米，蓄水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您可以在这儿乘水游览，来感受一下微风拂面，欣赏一下湖边的美景，也能在湖边垂钓啊，享受那份宁静。而且呢湖边还有美丽的传说啊，相传唐王李世民的将士曾在此被这个打鱼女啊治愈了皮肤疾病，所以呢李世民就册封这个曹贤呢为妃子，这片水域啊得名曹妃湖。
1: 对，所以这就是曹妃甸的这个由来啊。湿地迷宫呢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它呢占地3000亩，设计非常好玩，运用了太极八卦的图形元素，您可以坐着游船在迷宫水道里面穿梭，体验那种探索的乐趣。就迷宫最大乐趣是什么，你以为是条道走过去啊，不是
0: 不是
1: 你以为不是要走过去，哦是道
0: 啊，
1: 逛累了接待中心还有餐饮服务这些这个特别的购物这些特色服务。旁边的湿地探索区呢有木栈道和木质平台，能让您和湿地生物亲密接触，还不破坏生态环境。如果您喜欢钓鱼啊，垂钓中心给您准备好了，千万别错过。在这钓鱼那叫一个自在、
0: 没错啊。另外呢还有湿地风情园啊，这儿呢让您能不出门就领略到国内各民族和异国的特色建筑民俗风情，您也可以欣赏到民俗歌舞，品尝异域美食，还能买到各种异域特产，简直像是穿越到了不同的地方啊。
1: 另外呢湿地公园也有一个俱乐部啊，对于高尔夫球爱好者来说呢这就是天堂，这里面有亚洲一流的18栋风格高尔夫球场，造型呢也是自然野趣，岛式果岭特别迷人，配套齐全，3000平米的会所呢探入湖心，在这儿您打球也好观光也好都非常漂亮。
0: 另外还有个地儿啊，渤海国际会议中心，这可厉害了啊，被誉为是北方博鳌，是曹妃甸论坛的会址，它 还是国家五星级旅游酒店，里面有大酒店啊、海员俱乐部，还有体育馆等等各种设施。酒店的大厅有8层楼那么高，而且还有壮观的水晶吊灯。在这里啊，你能感受到建筑风格和湿地景观的完美融合。
1: 没错，另外在景区的各个景点和接待中心呢，您都可以买到一些特色的纪念品和当地的特产，比如那种精美的贝壳工艺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因为它是天然贝壳嘛、所以它长得都不一样，特别适合带回家送给亲朋好友，还骗骗小孩来听听海螺里面有大海的声音啊。
0: 对，
1: 还有当地的一些海鲜干货，方便保存又非常好吃，让您把曹妃甸的味道，也就是大海的味道带回家。
0: 嗯，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像游船啊、垂钓啊、打高尔夫这些啊，景区还有很多其他好玩的活动，比如说到了晚上，这个露营区就热闹起来了，您可以支起这个烤炉、烤串、煮火锅等，篝火燃起呢，大家围在一起唱歌跳舞，小朋友们在旁边追着这个火星跑啊，特别的开心。要是不想太闹腾，租辆自行车沿着环湖公路骑车，或者是在大草坪上搭个帐篷，铺上野餐垫，和朋友一起玩玩桌游，听听芦苇的风声，也是非常惬意的啊。
1: 没错，总之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曹妃甸湿地景区呢，是一个集自然和游玩于一体的，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好吃的海鲜，同时呢也能欣赏到美妙的这个湿地风景。不管您是放松身心还是寻找刺激好玩的，这个地方呢都能满足您，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您有什么想去的景区需要我们来帮您梳理啊？您去过哪些地方让您觉得印象深刻，也欢迎各位来推荐。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持续锁定调频，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有一句话可能有些朋友听过，叫做一入洞门深似海啊，是这个洞门说的是洞洞鞋的洞啊。炎炎夏日，一双轻便透气样式多样的洞洞鞋，其实呢很多朋友都正在穿或者打算买，因为你穿洞洞鞋出门旅游的时候，比如要这个玩个水呀，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洞洞鞋呢，比普通的那种我们说的茶脚的那种拖鞋啊，相对来讲呢，对于脚部的影响会少一些。再加上呢，洞洞鞋透气效果比较好，也是很多朋友的这个首选。但是最近有一些朋友穿这个洞洞鞋呀，这发现呢，这个穿完之后得脚气了啊，看着透气儿的洞洞鞋为何会引发脚气呢？洞洞鞋还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那这款夏季神器到底还能不能穿呢？我们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1: 很多人喜欢在夏季光着脚丫穿洞洞鞋，因为它透气性好，穿着格外凉爽。尤其啊，在下雨天，洞洞鞋更是通勤神器。然而您知道吗？穿着透气儿的洞洞鞋反而更容易导致脚气。洞洞鞋的结构和材质容易积水和汗液，鞋上呢虽然有洞洞，但是不能有效的吸收汗液，保持脚底干爽。夏季呢出汗之后，脚部潮湿温暖，更容易滋生真菌。此外，一些劣质的洞洞鞋可能是再生塑料或者人造橡胶制作，可能会刺激到皮肤，容易引起过敏、接触性皮炎等疾病。近些年，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分享自己穿洞洞鞋的惊险经历。此前也有媒体报道，有儿童穿洞洞鞋坐扶梯时，洞洞鞋被卷入电梯，脚趾严重受伤。每年夏天呢，消防部门都会接到不少穿洞洞鞋被卡扶梯的求助。当洞洞鞋与扶梯边缘发生摩擦时呢，一瞬间就被吸进缝隙，挤压变形。洞洞鞋材质很软，容易变形，所以穿洞洞鞋乘坐扶梯时呢，要格外注意。消防员提醒您，不要把脚碰触到自动扶梯边缘挡板的位置，一定要站在黄色的安全线以内。一些增高洞洞鞋成了爆款的单品，它显高显瘦，能够拉长身材比例，但是呢，鞋底是弧度明显的半球形，穿上会让踝关节稳定性减弱，又软又厚的鞋底无法给脚部提供稳定支撑，也就无法让脚找准走路的着力点，增加崴脚风险。虽然说成年人足弓已发育完全，但是如果长期着力点不正，仍可能会引起足弓塌陷或者是足底筋膜炎，也就是跟痛症，进而导致踝关节力线偏移，引起踝关节蜕变，甚至可能引起 X 型腿、腰椎疼痛、脊柱侧弯、骨盆前倾等问题，造成不良体态。儿童版的洞洞鞋可爱软萌，穿脱方便，但是呢，骨科医生却不建议给儿童穿洞洞鞋，因为人啊到18岁左右，所有的足部骨骼韧带才能发育完全，形成成熟的足弓结构。洞洞鞋材质软，易变形，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儿童的足部发育。此外，宽大的鞋头还可能导致重心偏外，严重可能会引发足内翻。刚刚说了这么多，洞洞鞋容易换脚气，容易崴脚，乘坐电梯还有隐患，难道咱们真的要彻底放弃这款夏日神器了吗？这啊，其实并非说的是所有洞洞鞋都不能穿，而是要懂得如何正确挑选和穿着。首先选择支撑性好的洞洞鞋，优先选择有足弓支撑和适度硬底的鞋底，确保洞洞鞋的尺码合适，减少脚部的滑动，降低崴脚概率。穿鞋时呢，要避免在湿滑或者不平的地面上行走，避开雨天穿，以免摔跤或者滑倒。其次呢，就是不要光脚，最好穿上一双棉袜子，能够吸汗抗菌防脚气。穿鞋乘坐自动扶梯时呢，要特别注意电梯的边缘，避免夹脚。有扁平足、足内翻或者足外翻的人群呢，都不适合穿洞洞鞋，可能会增加您足部的问题。
0: 所以说啊，在穿着这个洞洞鞋的时候，也应该多加注意为好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脚一旦崴了，其实还是挺费劲挺难受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

0: 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浩普。
1: 请首长放心，人在，浩普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上面写着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6: 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5: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

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

0: 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8: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8: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 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6: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21: 商量的。
20: 商
21: 会要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议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议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行。
17: 秦念是四代里咸丰，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咸丰这人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1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2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5: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15: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1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15: 是啊，好久。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

0: 不过什么呀？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的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昨天你在飞机上。 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哈，我的那些东西啊。
1: 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 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 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抄家，抄完了？
5: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大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
5: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 之后日方与中方，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也终将奔向远方。
1: 足一米长的图杆，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1: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走，跟上，
4: 快！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5: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老说啊，时代在变，生活在变，那我们的审美呢，也是根据时代的变化来进行调整的。就拿这个新房装修来说啊，不管当初这个设计有多流行，看几年之后你就觉得，哎呀，有点腻了啊，有点过时了啊。不过有一点却十分有意思，我们说啊，时尚呢就是个圈儿，就是不管装修设计如何变化，仔细看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些过去设计元素的影子。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些那些年我们特别嫌弃，但如今呀，它却又杀回来的这个设计。不得不说呢，审美果然是一个轮回。第一个就是窗帘盒啊，很多人说窗帘盒谁不知道呀？那就是家里老人那个老房子很多年没装修的那个，那有窗帘盒啊。它呢，为了保证空间的统一性的顶面阴角的线条呢，会采用木材质。如今呀，窗帘盒啊，很多人说不做了吧？错了，坐着。材质的选择上面大多是以石膏线饰面为主的，那这个看起来呢会更加的简洁利落，它整个跟那个吊顶啊融为一体了。此外，在一些乡村复古的空间里面呢，还依然能够找到这种对比比较强烈的木饰面的窗帘盒。不过一圈呢没有那个木线条搭配了，而是以点缀的方式刻意强调了空间的质感和氛围感。你别的你现在做的这个石膏板的这个你就不窗帘盒，那它也是窗帘盒，
0: 对啊，
1: 就是连起来的窗帘盒，
0: 没错。另外一个呢就是石膏线条啊，过去呢石膏线条一直都是非吊顶家庭的一个标配了，哪怕说客厅不安装也得给房间安装上，否则呢总感觉少了一点层次啊。
1: 是，
0: 不仅如此呢，石膏线条越厚重花纹越复杂，还会被很多家庭认为是上档次的这么一个体现。如今呢石膏线呢依然是装修当中最具性价比的材料，而且呢装这个安装的家庭还不少，只是说造型从过去的这种复杂厚重转向了简约利落啊，
1: 各种花花。
0: 对，使其在提升空间层次的同时呢，又不会显得有这种特别压抑的感觉。除此之外呢，还现在也十分流行的这种双眼皮吊顶啊，其实也是有。

0: 石膏线条的影子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做法而已。
1: 是，就是它的根儿祖宗是一样的，是吧？
0: 对。
1: 接着我们再来说这个衣柜转角，衣柜弧形转角设计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啊，在过去的装修当中啊十分常见，并且大多呢是以开放层隔板为主的，
0: 对，
1: 方便一些收纳用品。但是啊，很多人现在要吐槽说入住之后呢，你看这个玩意儿虽然方便，但是乱七八糟的，对，你谁能把它上面摆的就是整整齐齐的？随手放一个这放一个那的，实用性不强。如今呀，衣柜侧面设计呢可依然是有家庭在做的啊，只不过呢结构做了一些改动，原来是一层一层的层板，
0: 对，
1: 现在呢也是这个就是做了这个转角收纳，但是呢把它做了一个次净衣区，就是家里面比如睡衣或者你临时换的这个不需要马上洗的这个衣服，
0: 对，
1: 就可以放到这个地方。还有呢就是收纳区，它呢其实呢也是做了拐角，但是它给上了个门板，就再乱看不到就不乱，你知道吧？里面可以收纳一些日用品啊，也可以收纳化妆品，这样的既整洁又不显得凌乱、啊、
0: 没错啊。还有呢就是衣柜的柜门啊，咱们说完衣柜转角呢再来说一说这个衣柜的柜门。过去呢基本上都是上边短门下边长门的这么一个结构啊、并且呢还会把这个吊柜延长到这个门头上。虽然说这种设计呢增加了收纳力，但是也给空间造成了这种压抑感，而且啊衣柜的门板也经历了什么玻璃移门啊、百叶移门啊、一门到顶这么的一个变化。然而呢不管柜门怎么变化，如今又变回了开门的这么一个结构，只不过呢是从过去的上短下长变成了现在的这种自由分段的结构。
1: 对，它不规则了、
0: 对、相较于前面几种柜门呢，分段式的柜门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规避了柜门容易变形的这么一个通病、并且视觉上会表现得比较简洁。
1: 对，而且它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切割方式呢也会更适合，比如你家人的身高比较高，那你抽屉可以安得稍微高一点、
0: 对，
1: 那比较低的话可以安得低一点，然后呢个高的话呢你可以上面这个高一点，这样你方便够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呢根据你整体的这个家里人口数的这个变化来进行调节。而且呢这种一门到顶我们一直在说它得装一个拉直器，那都是额外的一个费用哈。
0: 对，
1: 接着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不锈钢台面，当年啊风很大的橱柜的不锈钢台面呢因为具有耐磨、防火、防潮、易打理这些特性的，受到了无数家庭的这个青睐。但是当时啊它是不够高级，材质比较单一啊，很多人说这样跟厨房的后厨似的。
0: 对，
1: 是啊，没活几年就被什么石英石啊、人造石台面慢慢替代了。现在呢也出现了像岩板台面，但是大家也会发现啊，这个东西就是你石头别管是什么样的石头，它的就是它的硬度真的是没有不锈钢好。
0: 对，
1: 而且还有是渗色的这种可能。
0: 没错，
1: 但现在啊经过工艺升级之后呢，不锈钢台面呢俨然已经成为了这种所谓的高级感的代名词了。亚光拉丝儿抗那个纳米抗指纹一体成型，这些优势的存在既保留了实用性，又在颜值上有了非常大幅度的提升。而且你想就是它也不怕渗色，就是你油上面油滴上去，什么酱油什么颜色重的滴上去，因为厨房调料特别多呀，
0: 对，
1: 中国人用调料多，然后呢五颜六色的，什么红的黄的都有的那种的在上面，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事，而且打理起来非常方便。但是啊跟您说，不锈钢的台面我最近在看，我觉得不便宜
0: 哦，
1: 它的厚度越厚它越不便宜。
0: 对
1: 啊，虽然一体成型没有这个边角没有缝隙啊，就非常好用，但是价格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高的啊。
0: 对啊，所以说现在是高级的啊。还有呢就是拼花木地板啊，过去呢不管是地板拼花还是说地砖拼花都是十分常见的。
1: 对，
0: 尤其是你家里面做了那会儿非常流行的欧式风啊，
1: 美式
0: 风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地面拼花呢基本是成为了标配。然而呢随着极简风的流行，地面拼花呢也跟土气挂上钩了啊。
1: 对，
0: 你看的是，哎呀你这是前几年装修的啊。
1: 哦，可不是前几年，可是前
0: 几
1: 十
0: 年啊。
1: 对啊，
0: 再加上这个施工成本是比较高的，慢慢也就消失了。如今呢由于大多数人装修的时候不喜欢设定风格，而且呢越来越喜欢追求这种个性化的设计，所以呢拼花木地板又杀回来了。什么人字拼、鱼骨拼、法式拼、斜铺拼，形式是多种多样啊，
1: 但是归根到底还是拼呀。
0: 哎，对啊，不管你怎么拼反正是要拼啊。
1: 对，
0: 既为空间增添了一抹灵动与节奏感，也让生活多了一些氛围感啊。
1: 原来啊木地板因为材质有限啊，现在木地板有什么就是实木强化的、还有复合实木复合的，还有强化木地板，就各种各样的材质的。原来的木地板就是一种，就是实木地板，它呢是那时候受材料的限制还有这个工艺的限制做不了太大，大概就是30公分左右那种，所以你拼出来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0: 对，
1: 但你知道现在有卖一种木地板

0: 一般它大小就是30公分见方的这么一个大小，
1: 嗯，
0: 它里边给你拼好了，你是拼的一块一块30的，
1: 哦，
0: 就是你拼到最后还是拼。接下来呢，除了拼花之外，还有这个碎花哈，那同样曾经是家家必做的设计，尤其是卫生间、厨房甚至过道都能看到五彩斑斓、图案各异的这个花砖，氛围感十分温馨。后来呢，随着极简风的这个流行，大家都愿意这个墙面一个色，地面一个色，
1: 哎，对，干干净净。
0: 对，恨不得那种无缝铺贴，看着好像一块大板上去一样，它呢就慢慢淡出了主流，一度认为太老气了，
1: 嗯，
0: 太花哨了，不耐看，过两年就过时了啊，嗯。但如今呢，碎花小地砖在一些追求个性的年轻人的家里面又再度回归。虽然呢不再用大面积的这种铺贴，但有的人家里面你会明显发现，在入门的玄关的位置，
1: 哎，
0: 尤其是长条形的这种走廊式玄关的位置，会铺上一股节儿。它呢是从视觉上区分了哪个是这个脏鞋区，哪个是干净区，
1: 嗯，
0: 哪个是家里，哪个是外面，甚至还有做下沉玄关的也会来做这么一个设计啊。
1: 哎，
0: 它其实呢就是让家多了一些这个趣味性啊，
1: 没错，
0: 让家呢也多了一点温度。
1: 哎，还有就是壁挂台盆啊，这个应该很多人都见过了。优点呢是节省空间，价格便宜，安装方便，一度呢被称为是出租房专用啊。
0: 对，这个壁挂台盆是什么？就是原来那个老房子，它底下没有那个浴室柜儿，
1: 嗯，
0: 就是一个手盆放到上边，
1: 对，
0: 地下裸露的什么上下水管道啊，
1: 哦，
0: 还有那个阀门啊，都在那个地方，
1: 对，
0: 看得特别清楚啊。
1: 哎，但是由于它太过简陋漏了啊，以及随着什么 PVC 材料这种材质的台盆兴起呢，在没有价格优势之后，它也就慢慢消失了，甚至现在连出租房也都不用了啊。
0: 是。
1: 如今呢，随着极简审美的回归，这种壁挂台盆不仅杀回来了，而且呢还以更高级的姿态出现在了一些高端的设计空间里面。极简的线条，优雅的造型，完全诠释了这种留白的美感，而且呢也颇具文艺复兴的气息。
0: 对，因为现在有的台盆啊，你别看这个啥都没有啊，你别老贵了，你知道吗？它整个的设计包括上下水管啊，然后呢它这个旁边还会有一些金属件在那儿，嗯，都是很高级的那种，尤其是喜欢一种偏欧式装修的朋友呢，
1: 嗯，
0: 可能就会选择这个。很多人说那下边怎么办？不影响，你下边该放什么放什么。
1: 对，
0: 有的人是单独买一个盆，底下再给它定制一个柜子，
1: 对，
0: 但是这个柜子呢又不和盆做接触，不是把它握到里面，专门留了一块空间，
1: 哦，
0: 就是露出来这个盆，
1: 哦，
0: 底下呢就会放上一些这个浴室常用的这个杂物放在里面，
1: 啊，收纳的东西，
0: 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一成不变呀？没有啊，
1: 嗯，
0: 那些曾经被我们嫌弃抛弃的这个设计，说不定哪天就会以全新的姿态回归。现在我们不老说客厅不要放茶几了，弄编辑啊，没准过两年之后大茶几又回来了，因为大家发现就是比起客厅干干净净，还是能放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更好一些哈，啊。当然了，我们说了设计啊，魅力就在于此，不断的循环融合再生啊，从而找到和生活最契合的样子。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它的确是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它变了一种样子，回到了我们的生活，嗯，更符合现代人的这个审美了。那你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说这个东西原来真的讨厌死了，现在觉得嗯，看起来挺顺眼的，用起来挺顺手的。当然了，这个不是说你用习惯了而已哈，它其实就是一种你对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包括生活时段不同的这么一个改变哈。
1: 嗯，
0: 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也欢迎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今天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在这个家装设计当中啊，这个时尚也好，我们说审美也好，就是个圈儿，知道吗？转来转去呢，总归会回到这个就是原点啊，
5: 对，
6: 然后呢再接着转啊。虽然现在已经以不同的方式来展现，但是归根到底其实它还是一个设

0: 新思路，只不过呢，现在的这个变化呢，可能更加符合大家的这个审美要求了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聊了聊，比如什么碎花砖啊、壁挂台盆啊、拼花木地板啊、不锈钢台面啊、转角衣柜啊等等等等啊。
1: 嗯，
0: 对于这些您是怎么看的？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
1: 哎，
0: 森林说了，装修啊，其实实用是最要紧的。
1: 没错，我们总说啊，你不管你装啥样，你住进去你就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啥。
0: 对，就是好看和。在实用面前一文不值。
1: 对啊，方块说啊，不管什么装修，家里都是要清爽干净才行。
0: 那就多做柜子吧，能放起来都放起来，
1: 对，
0: 就是外面清爽干净，里面什么样就再说，你知道。雾里看花说了，装修啊，全在自己的使用习惯。我觉得装修就几个字十个字，环保、简单、实用、容易清洁。
1: 洋洋说啊，还是爱衣柜转角放零碎的东西，超级方便。
0: 是，花开半夏说了，去年装修的时候。和设计师强烈要求衣柜转角开放格，现在还真的有些许后悔，因为有点乱，加个门就好了啊。
1: 小白有点白说啊，碎花地板呢，我真的是觉得不太好看，但确实个性。
0: 我也不太能够接受碎花地板啊，就女孩可能女性可能觉得哇，好小清新啊。
1: 对，我觉得它有那么就是不要全部啊，就是一有那么一小块，哎，就是做一个点缀，我觉得还是能接受。
0: 好浪漫呀，就这种感觉哈。山清水秀说了，山不转水转。岂是装修啊，岂止是装修啊，服饰、房屋、家具都是这样的啊。
1: 凯说啊，审美就是看多了看厌了，然后又回去当年没有选的。
0: 就跟我们老说旅游是你从你呆腻的地方
1: 去别人
0: 呆腻
1: 的
0: 地方，其实是一样的哈。
1: 对，
0: 但没关系，我就喜欢去啊。
1: 没错。
0: 文思说了，时尚呢就是一个轮回啊。
1: 从容说了，审美还是那个审美，无非就是换个花样花钱。
0: 月半弯说了，其实装修啊，只要选择质感好的家具。并且墙地面颜色搭配好，整体色调统一不凌乱，就没有过时一说。这点真的是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选择自装，就是不找设计师，或者从网上出一个图，然后呢，其他的硬装呢是选择施工队儿，软装搭配啊，包括调色都是由这个业主自己定。
1: 对，
0: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设计师的一点，他可能做图做的不专业，他的审美和他的颜色的这个对比冲撞，他一定是做过相应的培训的。
1: 没错，
0: 就你自己弄的吧，你老觉得。就这个色儿单拎出来都挺好看，或者这两个色儿放到一起呢也挺好看，但是你再多一个第三个色儿你就控制不了了。
1: 对，
0: 你家里会显得花里胡哨的，就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一定要相信设计师的经验，毕竟在他手里过的房子可是很多的，
0: 他装瞎的房子也有很多套啊。
1: 的
0: 确是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就是关注一下设计师对于颜色的选择。当时我的设计师最有一些方案我是做了改动了，但最终选配色的时候我是完全听了他的这个选择，所以整个家里装下来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统一和和谐的。
1: 对，
0: 在他提示的几个点，比如沙发选择的什么颜色，然后呢电视柜和茶几选择的什么颜色，做了一个跳色，然后整体是比较和谐的。因为你自己的跳吧，你觉得是跳，它是真跳，你
1: 知道吗？人家的跳是在和谐的基础之上，哎，给你跳一下让眼前一亮。
0: 对，你跳完之后就是眼前一黑。
1: 对，我们家当时也是，因为我们属于是自己装，因为我们精装嘛，
0: 对，
1: 然后自己就是搭了一些软装，包括家
0: 具
1: 什么的。然后 我装完以后，因为完全没有，就是完全是两个小年轻结婚之前去做这个这些东西。
0: 你喜欢这个色吗？哦，我喜欢。
1: 哎，对，然后家长完全没有参与。后来就我爸我妈来的时候，就是你们家吧，就是推开一个门是一个风格，推开一个门是一个风格。我说你管呢，关上门，反正客厅是一个风格就行了。
0: 对，因为没事谁也不分好几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待着。
1: 对的啊，所以说这个自己，我们反正也是当时喜欢，这两年呢因为也有了孩子了，然后就会想不行，这块回头得怎么怎么样 这块回头得怎么怎么样，就又有了新的想法了。
0: 对，但是你这个好在哪儿呢？每天就是回家之后进个屋，哦，我去这个家了，我来那个地方，
1: 这边是美式，那边是极简。
0: 对，但是呢其实如果你家具买好了之后，坐着舒适可能会更重要。
1: 对的啊，
0: 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各种乱涂乱画乱写啊，
1: 管他什么美式，他可不管你美式欧式的，
0: 安全最重要。
1: 对的啊，
0: 就是软是最好的，别碰着它，然后大了之后咱再统一再装哈。
1: 是的，
0: 这位叫小齐的朋友说了，哎，都是轮回而已，看开就 就好啊。的确是这样子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就是轮回的这件事儿。那时尚我们设置个圈儿，装修设计同样也是个圈儿。现在也会有更多的人趋向于那种比较简单的装修风格，而把这个注意力放到了软装或者是这个家里的家具的上面，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因为硬装呢，其实你花钱是无上限的，就你总愿意用好的材料，又是一些隐蔽工程。

0: 用的越好，它就价格越贵啊。
1: 对，
0: 那我们不如把这个精力放到软装上面，重装饰、轻装修是现在主流的一个大风格了哈。
1: 哎、
0: 也希望今天这些内容能够给到您装修方面一些小小的提示吧。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金山岭长城有哪些独特之处？金山岭长城在文娱方面有哪些活动？
2: 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苏宏蕊。苏总你好。苏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1: 苏总你好。
2: 你好，
1: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这样，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金山岭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金山岭长城呢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北京密云区的交界处，它是京北旅游黄金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距北京130公里，承德避暑山庄80公里，木兰围场坝上草原280公里。金山岭长城呢也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全程10.5公里，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还有啊，我们这里还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1: 哦，万里长城金山独秀，我觉得这一赞誉着实是让人好奇啊。那它的独特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咱们先来聊聊它的自然风光吧。
2: 好的，从自然风光来说呢，我们金山岭长城的优势还挺多的。首先就是地形险峻，它地处燕山山脉，山势比较陡峭，长城沿山脊蜿蜒曲折，充分利用了地形的防御优势，在军事防御上价值很高。其次呢，我们这里植被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长城两侧树木繁茂，这不仅为长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再者说，我们这里气候比较多样，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特点。您像春天百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都非常的漂亮，
1: 真美。
2: 对，还有我们这里水源也比较充足，附近有湖泊、河流、水库等，为长城沿线的生态提供了充足的水分，也为长城的维修和修复提供了便利。最后啊，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非常漂亮啊。正所谓美质木淡，色弱卧丹，这也是我们金山岭长城名字的由来。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美不胜收啊。那咱们在旅游项目方面呢，咱们景区有哪些特色呢？
2: 我们在长城沿线呢设置了多个出入口，有不同时长的路线供游客选择，从1小时到5小时不等，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些路线。我们景区还与广西德保矮马县一起建成了一个矮马萌宠乐园，小朋友非常喜欢这里，可以在里边骑行。对，我们景区里边还有露营地，游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乐趣，
1: 这样还可以住在咱们景区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哦，确实是特别不错。那咱们的文化内涵方面呢？因为我知道长城本身呢就具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像咱们金山岭长城呢，在这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2: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文化自信的源泉。我们金山岭长城周边呢就有许多村落，这里的村民呢世代守护着长城，形成了

0: 独特的民俗风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观当地的民宿，品尝当地的农家菜，了解民俗风情，然后感受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啊，我们这里还流传着很多神话故事。
1: 啊，是吗？
0: 对啊。比如说像黑姑楼啊、桃春楼这样的故事。
1: 黑姑楼，您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好吗？
0: 对，可以。黑姑楼它为什么叫黑姑楼呢？就是传说在当年戚继光修筑金山岭长城时期，有位叫黑姑的姑娘，她从小丧母，便随父来此戍边，与士兵们一起修筑长城。但是不料有一场天火，他在里面牺牲了。对，黑姑因为救火而丧生嘛。士兵们为了纪念他，将用砖石重新修建的这个敌楼就命名为黑姑楼。对，虽然说这是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们偶尔也可能找到一些砖石被火烧过的痕迹。
1: 其实还可以是寻找到当时的那些依据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这样的传说故事的。那咱们景区在这个文娱活动方面呢，咱们都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0: 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游客可以登长城感受震撼，享盛花美景，品味非遗韵味。我们还有国家非遗表演抡花、舞龙舞狮表演、金山岭长城艺术展、太极表演等众多活动。此外呢，金山岭长城戏曲联唱大舞台也会每个月定期举办，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以及非遗传统的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国歌中的长城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学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1: 咱们这有这么多这个活动呢，
0: 对，
1: 真是丰富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游项目的一些特色吧。像您刚才说的多种不同时长的这个旅游线路可以供游客来选择，真的我觉得特别贴心啊。那这些线路的设计上是如何来兼顾游客群体的需求呢？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像老年人呐、儿童呀，或者是咱们专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咱们都是怎么来兼顾的呢？
0: 我们景区在开放范围内呢，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了不同的游览路线。比如说老年人和孩子，他就可以乘坐索道上下。他乘坐索道可以直接到达中部制高点小金山。左右望去都非常漂亮。
1: 那咱们这个设置还是非常是根据游客的这个需求的。
0: 对。
1: 那咱们在交通方面呢，咱们有什么样的便利性呢？
0: 景区呢在内部道路和外部道路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游客如果自驾的话，就可以在京承高速8个石营出口下高速，然后沿着我们的1级公路101国道行驶15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区了。我们还为游客开通了北京东直门、承德到我们金山岭长城景区的直通车，也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景区内部呢，我们从停车场到商业街也设置了摆渡车，为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 确实听起来很方便，是吧？那我们在安全保障措施和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我们景区呢非常注重这个安全保障工作。全景区整个一共安装了598个摄像头，其中在核心景区呢就有336个，在酒店和我们的办公区域有262个，做到了安全无死角。我们监控室呢也是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确保能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游客中心呢使用面积有1000多平，是一个集景区售票、宣传推介、导游服务、集散换乘、咨询投诉、文创购物、监控监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能够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金山岭长城是如何保护生态的呢？金山岭长城在未来有哪些规划？
0: 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 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那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嘛，所以咱们接下来也来聊一聊，那在金山岭长城景区咱们是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这种平衡的呢？
0: 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为旅游的活动开展划定了合理的范围和强度。其次呢，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方案，基于生态保护的原则我们制定了包括景区布局、旅游线路设置、服务设施建设等在内的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方案，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啊，我们还能确保游客的游览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最后呢，我们建立了监管机制，您像加强对旅游活动的监管，确保其符合规划的要求和环保标准。通过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1: 那在对咱们当地生态系统的这个监测和保护工作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呢？
0: 在2016年，我们就开始推行长城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了。在景区的400到500米呢，我们都会设立一名长城保护员，他主要是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巡查、清洁维护。在金山岭长城第三次大规模修缮过程中，我们也是坚持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保护修缮，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长城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与建筑特色。在2018年呢，我们还实施了这个 GNSS 位移监测项目，在长城的20多个险段安装了位移监测线目，实时监测，实现了长城从原来的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1: 是这样是吧？那在推动咱们当地社区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举措呢？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好的，在2019年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启动了。我们金山岭长城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重点建设区段，总体定位为就是文旅融合示范区。我们形成了金山岭国际滑雪度假区、阿那亚、凤凰谷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丰富了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文旅业态。在长城沿线呢，我们还打造了像花楼沟、古城川等9个国家、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像坐落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的2道梁子村，就有一部分村民在景区担任长城保护员、检票员、保洁员等工作。对，我们长城景区的工作人员大概有200多人，有80%呢都是当地的村民。
1: 都是咱们当地的村民。
0: 对，让村民也实现了他们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0: 对，
1: 那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线上宣传和各类活动呢，都是提升了咱们景区的这个影响力。那未来在拓展市场方面，有没有计划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国际旅游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企业咱们进行合作呢？
0: 对，我们首先呢是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自媒体进行线上宣传。省里也是提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对
0: 对，提出这一口号后呢，河北在北京的旅游影响力极大，到滦平旅游的北京游客呢也大幅增加。借助这一机遇，一方面呢，我们市里县里在北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宣传推介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开展金山岭长城杏花节、金山岭长城马拉松、徒步大赛等系列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金山岭长城及滦平旅游的品牌影响力。而且我们还积极地与其他的旅游机构、景区合作，比如积极对接北京市场，与北京首旅旅行、康辉、神州和北京自驾游联盟对接，开展研学旅行、长城越野跑、百名留学生游长城等系列活动。
1: 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首先在文物保护方面呢，近期我们首次使用了无人机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 对，这不仅提高了施工的效率，也减少了对长城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利用这种方式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目前我们景区呢也正在推行长城夜游的项目，以丰富旅游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哎呀，特别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其实我看到今天苏总来的时候，好像还带着咱们景区这个特色文创产品，是吧？
0: 对。
1: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创的，这有马克杯和 T 恤，是吗？
0: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马克杯吧。
1: 好。
0: 我们这个马克杯呢是长城青龙古瓷杯，它的灵感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龙图腾，烫金的龙图腾呢与传统的花纹相结合啊，彰显了现代设计对传统美学的再演绎。嗯，您看它很漂亮。
1: 对，很精致。
0: 对，它这个杯子把还是金色的。
1: 对。
0: 嗯，然后我再讲一下两件 T 恤衫。
1: 好。
0: 嗯，这件 T 恤衫呢是它的设计的是戚继光大将军，呵，
1: 不到长城非好汉。嗯，
0: 对，都是用了他的 Q 版，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比较亲切，小朋友也比较喜欢，
1: 更年轻化，更时尚一些。
0: 对对对，然后这一件呢是我们的五桂花，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
1: 哦，
0: 也是一个女将军。
1: 嗯。好的，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两件都可以搭成一个情侣衫，是吧？
0: 对，
1: 谢谢，非常感谢苏总监对咱们景区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要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特色的咱们的文创产品。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那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金山岭长城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要感谢苏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十多年以前，香港的女中学生总是喜欢在看演唱会时窃窃私语，看那个伴舞演员，她的眼神多有魅力。那个舞蹈演员就是郭富城，也就是名歌星舞台上的活动布景。郭富城不久后去了台湾，在那里他拍摄了一个机车广告，所有的人都记住了那则广告中的青涩男孩，在被野蛮女友泼了一身水之后，那无辜单纯的眼神惹人怜爱。从此郭富城被人们记住，唱片公司也找这个男孩出唱片，随即便刮起了一阵郭富城式旋风，专辑在台湾火红狂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四大天王之一。1990年，郭富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唱片中他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湿漉漉的头发、俊朗的外形，搭配一身休闲牛仔，完美无瑕地展示出自己的舞蹈实力，风靡了大街小巷，也迷倒了无数少男少女。凭借主打歌《对你爱不完》，他一路获得最佳新人奖、舞台演绎奖，从此走上流行歌坛四大天王的道路。

0: 好，看这里，
1: 对，对，眼睛睁大点儿，
0: 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的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榜上有名。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坐落于狼牙山脚下，与棋盘陀、纪念塔、跳崖处、北娄山烈士陵园等形成馆址相融、景史共生的一体化红色教育集群。陈列馆占地816平方米，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展陈面积600平方米，2002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馆内构建4大主题展区、8个展示单元，馆藏抗战实物、历史影像、战役沙盘与武器复刻展品，完整再现敌后抗战岁月。同时，展馆打破静态展陈模式，融入声光电、光场景复原等现代科技，还原战斗场景，带给参观者直观深刻的精神洗礼。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基地成为弘扬爱国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的红色核心阵地。易县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陈列馆将利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持续推出常态化红色主题展览，以沉浸式活化手段盘活红色资源，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全力打造面向广大游客、青少年群体学习党史国史、更续红色血脉的优质第二课堂。

北京地安门外大街158号大杂院、小胡同、老工厂被搬到了商业综合体内，总建筑面积近8500平方米的横塑界时光已经在7月8日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是北京中轴线上首个实施降层改造、首个动工建设、首个亮相运营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20世纪，横塑界时光所在的位置曾是精工友谊服装厂，汇聚了一批民工巧匠，是北京知名的服装生产企业。后此地成为东天翼市场，做起服装小商品的批发销售。北海。

医院也曾在此落户。随着城市发展变迁，业态需要转型调整，东天翼市场500多户商户进行了疏解腾退。2020年，作为北京落实核心区控规的第一个降层项目，东天翼市场及北海医院启动拆除，原建筑由23米降至9.6米，助力中轴线历史风貌与景观市廊恢复。如今，这个地处北京中轴线上的老厂房变身成新消费场景，集沉浸式文化体验、演艺娱乐、特色场景消费于一体的文商旅综合体。乘坐扶梯到达2层，路边的街牌上写着前门大街，穿着时髦碎花红裙和衬衫的年轻人跟随着音乐跳着 disco。 老二分的大碗茶和卖糖葫芦的吆喝声，沿街卖报的报童叫卖声，工匠铺里的敲击声，一处处怀旧场景唤醒着游客的回忆。沉浸式体验场景涵盖了1950年至1990年的变迁元素，将城市更新、文化传承、历史变迁、商业运营、场景创新深度融合，以文化为内核、体验为抓手、商业为载体，打造全龄友好的文旅新空间，助力老城文旅品质提档升级。项目还将大杂院搬进了楼里， NPC 演员在柿子树下扔沙包、跳皮筋儿，与观众互动。据介绍，项目在设计之初就将露台的一部分复刻成大杂院的模样，院子里的天气随四季变化，借助自然光源让人更能融入其中。在空间设置上，项目专门打造了全息四面屏的时光隧道，从中轴线的全景呈现到大运河北端，到大运河北端点风貌，再到现如今的街区样貌，为游客营造独特的感官体验。今后还将在这个空间呈现更多立体化的城市变迁记忆影像。那在业态服务上，项目融合演艺、餐饮、零售、文创、研学和休闲六大板块，兼顾刚需消费和特色体验，打通日间游览、夜间娱乐全时段消费场景，能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形成一站式文旅消费闭环。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昨天呢，我们一起解锁了河北邯郸冯峰前五处游玩打卡地，两座北齐石窟、清泉山林综合博物馆，主打是山水和北朝人文。那今天呢，继续带大家走完冯峰剩下的五大宝藏点位。整条线路呢，是以磁州窑千年瓷文化、红色抗战历史、太行康养山林为核心，涵盖了古窑遗址、千米山体浮雕、地下抗战地道、陶艺手工街区和中草药山谷，非遗体验、红色岩穴、复古大片和山林避暑，一站式集齐。正好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可以参考我今天的行程来安排一趟周末短途游。第六站，我们走进千年瓷都核心遗址磁州窑富田遗址。自古就流传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冯峰彭城镇就是磁州窑的发源地。富田遗址是古镇保存最完整的古窑聚集地，完整留存了元代的馒头窑，是磁州窑文化的活化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证绵延千年的北方民间窑火。整片遗址呢，保存了明清时期的十座古窑、五座古法陶瓷作坊，红砖砌筑的拱门、斑驳风化的窑壁原样保留，完整展现了古代馒头窑内部烧制结构。走进遗址，我们就能直观读懂古代瓷器从制坯到入窑至烧制的完整流程。那对于陶瓷文化爱好者还有研学团队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实地参观点位。景区的门票啊，平价亲民，而且全天开放。遗址场地呢，开阔平坦，没有陡峭的台阶，适合老人和孩子游玩。整体的游览呢，大概是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入口呢，有长达20米的陶板浮雕《千年窑火圣地图》，完整的梳理了磁州窑千年发展脉络。入园呢，我们可以先参观浮雕，再走进古窑群，这样啊，游览逻辑会更清晰。大家可以站在元代馒头窑正前方去拍照，历经岁月风化的斑驳红砖自带复古滤镜，窑洞里面呢，光影的层次会更丰富，我们可以利用侧光去拍摄窑壁的纹理，很有氛围。富田遗址在彭城古镇的核心，周边呀都是本地的陶瓷小店、老字号特色小吃。参观结束之后，我们可以顺路去品尝彭城本地的特色美食，而且呢，距离下一站磁州窑山体浮雕只有3分钟的车程，两处瓷文化点位啊可以串联起来游玩，半天就能深度解锁磁州窑的千年文脉。第七站，咱们去打卡震撼视觉地标磁州窑山体浮雕，坐落于磁州窑路沿线。整幅这个浮雕啊，是依山开凿的，全长近1000米，平均高度呢25米，相当于8层楼房那么高。20多幅独立画卷连贯排布，以整座山体为画布，刻刀为笔墨，完整的定格了千年窑工的匠心传承。浮雕的内容呢，是分成了3大板块。第一部分还原磁州窑起源传说、彭城古镇市井生活。第二部分呢，细致刻画制瓷72道完整工序，从取土、揉泥、拉坯、绘彩到入窑烧制，每一道工序都有对应的石刻人物。第三部分复刻陶瓷丝绸之路商贸场景，骆驼商队、远行窑工、海外商客栩栩如生，完整展现了古代磁州的瓷器远销海内外的繁荣图景。浮雕景区啊，全程是免费对外开放的，门前大型红色观景广场视野开阔，停车方便，全天呢任何时段都能来这里参观。推荐大家啊，是下午4点之后来，这个时候呢，夕阳斜照在山体浮雕上，石刻的轮廓明暗分明，画面的层次感会更强，拍照也更出片。我们可以站在广场的正中央去远距离拍摄，这样呢可以将整面千米浮雕啊完整的收纳进镜头，还可以呢去近距离拍摄这个制陶匠人还有骆驼商队这些石刻的细节。浮雕人物呢神态生动，每一处纹路啊都有这个刻画的细腻，适合拍摄那种细节特写。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仰拍这个巨型浮雕的大字标识，宏大山水石刻结合，视觉冲击啊特别足。整条浮雕线路呢，适合大家啊自驾顺路打卡，不用预留太长的游览时间，40分钟左右就能完整的观赏了。看完了浮雕呢，我们直接去磁州窑艺术街区，一条磁文化主题路线全程连贯，不用绕路，也不用走往返的这种路线啊，出行效率特别高。

第八站，我们开启红色研学地下线路，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这里啊，是国内保存最完整、长度最长的抗日战争时期地道工程，完整地还原了敌后抗战地下作战场景，适合家庭红色教育、学生研学团队参观，可以呢沉浸式去感受革命岁月的艰苦不易。整套地道的体系规模庞大。

主巷道的总长啊有1626米，它是分成了9条大型主干巷道，副巷呢有304米，各类分支巷道啊合计有13666米，地道呢是洞洞相连，户户相通，地下空间纵横交错，就像一座巨型的地下迷宫。我们在行走在这个巷道之中啊，就能直观地体会当年地下游击战的作战环境。地道的内部呢，是保留了原始的作战配套设施，隐蔽出入口、储物洞、指挥室、伤员休息室、瞭望孔、射击孔，全部都是原样复原。讲解员呢，会全程为大家讲解地道作战历史、本地抗战故事，大家可以全程沉浸式享受红色教育，兼具观赏性和教育意义。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地道的内部它是常年恒温的，夏天进去呢会非常的凉爽，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外套。还有就是地下的巷道灯光比较柔和，部分分支的这个巷道啊很狭长，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的台阶。全程游览的时间呢大概是1.5小时，包含了地面的纪念馆参观，还有地下地道穿行这两大板块。那喜欢摄影的朋友可以用广角镜头去拍摄巷道的纵深，多条巷道这个向不同方向延伸啊，这个纵深感是特别强的，直观展现了地道迷宫般的这种宏大结构。地面纪念馆呢留存了大量抗战老照片、革命文物，还有可以拍摄文物特写，记录红色历史印记。景区呢配套了大型的停车场，门票价格亲民，距离冯峰主城区啊开车20分钟就到了，周末红色研学出行的首选点位。参观结束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搭配周边的农家特色餐饮，体验本地的农家菜。

第九站，咱们一起去体验传统和新潮碰撞的磁州窑艺术街区。和刚才我们逛过的富田古窑遗址这种厚重沧桑的风格不同啊，这里呢是主打了新潮创意陶瓷文化，是由原陶瓷漆厂老厂房改造而成的。2023年入选了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同时呢是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白天呢我们可以逛文创、做陶艺，到了晚上就去打卡灯光市集，昼夜两种不同的游玩氛围。街区入驻了138家商户，包含了50多家磁州窑非遗手工工作室，汇聚了陶艺、掐丝珐琅、雕塑等等12类艺术门类。沿街的文创店铺啊是琳琅满目，磁州窑元素的冰箱贴、手绘茶具、陶瓷摆件、原创瓷画是应有尽有。大家不管是自用还是观赏，都可以是作为伴手礼来采购，都有丰富的选择。街区最核心的特色呢，就是手工陶艺体验了。任意一家作坊呀，大家都可以去参与拉坯、刻绘，还有上釉这些完整的流程，亲手制作专属于自己的陶瓷器物。烧制完成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带回家，沉浸式感受千年窑火的手工乐趣。这条街区啊是全天免费开放的，陶艺体验呢是按需单独收费，价格亲民，亲子、年轻游客都非常喜欢。白天呢适合体验手工制瓷、逛文创小店，到了傍晚等灯光全部点亮之后，沿街灯带还有特色的灯笼氛围感特别强，露天市集、特色餐饮也同步营业，游玩就餐可以一站式完成。整条街区啊，建议大家啊，适合半天去休闲游玩，搭配前面的磁州窑富田遗址、山体浮雕，组成完整的一日磁文化主题游。白天呢，参观古窑历史、巨型山体石刻，到了下午就去街区动手去体验一下这些陶艺，晚上呢，去逛夜市吃特色小吃，行程充实而且节奏舒缓。

第十站也是最后一站，我们收为太行康养山林点位，太行药王谷，素有北方小钟南山的美誉。在太行山东麓，峰峦叠翠，草木茂密。相传啊，药王孙思邈曾经常年在这里呢采药行医。整座山谷的空气中啊，都裹挟着各类中草药清香，天然山林疗愈空间，适合夏日徒步、康养休闲、中医药科普游览等等。谷中呢有两大核心景观，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一个呢是人造天河月峰渠，渠水澄澈透亮，凌空横跨山脊，见证了先辈开山修渠的奋斗传奇。第二个呢是山顶的药王庙，庙里呢留存了上百个古代传世药方，搭配九门相照特色石阶古建筑，中医药文化和古建风光相互融合，文化厚重感十足。景区配套了中医药科普馆，陈列了各类原生中药标本，还有传统的制药药具，系统科普中草药知识。同时呢，开设了少年军校、红色纪念馆。自然山林游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同步开展红色教育，内容丰富多元。景区呢是国家3A 级景区，山林步道的坡度很平缓，沿途呢绿植浓密，大家夏天徒步啊不会暴晒，全程游览呢2个小时左右。登山的途中有很多的休闲凉亭，大家累了呢就可以停下来欣赏一下山谷风光。山顶的视野啊是非常开阔的，能俯瞰整个太行浅山层的，能够俯瞰整个太行浅山，层翠景色，空气清新，远离城市的喧嚣。古朴治愈的专属打卡机位大家要记好，可以拍摄馆里的中药标本，还有传统药具。原木草木色调温暖古朴，氛围感是那种沉浸治愈。药王庙的古建筑呢，搭配上山林山间的这种绿树，古风山水人像拍摄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太行药王谷呢，适合大家安排一日的收尾行程，走完前面的九处人文市景点位之后，来到这片天然山林，可以放松身心，亲近自然，舒缓旅途的疲惫。所以呢，这里非常适合全家徒步休闲。好了，朋友们，到这里呢，邯郸扶风十大出圈打卡地全部为大家介绍完了。上下两期节目完整覆盖了石窟山水、城市休闲、陶瓷非遗、红色地道、太行康养五大游玩主题。十条线路啊是各有特色，适配不同的出行人群。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整合了两套完整的周末出行方案，大家可以直接参考一下。第一条呢是两日人文深度线。第一天咱们去响堂山石窟，再去龙洞朱泉，然后是元宝山看日落，再去冯峰博物馆。这条线路啊主打北朝石窟，夏日山水纳凉。到了第二天呢，我们去南响堂石窟，再去磁州窑富田遗址，然后再去看山体浮雕，最后呢去逛磁州窑艺术街区，完整去解锁千年磁州瓷文化。那第二条是一日红色山林清游线，咱们先去济南山底抗日地道，然后再去太行药王谷。这条线路啊，兼顾红色研学和太行山林徒步，行程呢轻松不累，适合短途一日往返。明天啊，就又到周末了，大家不妨呢自驾来河北邯郸逢风。小城不大，却把石窟清泉、千年窑火、红色记忆、太行风光全部浓缩了。十条打卡地呢，兼顾免费评价、老少皆宜，还有拍照、研学、玩水、手工、徒步等等，全部都能一站式实现。欢迎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小导游蓝天。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

0: 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2: 美穗子没有忘记曾经照料过她的风旗叔，她第一次访华后不久，打听到了在平山县知识青年办公室工作的风旗叔的地址，给他寄来一封信和一张全家的合影照片。美穗子的信让风旗叔心潮起伏，他连夜写了回信，请人翻译成日文寄给美穗子。信中说，他只是作为八路军战士，遵照首长的指示做了微不足道的工作，但四十年来一直惦记他，听到他访华的消息高兴得很。陈文瑞妈妈也从四十里以外的陈家峪特意赶来，都盼望再见到美穗子。但是遗憾的是，他们都在生前再没能见到他们抚育过的日本小姑娘。2014年9月6日，我与河北电视台平山记忆摄制组一行来到日本宫崎县都城市，由都城市日中友好协会的支部长来住新平引领拜访美穗子。一脚踏进美穗子家古朴的庭院，踩着沙沙的石子，看着石子间盛开的黄色太阳花，一切都感到有些恍惚。我的神经长期在战火硝烟、在鬼子屠杀的场景里浸泡，脑中叠印的是幼小美穗子姐妹的影像，倏然70多年过去，切换到眼前70多岁的日本老太太身上，脑筋盘绕太多，真有些转不过弯来呢。美穗子家有太多聂帅印记，四壁悬挂的是他们的合影老照片，摆放着聂帅各个时期的传记和铜像。第一次访问中国时，聂帅送给美穗子两幅山水画，但是他的房子矮，挂不下。最后他家把房顶重新拆建以后加高了，把两幅画镶嵌在玻璃框里，郑重地悬挂在客厅。书架上同样摆着聂立的

《山高水长》一书，看到他家橱柜上摆放的平山县天桂山风光镜匾，我才回过神来，是聂帅封奇书，是战争，是平山，把我印象里传奇的时光编织在一起。

陷入回忆，喃喃地说：我当时记得，当时孤苦伶仃，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才活过来，回到家乡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这些跟聂帅、当地的八路军战士还有老百姓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在这里表示由衷的感谢。他讲道，特别想见一见风奇叔，但风奇叔于1997年去世，直到2002年8月美穗子又一次访华，才回到再生之地景行平山进行谢恩之旅，沿当年的备救路线拜谢恩人。他专程来到风奇叔的墓前拜祭，之后又到陈文瑞墓前祭扫。美穗子在墓前深深地鞠躬，热泪连连。美穗子说，她们姐妹获救后被送到石家庄的石门医院，不满周岁的妹妹溜梅子因消化不良不幸死去，她本人于1940年10月被伯父平安带回日本后，与外祖母相依为命。美穗子在穷困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饱尝了人间苦难。因为是战争孤儿，小时候经常受欺辱，由于贫穷，一直边上学边干活。中学毕业时想进纺织厂干活，却因为没有双亲没被录取。后来她与丈夫昭南在农业协同会打工时认识，20岁的她结了婚，婚后两人共同经营起小五金店。而今美穗子已有7个外孙外孙女，安享着幸福的晚年。1980年后，她这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成为日中友好协会的一员，并开始参与社会活动。那天我去了美穗子家的洗手间，坐在她家智能化瞬间加温的温热马桶上，踩着绵绵的地毯，一瞬间思绪回到碾盘沟村。前不久我们陪着来住新平一行到碾盘沟采访，遇到孤儿盖永海，他的母亲被日本鬼子杀害。盖永海边哭着边讲述他母亲被杀的经过，我看到他脚上穿着一双破布鞋，露着脚拇指。他和他的先辈一样，喝着玉米粥，住着土坯房。我此刻想，别说这智能马桶，普通马桶或许村民们都没有用过。而被救的美穗子，他家庭院的盆景修剪一次大约需要300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我们一个基层公务员一个月的全部收入。美穗子的家庭状况是日本非常普通的，诚然抛下历史的区域发展的差距，这一刻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思考一些什么吗？我们的前辈浴血奋战换得胜利，梦想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难道希望自己的后代穿露脚趾头的鞋吗？这一刻难道你还在为我们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而膨胀出骄矜之心吗？采访结束，美穗子写下中日友好4字相赠，我们起身告别，驱车上路。美穗子在他家门口送别，伫立良久。回首间借用悬挂在美穗子客厅里解放军报原社长姚远芳写给他的诗作结，并祈祷和平。逢凶化吉欲硝烟，阔别中华40年，太行山水长萦梦，雪梨入口今幽甜。忽闻老将忽弱女，从此凭栏夜不眠。悲欢离合心酸事，化作日中有一篇。

1939年中秋刚过，明月之夜，陈庄战斗告捷，贺龙师长爽朗的笑声响起。打了6天5夜的陈庄战斗，全歼了日军第八混成旅1500余人，击毙了水源旅团长，在当时的敌后乃至全国的抗日战场引起很大的震动，抗日军民精神振奋，从党中央到各地部队都纷纷祝贺。《晋察冀日报》10月2日刊载文章说，此战获得大胜，给敌人以迎头最大的打击，使敌人在进攻的开头就遭到残酷的挫败，这对于保卫边区、粉碎敌寇扫荡进攻是有伟大意义的。蒋介石也传令嘉奖，称赞此战朕军威于冀晋树华北抗战之楷模。战后，贺龙率部从灵寿县的陈庄一带移驻紧邻的平山县休整，师部驻扎会口镇。这位留着胡子、手不离烟斗的将军，一时间成为百姓们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一天清晨，会口镇某胡同口，一个壮汉挑着一担干柴快步走进来，猛听得扑通一声，前面的一个人被撞了个仰面朝天。他忙放下干柴仔细看，见地上的人摸索着找到被撞飞的烟斗，站起来拍身上的尘土。天哪，壮汉一下子傻眼了，原来撞倒了贺龙师长。他紧张地站在那里，手足无措。贺龙看着紧张的壮汉笑起来说道，哈哈，老乡，紧张什么呀？认得我贺龙不是？没关系的，贺龙又不是皇帝老子，挑柴去吧，为我们部队送柴，我还要谢谢你呢。朴实的壮汉红着脸说不出任何的话。贺龙率领部队在会口驻扎的一段时间里，缺柴少煤，忽然之间，一个放牛的孩子在村外一道沟里

0: 鱼很难捞到，但是部队驻扎后，满筐的鲤鱼都挑到了镇上，大大改善了伤员和战士们的生活。这些凑巧的事情常常和贺龙联系起来，被乡亲们演绎成传奇，都说贺龙的鸿福大，不然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发现那些木炭，鲤鱼为什么这样容易捞到？位于陈家院村的四分区政治部内，平山籍战士封其书喜上眉梢，陈庄歼灭战的祝捷大会要在陈家院举行，他们要接待久闻盛名且日夜思慕的贺龙师长了。上午十点钟，封其书刚在政治部办公桌下放好木炭火盆，分区司令员熊伯涛、政治委员刘道生、参谋长叶长庚就陪同120师的一些首长走了进来。他一面急忙冲茶倒水，一面暗自苦心猜度，哪位是贺龙师长呢？正当此时，一位同志走到他面前，指着办公桌上摆着的水果、糖果等接待品，向勤务员小马问：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呀？小马一时懵了，竟然答对不上来。封其书急忙接过去回答：为招待120师首长，从敌工科领来的。封其书注意观察了一下问话的同志，只见他40岁左右年纪，身材高大，上唇一抹短胡，穿一身半旧灰粗布军装，衣领袖口都磨破了，膝盖上还补了两个大补丁，脚下穿一双普通的粗布卫劳鞋。封其书根据参军2年来待人接物的经验，又看他一进屋就问吃问喝的，便断定这个人一定是120师的管理处长。管理处长继续问话：敌工科哪里来这么多的好东西啊？这是给日军高级战俘准备的，他们生活标准高，反战同盟支队的朋友们病了，有时也用一点。这些东西在这山沟沟里能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是敌工人员便衣侦探从敌战区买来的。是哪一个叫你们去领的呀？
1: 政治部徐秘书和敌工科王科长。
0: 看样子这问话还要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封其书心里便有些不耐烦了。你这位管理处长啊，我们招待贺龙师长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只管吃喝吸就算了，何必多管闲事？正在此时，外边的首长们都陆续进屋来，管理处长的问话到此也便结束了。他笑眯眯地拍着封其书的肩膀说：小鬼，你们招待的很周到。会议开始了，刘道生政委宣布：首先请贺龙师长做指示。大家热烈鼓掌，那位管理处长欣然站立起来讲话。
2: 封其书不觉大吃一惊，原来他就是贺龙师长啊。
0: 会场响起贺龙风趣幽默的话音和爽朗的笑声，会议气氛活跃愉快。讲完话，贺师长坐在一把红色的大圆椅上，手里攥着个紫红色的大烟斗，从黑色荷包里装着叶子烟，他还不时地端起自己的军用搪瓷缸，大口大口地喝白开水。而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当时的名牌哈德门和大婴孩香烟，黄灿灿的橘子，红澄澄的苹果，五光十色的水果糖，细瓷儿带茶托的扣碗里，香喷喷的花茶水冒着热气，这些他却连看也不看，碰也不碰，就连其他首长们也都好像受了感染似的，谁也不向那些东西伸手了。贺师长显然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又是那样笑眯眯地说：我们都是自己人，我看今天太浪费了，开会嘛，应当一切从简，例行节约才好，不要忘掉我们红军时代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菜根谭一书中说：盖志以淡泊明，而节从肥甘丧也。远古时代就有昼用象块而鸡子布，

也许你认为这样没有什么，纣王用一双象牙的筷子有什么好恐怖的，但是智和节恰恰就是这样逐渐丧失的。下午一场篮球比赛在简易的篮球场举行，贺龙师长看着两队鏖战，不时的热烈鼓掌喝彩，间或谈笑风生的发表评论。赛间休息时，风奇叔怕贺龙师长口渴，冲了一大搪瓷缸白糖水送给他。他一见，腾的从板凳上站了起来，高兴的连连挥手说：“水吗？好的好的，快快送去给打球的球员们喝，他们辛苦得很呐。”队员们也兴奋地忘乎所以，你撑我抢，连喝带洒的把一缸水弄了个干干净净。一位队员还摇头晃脑地说：“哈哈，今儿个喝了贺师长赏的白糖茶水，就是输给政治部心里也痛快。”夜晚，陈家院村边几盏大气灯把戏台上下照得一片通明，抗大二分校文工团、华北联大文工团和四分区火线剧社的演出就要开始了。贺龙师长一直等到勤务员撤掉矮桌上的糖果和瓜子后才坐在凳子上，转眼看到后面兴奋的妇女和叽叽喳喳喊叫的小孩子们，随即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们个头大，往正前方一坐把他们都挡住了，戏是大家看的嘛，我们要往两边靠一靠。”在他的指挥下，首长们都很快向两侧移开了位置。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演出开始了。台上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四分区火线剧社演出的反映陈庄战斗的快板书逗得大家乐不可支。中秋节，月光光，鬼子进兵到陈庄，破门口，形势险，我军打了歼灭战，水源田中被打死，活捉了水源的翻译官，皇军的威风扫了地，混成旅团完了蛋，纵有几个漏了网的王八蛋，也都缩着脖子夹着尾巴忙逃窜。看到这里，贺师长哈哈大笑，夸赞说：“好的，有一股胜利的豪情。”可是当他接着听到陈庄歼灭战打得好，多亏了贺龙师长指挥英明又果断时，立即把脸沉了下来，对坐在他旁边的袁新纯主任严肃地说：“陈庄歼灭战是全体指战员的功劳，怎么能记在我一个人账上呢？下次要再演，必须把我的名字勾掉。”谁不知道陈庄战斗是贺龙师长亲自指挥的呀，但是贺师长根本不允许袁主任等人分辨，以命令的口气说：“今后如再提陈庄战斗，绝不许突出我个人，要讲党的领导，讲120师和晋察冀各兄弟部队的团结战斗，讲广大群众的作用。”此刻一个令人纠结的细节飘过我的眼前，记得第一次到灵寿县横山湖湖边瞻仰松柏苍翠中的陈庄歼灭战纪念碑，发现碑文中出现了一次贺龙将军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很特殊，一看就知道是后来补刻的，后来贺龙平反后又刻上的。历史是不容遮蔽的，不会因为这个凿而复刻的名字，更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虚而被忘记。晋察冀军区五团是一支以平山人为主战斗在家乡的子弟兵团队，在团长陈祖林、政委萧峰的领导下，配合120师的部队血战陈庄，特别是副团长刘桂云率领的一营将士和敌人猛打猛拼，分外顽强，打出了这个平山团的名声。贺龙师长夸奖五团打得好，晋察冀子弟兵了不起。说到这支部队，要追溯到1937年11月，当平山团开赴山西后，由刘桂云、黄胜斌等

0: 十几名老红军干部率领200多人返回平山，他们组织收编地方武装，建立起4分区789抗日游击大队。1939年3月，在平山县东黄泥村广场整编为晋察冀军区武团，全团作战人员一直保持在5000人，平山人居多。团部常驻严庄，主要战斗在平山灵寿一带，坚守晋察冀的南大门。武团的战史中有一次堪称精妙的麻雀战，那就是祁西石家庄郊外的大郭村日军飞机场。这是我军开赴抗战前线以来的第二次攻打日军机场，咱们下次再说。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吧。
3: 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她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那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3: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3: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3: 先来打电话。

0: 的特产，
1: 嗯，
0: 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1: 是，
0: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呢，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1: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
0: 嗯，
1: 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0: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
1: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0: 对，
1: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
0: 哎，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啊，
1: 嗯，
0: 刷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怎么这么贵呀？
1: 对呀。
0: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1: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0: 对
1: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0: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1: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落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0: 是这样的，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1: 对，
0: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1: 隔一两天
0: 熬粥了，就
1: 真的就硬了，
0: 对，
1: 就变硬了，
0: 就太难吃了。
1: 没错，
0: 所以说啊，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干栗仁，
1: 对，
0: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季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1: 是，
0: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您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给大家。
1: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哈，
0: 燕山山脉，
1: 对，
0: 优质的板栗，
2: 是的，是的，
1: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2: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
1: 嗯，
2: 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1: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0: 我跟大家说，那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1: 哎，咱们家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下面有这个祭品出季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啊。
0: 哎，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干栗仁，
1: 没错，
0: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正的有机板栗。
1: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2: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1: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汲取日月精华本身 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

0: 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1: 还得为壳买单呢。
0: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1: 在您说的过程中，
2: 我们俩就没停，
0: 一直在吃
2: 的。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的大好多。
1: 对，
2: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的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1: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2: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
0: 哎，
2: 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1: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2: 对，
1: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
2: 它
1: 都是
2: 它会有点干，
1: 有点干。 对，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2: 软
1: 软
2: 糯
1: 糯的。哎，真的是，
0: 哎，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1: 真的，
0: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 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2: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1: 这个
0: 对，因为很香甜嘛，
1: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2: 对，
1: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2: 是
1: 50克，
2: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0: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2: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1: 对
0: 对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
2: 啊，
0: 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2: 哦。25袋，
1: 那
2: 市面上300多块钱，
0: 您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2: 320左右。
0: 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1: 哇，真的很给力。
2: 对，唐总真的太给力了，好喜欢你啊。
1: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啊，
2: 祭品出祭，
1: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2: 没错，
1: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2: 是这样。
0: 对，
2: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1: 对，
2: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1: 对，
2: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1: 那就是35袋。
2: 对，199，35包，
1: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2: 赶紧打电话40006371818，
1: 400637啊。
0: 胖呀，亲老师，你们没搞错吧？
2: 没有搞错，
1: 我不让你们买单，
0: 加了10袋啊，
2: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1: 我们来承担，
2: 这您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1: 对，
0: 哎呦，
2: 我们来承担。
0: 您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10袋，我们能在
2: 这我们
0: 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1: 那您打算怎样？
0: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10袋，我要是不给大家伙加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栗厂呢，对吧？
2: 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1: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0: 您敢网上加10袋，我今天就在您加10袋基础上面，我来个翻倍，我也加10袋，您看怎么样？
2: 天哪，
1: 真的呀！
2: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0: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2: 今天我
0: 们
2: 您再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
0: 现在就变成45袋了，
1: 还是199，是不
2: 是？
1: 1999。
2: 我天哪，赶快抢！
0: 我还真没想到。
2: 40006371818。
0: 等一下，等一下，潘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网上一加加了45袋。
1: 特喜欢您这性格。
0: 我这就是太冲动。这样子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合，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2: 大家
0: 跟
2: 我们
1: 也
0: 做
1: 过，
0: 我
1: 也没见过。
2: 对，
0: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
2: 限多少呀，
0: 这么几百个员工交差。
1: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2: 人家说了100个。
1: 啊，真的呀，我想，哎，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2: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0: 真的
2: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干粒仁，有机的干粒仁也是祭品初级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63718188，
1: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哎呀，我得吃个粒仁压压惊。
1: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不到的，
2: 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1: 对，
2: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盐的。
2: 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1: 还没有太齐。
2: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1: 完全可以吃，
2: 因为很软糯，
1: 对，
2: 对吧？
1: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2: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1: 是，
2: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你，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1: 试吃装？
2: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0: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阳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啊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1: 好，
2: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
1: 对，
2: 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1: 对
2: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1: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2: 对，
1: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2: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1: 是，
2: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不清楚，
1: 对
2: 吗？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
1: 嗯，
2: 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1: 还有嘎啦味儿的。
2: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1: 是，
2: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说了干粒仁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
1: 对，
2: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1: 对，
2: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1: 对，一下吃太多，
2: 对吧？
1: 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2: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干粒仁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2: 您还犹豫什么？
1: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2: 没错，
1: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粒仁粥，
2: 对，
1: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2: 打碎，
1: 那种味道特别好。
2: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1: 对，
2: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1: 是，
2: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了，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干粒仁，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1: 是，
2: 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1: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2: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1: 对，
2: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块一袋啊。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1: 45袋，
2: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1: 4块多钱，
2: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1: 那吃的多不健康呀。
2: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1: 你那吃瓜子都便宜。
2: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1: 那一串都得2-3块。
2: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 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2组，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就给他们带走。
1: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服栗旧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2: 对啊，
1: 这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你行不行啊？
1: 对呀，啊，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2: 您这说忒通俗了，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1: 对
2: 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1: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2: 对，
1: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2: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哇，
1: 也不错，
2: 哎，真的不错，啊，
1: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2: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1: 是，
2: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1: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2: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甘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甘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甘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0: 哎，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1: 听完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0: 顿。你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1: 没错
2: 没错，
1: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什么？太便宜了。
2: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1: 是的，
2: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1: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2: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0: 谢
2: 您，
0: 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好的
2: ，
1: 再见，
0: 再见。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637-1818，
1: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6: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7: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2: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2: 好的，
1: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2: 哎呀，
1: 很值得期待啊。
2: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1: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2: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1: 对，
2: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1: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2: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1: 一上桌，
2: 一上桌
1: 馒头都空了。
2: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1: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2: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1: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极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
8: 别错过，
2: 对，
8: 对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2: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8: 是，
2: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8: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8: 4006371818。
2: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的道林虾酱，
8: 是的，
2: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8: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2: 对，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

0: 哥，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出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1: 好嘞，
0: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林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
1: 嗯，
0: 王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断了一段时间。
1: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了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0: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1: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0: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1: 是
0: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2: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从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是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1: 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
0: 面，对呀，
1: 对吧，
2: 对，
1: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0: 对，
1: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
0: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1: 是的，
0: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肉眼可见呢。
1: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0: 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1: 全是肉是吗？
0: 哎呀太鲜美了。
1: 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这可是酱啊，你
0: 一点都不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1: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0: 尝尝
1: 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0: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1: 真的是，
0: 太鲜愣了，
1: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0: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2: 19.8一罐市场价。
0: 19
1: 一百三十五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0: 哇，
2: 对，
0: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1: 对呀，
0: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1: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您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
2: 这块的话因为这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1: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12
1: 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0: 可是你要知道，
1: 12罐
0: 今天不一样啊，你199十二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你吃的可是这南极。

0: 淋虾酱啊。
1: 嗯，
0: 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淋虾酱，有吗？
1: 没有。
0: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1: 什么是淋虾酱？对不对？
0: 说
1: 哎，我怎么
0: 我有200你也给我吧。
1: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0: 当然不可能了、这还没发挥呢。
1: 你这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0: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1: 是。
0: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2: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3倍。
1: 这是我没听错吧？
2: 对，
0: 24罐呀。
2: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1: 我的天
2: 哪，
1: 哎。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哎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0: 不行，我们能抢吗？
2: 啊不，还没完，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淋虾味的话是什么样味道，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1罐，让你免费试吃。
1: 哎呦，您太贴心了，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0: 真的
1: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0: 没错。
1: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
0: 你
1: 我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0: 对，
1: 是不是？
0: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1: 真的，
0: 对，
1: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0: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1: 咱就让大家抢。
2: 限量呀！我今天有的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1: 别提醒他。
2: 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1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1: 80组是吗？
0: 还是节目时间段？
1: 行
0: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淋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0: 199块钱，足足的24罐南极淋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2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0: 哇，
1: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0: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1: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
0: 而且还咸的不行。
1: 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说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0: 我跟你说，真的就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1: 对，
0: 对了，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2: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0: 磷虾油
1: 啊，
0: 还有
1: 花青
0: 素
1: 啊，
0: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1: 对，
0: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1: 谁吃得了一吨虾？
0: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1: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0: 对，
1: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0: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1: 吃了也吸收不了。
0: 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呢？都大打折扣。
1: 是，
0: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1: 对，
0: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 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1: 对，
0: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
1: 嗯、
0: 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1: 头里
0: 嗯，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1: 是的，
0: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宝贝都不给您浪费，
1: 嗯，
0: 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1: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0: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1: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嗯、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0: 没错，
1: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0: 这总数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
1: 嗯、
0: 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1: 赶快加油，没吃够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0: 没错，
1: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嗯、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块，
1: 是
0: 135克啊、嗯，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
1: 嗯、
0: 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组来囤。
1: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
0: 嗯，
1: 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
0: 哇，
1: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嗯、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
0: 哦、
1: 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
0: 嗯、
1: 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0: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1: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嗯、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
0: 哦、
1: 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
0: 嗯、
1: 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0: 哦，那就是赛螃蟹。
1: 没错，
0: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啊、嗯、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网、哎，
1: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0: 拌个面
1: 没问题。
0: 哎呦，那绝了，
1: 依然是那样的鲜美
0: 啊！
1: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0: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
1: 嗯，
0: 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1: 啊
0: 啊。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1: 哎、
0: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1: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磷虾酱，那个味儿鲜呢，那叫一个鲜美、
0: 哎、还有一点啊、
1: 嗯、
0: 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磷虾酱真的老少皆宜、
1: 嗯、
0: 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
1: 嗯、
0: 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的，
0: 关键是它不咸。
1: 嗯，
0: 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1: 啊，
0: 中间给它加上这磷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1: 嗯、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磷虾酱里，
0: 对呀，
1: 这营养也足了呀。
0: 没错，
1: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嗯、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磷虾酱。
0: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
1: 啊、
0: 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
1: 嗯、
0: 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磷虾酱、
1: 哎、
0: 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
1: 我说
0: 都说太鲜了，
1: 这24瓶
0: 太鲜盒子，
1: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0: 不够呀
1: 多订两组没问题，
0: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1: 没了
0: 啊，
1: 没有了吗？
0: 这么快、啊、
1: 还有个位数
0: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2: 真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你们再给加10组行不？
0: 哎呀，王总，这10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那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
2: 行，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您啊。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的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0: 对，
1: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0: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块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嗯，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1: 是，
0: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
1: 嗯，
0: 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 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1: 是
0: 咱们千万要多总来囤4006371818。
1: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0: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1: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1: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0: 没错，
1: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0: 哎，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1: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0: 对
1: 对吧？
0: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1: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0: 对呀、啊。
1: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
0: 嗯，
1: 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0: 不香吗？
1: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0: 我们都。敷面膜，
1: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0: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1: 没错，
0: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1: 哎，越吃越漂亮，
0: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
1: 嗯、
0: 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块钱，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
1: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呵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0: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1: 是的，
0: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
1: 嗯、
0: 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1: 特别鲜的感觉、啊、
0: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1: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
0: 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2: 嗯，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
1: 嗯，
2: 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好的，
2: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
1: 嗯，
2: 错过就错过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
0: 嗯，
1: 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0: 加油抢呀。
1: 对，加油抢，
0: 抢试吃呀。
1: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0: 对，
1: 好吧，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0: 好，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 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玉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0: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山道预备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1: 嗯，
0: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山道预备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1: 哎，
0: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1: 没错，
0: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1: 好，
0: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呢，山道预备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0: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1: 必须的。
0: 山道预备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山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才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

0: 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善道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哎，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了？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整
0: 数才
1: 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十 吧，
0: 好不好？
1: 加三块，
0: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核桃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五块多钱
0: 是吧？五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两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0: 对，
1: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玉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
1: 而且就清晨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

0: 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山道鱼味。一呢是跟山道鱼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山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山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山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碘，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下课前三分钟，秦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地球上的海洋面积是多少？较真儿的讲，这不是数学问题，它应该出现在常识课本里。可四年级已没有常识课，且以往常识课本中也不曾出现过他的身影，所以就算秦老师是因为兼职校长的关系跳出了数学课的范畴问出这个问题，似乎也说不通。那么秦老师

0: 家讲点课外知识，这一方面张老师也一样。事实上，先前我和许多同学最喜欢的正是两位老师兴之所至跳出课本讲课的那一刹那。今天我却慌了，我努力回想秦老师说过的那个数值，地球上海洋面积的数值，发现脑子里没有它的痕迹。很显然，当时秦老师说它时，我没在意听。秦老师的目光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的在教室里扫来扫去，我偷眼看到连陈二逢都举了手，这说明我身后的那些座位上不少同学举了手。这么多人都记住了，为什么我脑子里一点印象都没有呢？我生怕遇上秦老师的目光，紧张地微微低了头，忽想起当时秦老师把那两个数值写到黑板上了，他们在黑板左侧那个位置待了有两分钟吧。后来秦老师要写另外一道题，把他们擦掉了。只要老师写到黑板上的课外知识点，有的人就会记到本子上。知识点在黑板上停留时间越长，记到本子上的人越多。停了两分钟，少说也有十个人记下来了吧。我想此刻我身后至少有九个人高高举起了手。为什么我在那两分钟里就没记下他们？那时我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1: 举手的同学不少。
0: 秦老师满意地看着大家。
1: 我看看喊谁来回答。
0: 我想再把头低下去一点，这样秦老师就不可能看到我的眼睛。但如果此刻我低头的幅度太大，便有可能成为秦老师视野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生。怎么办？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1: 你，
0: 秦老师的声音再次出现，感觉上这声音是对着我这边的。
1: 你来回答。
0: 我屏住呼吸，胸膛大幅度起伏，眼睛向左侧瞟了一下。陈二峰蓦地站了起来，我悬着的心落下。然而陈二峰重又坐了下去，原本叽叽喳喳的教室里变得安静极了。这安静配上陈二峰刚才站起来又坐下的动作，让我不用抬眼就确信此刻秦老师的目光正牢牢地盯住我。我猛地抬起头，看到了与我的推测如出一辙的事实。
1: 你，就是你，黄早清，你来回答。
0: 秦老师的声音冷冰冰的。一定是我刚才刻意回避他的目光，让他感觉不好。想必自从那次乡数学竞赛的成绩出来后，我已成为他心目中排名第二的可造之才。对于一个可造之才，他会高标准严要求。我偷眼往陈二峰摊开的本子上看去，我的目光刚要触碰到上面写着的两个数字，陈二峰飞快地用手遮住了他们。来不及生陈二峰的气，我愧疚地看向秦老师。秦老师应该已经知道我回答不出来，照他的习惯，这个时候他会让答不上题的人坐下。这是道课外知识题，答不上来情有可原。今天秦老师没有，他就静静地站在讲桌前盯着我。下课铃响了，通常遇到下课铃响而正被喊起来答题的同学答不出来，秦老师会结束这堂课。今天秦老师不，直到最后一个铃声的尾音被外面五年级学生的嬉闹声取代，他还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我。
2: 1.491平方千米。
0: 这是陈二峰身后那位女同学的声音。外面突如其来的嬉闹声使她的声音无法传到秦老师耳中。我忙将那女同学的提示大声复述。
3: 1.491平方千米。
0: 跟在陈二峰的笑声后面的是我身后好几个人的笑声。

0: 他们一定来自刚才举手的同学。那几个同学的笑声带动所有没笑的同学一起笑了。教室里的同学们都在笑，我先是因自己的回答引发如此多的笑声而疑惑不解，很快我意识到自己被那女同学骗了，她故意说了一个错误答案。下课后，多数同学都出了教室，秦老师将我叫到讲台边。
1: 黄早清，我知道你答不出来，但就是想喊你起来回答，知道为什么吗？
0: 我本不敢看秦老师的眼睛，但这个时候我知道不看秦老师是不合适的。我鼓足勇气望向秦老师，出乎我的意料，秦老师的目光是柔和的。
1: 我发现你最近一段时间上课老走神儿，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再发生在你身上。黄早清，上课要聚精会神，要专注，知道吗？
2: 知道了，秦老师。
0: 那晚向俩猪倾诉后，我定了个目标，在期末考试时，我要让自己的成绩在班上出类拔萃，除了马志谦，无人能与我匹敌。定下这个目标后，我要求自己上课比以前更用心，放学回家后比以前更认真地做作业。跟我想的不一样，不知何故，自打定下这个目标，我上课常会走神儿，回家后做作业也一样。我坐着坐着，笔不知何时停下来了。而那一刻，我脑中充斥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画面，那些画面跟作业毫无关系。这是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为什么明明我想更用心听课，更认真做作业，反倒没有以前那么用心听课了？做作业反倒没以前顺利了呢？我想求教于同学，问问他们身上是否发生过同样情况。我却不敢向任何同学请教，更何况我不觉得除了马志谦还有谁有可能为我释疑解惑。而我最不可能求教的人正是马志谦。让马志谦知道我的任何一种困扰，都等于告知马志谦我不如他。虽然马志谦的成绩永远是班上第一，从来都比我好，但在心底深处，我却不觉得自己不如马志谦，不是吗？所有同学都知道马志谦不会干任何家务活，这一点就比我差远了。为什么一个人越要什么，反而会离这样东西越来越远？找不到答案的我，每天无论是上课还是回家做作业，都越来越焦虑，越焦虑就越无法聚精会神。我的脑子里面充塞着各种各样的念头，胀得要裂开。离这学期结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说离期末考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我悲哀且惊恐地发觉，要实现那晚设立的目标谈何容易。不要说期末考试的成绩出类拔萃，就是维持我以前的水平都成问题。刚刚过去的数学课上，我的脑子就是这样不时被各种想法占据的。此刻站在讲台边看着秦老师走远的我，因刚刚得知自己的走神被秦老师尽收眼底而羞愧，然后我又无法控制地走了神。我仿佛看到期末考试成绩公布的那天早晨，我走进教室，在教室正前方黑板旁边的那面墙上张贴着本次考试的排名，我的名字在很后面的位置。正在看成绩榜的同学们忽地回过头来看我，这里面有陈二峰和徐小龙。
3: 这就是数学考过全班第二的人呢，怎么这次20名都没考到呢？还说上次的85分不是作弊。
0: 理所当然，旁边的同学跟着起哄了。
4: 黄早清，原来上次你是作弊的呀。
0: 起哄的同学里居然还有徐小龙。连徐小龙这个常年充当全班人笑料

0: 的徐小龙居然也来笑话我了。总教室门口传来的一阵喧嚣将我从幻想中惊醒，我仓皇走向座位的同时，看到马志谦被徐小龙、陆成兴、陈二逢等人簇拥着从外面走了进来。马志谦脸上一如既往地挂着明朗的笑。我在自己的座位旁站住，看着马志谦被大家簇拥到他的座位上。这时原先散落在教室各处的十几位同学目光被马志谦他们吸引过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纷纷跑向马志谦，于是围着马志谦的人越来越多，我看不到马志谦了。我心里莫名的失落，仿佛眼前的情景本该属于我，如今却被马志谦抢走了。我缓缓坐下来，希望上课铃声赶紧拉响。下一堂课是语文课，每次上语文课，我从数学课上丢掉的自信心会捡回来一点点儿。语文课，我想起我忘记收语文作业了。每次语文课开始前，如果当天有语文作业，作为课代表的我都要将全班人的作业收起来放到讲桌上去。今天有语文作业，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我迅速站起来去收语文作业。有的同学特意把作业本摆到了桌上等着我去收，有的同学却没有。没有把作业摆出来的同学有的并不在教室里，也就是说，因为我忘记在上一堂数学课结束后，趁着大家都在教室里时让大家把语文作业本放到桌上，现在再想收齐是有难度的。如果是马志谦、张欣欣，甚或是徐小龙、陈二逢，一定会先大声在教室里喊一声交语文作业了，再趴到前面后面的窗户上对着外面把这话同样高喊出去。只要这样多喊几声，要不了五分钟就能把全班几乎所有人的作业本汇集到一起。可是我发觉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自己越是没有呼喊的勇气，我甚至说不出话来，连很小的声音都发不出来。我估摸了一下，离上课铃响应该不到五分钟了。我快速行走在教室的两个过道间，花了三分钟把已摆到课桌上的作业本收到手上。我一边收一边数，加上自己那本只有21本，连一半都没收到。怎么办？只能喊了。我刚把心情调整好，正要呼喊，却见围着马志谦的那堆人里，一个东西被高高举起。
1: 我拿到了，拿到了。
0: 这是陆成兴的声音。
1: 哇，真的是获奖证书啊。
0: 我定睛看向那被举起的东西，面子是硬皮的，深红的颜色，看着像那种昂贵的日记本，但它非常薄，不像是一个本子。这时陆成兴挤出人堆，他擎着这物件沿着过道跑开，紧接着陈二逢、徐小龙他们追赶着陆成兴，直到他们全都跑出教室门，而先前那堆人就只剩下倚着后桌笑坐着的马志谦。此刻的马志谦摇着头，目光越过一扇窗户落到操场上，在那儿陈二逢、徐小龙他们在追逐陆成兴，试图夺走陆成兴手上的那个东西。
2: 笑死人了。
0: 马志谦不再理会他们，开始整理桌上的书本。他将数学课本收到书包里，又将语文课本和语文作业本拿出来。我立即走向马志谦，见我过来，马志谦主动将语文作业本交给我。接过作业本的我在马志谦身边站了会儿。
2: 他们刚才从你这儿拿走的是什么？
0: 马志谦仰脸看了看我，笑意始终在他脸上。
2: 没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激动什么。
0: 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多少了解马志谦的说话习惯，他说没什么就意味着一定有什么，且这个什么一定是好东西。 马志谦之所以成绩如此好，还拥有众人的拥戴，是因为他很谦虚。因为意识到马志谦有喜事，我一时感觉自己特别渺小。
1: 马志谦在县里的数学竞赛上得了第五名。
0: 一个同学及时走过来替马志谦回答，
1: 刚才被陆成星拿走的是获奖证书。哎，马志谦，获奖证书原来是这样的，太漂亮了，等会儿他们看完了还过来，让我也摸一下行吗？
0: 这位同学说着的同时，我看到外面操场上的陆成星他们不再追逐了，他们站在一起，一个一个地传看证书，隔得那么远，我也能听到他们的惊叹声。
3: 哇，真好看，难怪马志谦不让我们碰。
4: 马志谦，听说前三名才有资格参加省里的数学竞赛，可惜呀，你再多考两名就能参加了。
0: 这话不地道，况且说话的这位同学成绩很不怎么样，连我都觉得这人好意思跟马志谦说这种话，本身就是件可笑的事，我都想替马志谦回击了。
2: 全县第500名，你怕是也考不到吧，还好意思说人家马志谦没进前三。
0: 让我意料之外也意料之中的是，马志谦回击这位同学了。
2: 我不需要你期末考试考全班第三，就考第五，你能考上？
0: 马志谦就是这样的人，当有同学乱说话时，他会回击。这个时候的他，从声音到神情都极具威严，让对方警醒。但马志谦不但成绩优异，还是一班之长，继而心慌。这就是马志谦的魅力。果不其然，这位同学服了软。
4: 大班长，我跟你开玩笑的嘛，
2: 期末考试考不好，看全班的人怎么笑话你。
0: 说这话时，马志谦俨然已变成老师，他有资格在不懂礼貌的学生面前扮演老师。事实上，当秦张二位老师不在教室的时候，马志谦就相当于半个老师。叮铃铃，上课铃声响了。我想起语文作业本还没收完，我飞快地回到自己座位旁，看着涌进教室的同学们喊道，
2: 语文作业还没交的交到我这儿来。
0: 才喊了两句，我就看到张老师出现在门口。现在我瘦小的身体穿行在教室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跑来跑去，像一只误入教室的鸟，慌慌张张扑腾来扑腾去。确实有一只麻雀在我跑前跑后的某个时刻从一个破损的窗户外飞进来，这之后它惊慌失措地在教室里乱飞，撞到这儿撞到那儿。这么一来，在张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倒像是我在追逐这只麻雀了。几乎与我收完作业的同一刻，这只麻雀终于误打误撞地飞到了另一扇破窗子上，接着他终于逃离了教室，飞出去了。在收集先前未收的那20几本作业本的过程中，教室里不时有人窃笑。张老师则面无表情地站在讲桌前等着我。张老师的面无表情有时候不代表什么，但今天的我觉得他是在借此表达不满。等我将所有作业本收集齐送到张老师面前，张老师才打开课本开始今天的讲课。
5: 翻到134页，今天我们学习课文诺言。
0: 我在同学们沙沙的翻书声中端坐着走了神儿。我在回想近段时间来张老师对我的态度，想来想去我都觉得张老师不喜欢我了，极有可能张老师已在后悔选了我当语文课代表。如果是这样，说不定过几天他就会在课堂上宣布我不再是语文课代表。被撤职的语文课代表，这比没当过还惨。
5: 王早清，你来领读课文。
0: 张老师的声音一落，我惊觉自己一直没翻开过课本。接下来的领读是我表现最差的一次领读。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8: 是啊。
7: 嗯，
8: 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7: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8: 这看不出来。
7: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8: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
7: 啊？
8: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7: 跟大家介绍一下
8: 啊，
7: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8: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7: 啊。
8: 哦，您艺术家呀？
7: 那当然了。
8: 怎么没见过您啊？
7: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8: 哦，那您是
7: 巡回演出？
8: 巡回
7: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8: 是啊。
7: 嗯，
8: 世界各地演出。
7: 嗯，
8: 这话可有点大了。
7: 这有什么大的呢？
8: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
7: 嗯，
8: 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7: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8: 啊，
7: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8: 是啊，
7: 嗯，
8: 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7: 哪功啊？
8: 啊，
7: 哪个行当啊？
8: 哪个行当？
7: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8: 是啊，
7: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8: 真的？
7: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

0: 上去就算齐活了，
1: 就有这么大把握？
0: 那这还搂着说呢。
2: 啊，是吗？
0: 嗯，
2: 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哎，艺术家，
0: 什么意思？
2: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0: 啊，在这儿唱一段
2: 啊！
0: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2: 嘿，你这
0: 啊，
2: 来，大伙儿的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0: 盛情难却。
2: 是，
0: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2: 嗯，
0: 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2: 哪段？
0: 《空城计》。
2: 好啊。
0: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2: 是，
0: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2: 主要人物
0: 诸葛亮和司马懿。
2: 没错，
0: 两个人之间呢，
2: 啊，
0: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2: 不是您，
0: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2: 什么呀？您这
0: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儿翩翩起舞。
2: 嗨，艺术家，
0: 嗯，
2: 您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
0: 那是
2: 军事题材。
0: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2: 打仗啊。
0: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是怎么演的
2: 啊？
0: 军事题材，
2: 军事题材啊！
0: 行，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2: 是是是，
0: 唱一段啊！
2: 啊，您唱一段
0: 最著名的唱段，
2: 哪段？
0: 大家都非常熟悉
2: 啊！
0: 诸葛亮演唱的。
2: 嗯嗯，
0: 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2: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扯淡的人不像话呀！
0: 啊，
2: 散淡的人，
0: 散黄蛋。
2: 什么叫散黄蛋啊？
0: 晃脑袋晃散了。
2: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0: 散淡的人。
2: 哎，散淡的人。
0: 行，都等着听
2: 啊。是是是，
0: 别老搅和。
2: 来，您来。
0: 听好了啊。
2: 哎，
0: 我本是卧龙岗扯
2: 散散散散
0: 散

0: 真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啊，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大呀，
0: 面大啊。
1: 哦，我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0: 是啊，嗯，那后边应该接下来就是司马懿。花脸了，
1: 花脸，
0: 花脸，您怎么样？
1: 当然能唱了。
0: 哦，您再学学这花脸怎么样？
1: 唱唱花脸。
0: 好啊，
1: 司马懿的花脸。
0: 好好好，
1: 没问题呀。
0: 啊，您来来。哟。

0: 嘿，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1: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1: 是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1: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1: 很经典。
0: 嗯，
2: 知国良啊，
0: 啊，
2: 孔敏，
0: 嗯，
2: 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实诚也罢，恐臣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尽你的臣，你岂奈我何？哎，擒了，擒了！
0: 嘿，还带动作的，您看看
1: 怎么样？
0: 哎，念白念的也挺好。
1: 就我这一套功夫
0: 啊，
1: 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
1: 嗯，
0: 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一般的演员
0: 啊，
1: 到哪儿老腔老调站那儿傻唱
0: 啊。
1: 你像我们这种国际巨星
0: 哦，
1: 表演艺术家，
0: 嗯，
1: 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
0: 啊，
1: 哎，感受群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
0: 是啊，
1: 我们再经过这个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嗯，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0: 是吗？
1: 啊，
0: 哦，那这个核心唱段你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1: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0: 城楼，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呢。
0: 哎，这是著名唱段。
1: 嗯，
0: 您现在征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1: 京剧啊，
0: 啊，
1: 你看一般的都这么唱。
0: 对，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的音，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0: 对，在北京这么唱。
1: 嗯，
0: 我出个题考考您吧。
1: 嗯，
0: 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1: 哦，到陕西，
0: 这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1: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0: 啊。那怎么唱？
1: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
0: 嗯，
1: 信天游
0: 哦，
1: 老腔
0: 啊，
1: 陕北民歌，
0: 是不是？嗯，
1: 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0: 那怎么唱呢？
1: 我正在那观山景，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

0: 可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1: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0: 怎么说呢？
1: 站在城楼底下
0: 啊，
1: 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0: 是
1: 就得这么说
0: 啊。
1: 诸葛亮，哎呀，看把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的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嚯，
1: 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哈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啊！
1: 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
0: 啊！
1: 我走了。到了陕西
0: 啊，
1: 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0: 就这么改编了，
1: 观众才欢迎
0: 哦。
1: 嗯，
0: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1: 到东北
0: 啊，
1: 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0: 是啊，
1: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
0: 嗯，
1: 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0: 什么呀？
1: 二人转。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
0: 啊，
1: 唱民歌，
0: 嗯，
1: 这都不好使。
0: 那唱？
1: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
0: 啊，
1: 就唱二人转。
0: 唱二人转，
1: 哎，
0: 您再给学学，
1: 哎，一唱出来这个味儿，
0: 嗯嗯，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相迎啊，一把拉住司马懿的手，那么孩儿啊，孩儿，情郎情郎，我叫了好几声，哎呀，司马懿，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
0: 啊，这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1: 念白啊？
0: 啊，
1: 那得说东北话，
0: 说东北话，
1: 一嘴大碴子味儿
0: 啊？怎么来呢？
1: 念出来这个味儿
0: 啊？您给念念。
1: 诸葛亮，
0: 哦，
1: 臭不要脸的，
0: 呵。
1: 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
0: 啊！
1: 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
0: 啊，
1: 是不？
0: 嗯，
1: 能上你的当吗？
0: 哦，
1: 不上你的当，
0: 不上。
1: 我走了，
0: 走了。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
0: 啊，
1: 你瞅你那损色，你瞅瞅。
0: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哦，
1: 难不住我。
0: 这回啊。

0: 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世界巡演，
1: 对了，
0: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
1: 哦，非洲，
0: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1: 哦、欧洲
0: 歌剧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哎，意大利
1: 歌剧之乡，
0: 对、
1: 啊，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0: 唱歌剧
1: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0: 有，
1: 我都有研究，
0: 是吗？
1: 帕瓦罗蒂，
0: 对，
1: 多明戈，
0: 哎，
1: 哈根达斯
0: 是，
1: 这仨唱的最好，
0: 不是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1: 哦，卡雷拉斯，
0: 哎，卡雷拉斯，
1: 爱谁撕谁撕，
0: 是不是？爱谁撕，像话了。
1: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0: 怎么唱呢？
1: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0: 嚯，
1: 咏叹调，
0: 嗯，
1: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0: 哦，
1: 我、
0: 哦。

0: 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
1: 嗯，
0: 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
0: 啊，
1: 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3: 还有一个就是评剧，
14: 评剧，
13: 评戏呀、啊，
14: 嗯，
13: 大伙儿都知道，评戏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花脸这个行当，
14: 哎，过去就是旦角儿，
13: 对，
14: 嗯，
13: 后来呢，有一位大师，
14: 嗯，
13: 这个把他移植过来，魏荣元魏老师，
14: 行当就全了，
13: 功德无量，
14: 对，
13: 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
14: 哦，这包公唱段、啊
13: 哎，又叫《秦香莲》，这段可不好唱，
14: 评戏的，
13: 为什么呢？
14: 啊。
13: 走的是这个脑后音，
14: 就共鸣嘛，
13: 鼻腔共鸣，
14: 嗯嗯，
13: 走脑后，声音位置比较靠后。
14: 对对，
13: 哎，是这么个，我简单给您唱两句。
14: 哎呦，我们听一听，
13: 大伙儿就不用鼓掌，因为怪累的，对不对？真不用，我这是
14: 要掌声、嗯，
13: 我真不是要
14: 疼疼我们孩子吧？
13: 不是，我这是发自内心希望大家好，就是把
14: 听您这脑腔共鸣，
13: 脑腔共鸣，您听啊，
14: 嗯，嗯，这是什么来着？
13: 铡美案，
14: 铡美案，包公啊，
13: 送。

0: 好，
1: 真不错。
0: 弯下唱，
2: 我就会这一句。
0: 大喘气，你这
1: 当然这些，您说我唱还行。嗯，我最喜欢的，嗯，得说是唱歌。哦，
2: 我特别喜欢唱歌，
0: 演 rap 什么的吗？
2: 那不。
0: 也那样吗
1: ？rap 我最近也学过，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
0: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的，我说了，我不是指这些。
0: 那你最喜欢的？
1: 最喜欢的很多，我挨个给您介绍一下
0: 啊。挨个说，哎，
1: 挨个，嗯，挨个给您说一下。嗯，先拿这个歌来说，无分两大体系，就是新歌老歌啊。咱先说这个新歌。
0: 新歌，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喜欢的几个人。
0: 您说一说。
1: 先拿第一位来说，嗯，大壮。
0: 大壮，
1: 您看我可能一提您有点陌生，但是您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他唱的歌，
0: 枪毙刘汉臣。你不说壮壮，我最了解
2: 了。你这种人，
1: 不是壮壮，哦哦，是大壮壮，
2: 大壮，
1: 大壮，
0: 大壮，
1: 大壮，
0: 大壮是谁？
1: 就是比。你呀，啊，你这个人，你
0: 比壮壮还要壮，
1: 对比壮壮还壮，哦，就是大壮是一个歌手，
0: 哎，代表作有，
1: 代表作有，怎么有首歌叫《我们不一样》，啊，他唱歌就有一种那个什么声带撕裂的感觉，他有一首
0: 撕裂，
1: 有一首歌也是在这个软件上特别火，叫《伪装》，啊，简单给您唱两句。
0: 好，
1: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
0: 没错。
1: 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
2: 大壮，
0: 你呀，
1: 就是比较撕裂的啊，哦，这都不算撕裂的，
0: 还有更撕裂的，
1: 还有更撕裂。哎呦，大伙儿，而且每一个人都刷到过，
0: 听过吗？
1: 都听过，就那个一提就有，就那。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爱情的唇永远不。你怎么没跟我一起听？
0: 怎么那么撕裂呀，啊？
1: 不是歌吗？不就这火了吗？不就通过这个火了吗？
0: 你这搞撕裂的这玩意儿，你又没有愈合的，你温柔一点。
1: 明白您这个意思。
0: 优美的，
1: 就那个伤口啊愈合了，哎，后了嘎吱那会儿痒痒的时候，啊，就那会儿温柔的。
0: 对对，
1: 有
0: 吗？
1: 有这么一位歌手，
0: 谁？
1: 李老师。
0: 李老师，
1: 李老师，李先生，
0: 牛肉面。
1: 哎呀，你是饿了，
0: 李先生，
1: 你后台吃仨巨无霸，你真是
0: 没听说过，
1: 你还饿是？
0: 头一回上演，不得多吃点？
1: 不是你这个人，
0: 不是您这李先生是谁？
1: 李玉刚。哦，哎，人家这个嗓音比较特殊，
0: 阴柔之美。
1: 对，嗯，我们呢，就行话就是。左嗓就是假嗓子，
0: 立嗓，
1: 哎，对，哎，特别细腻，
0: 你能
1: 模仿女生？
2: 能学吗？
1: 我给您简单来两句，当然学的也不怎么样啊，就别起太高了。有一首歌叫《清明上河图》，嚯，哎，这首歌给您来，
0: 真不简单，
1: 直接就副歌了。他那个媚气我来不了，
0: 你就来这嗓音就行，
1: 就细腻的，

0: 藏龙卧虎这德云社啊，
1: 假嗓子
0: 真好。
2: 哎，这就是比较优美一些的。嗯、
0: 对对对，
2: 就是这种歌、嗯。您说我唱了半天，我喜欢吗？我不喜欢，
0: 还不喜欢。
2: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0: 是什么？
2: 薛之谦。哎，我特别喜欢他，
0: 谦儿大爷，
2: 谦儿。嗯、你太客气了，你 啊，你太客气了。他所有的歌我基本都会。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2: 我们互相关注了。
0: 是啊，哎呦，这很新鲜，你俩都相互关注。
2: 哎，你也很好奇。
0: 惺惺相惜，
2: 不是惺惺相惜啊，他怎么不亮他的吗？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为什么呢？喜欢研究他唱歌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2: 不张嘴。
0: 不。什么叫不张嘴？
2: 也怨我没说清楚、嗯、人家唱歌是用气，用气把每一个字推出去，基本不像咱要是唱歌大口型咩咩咩妈妈妈，你看像咱这个对不对？
0: 谁唱歌咩咩妈妈妈？谁那么唱啊？都拿气拖着，
2: 你不怼我会死啊。这个薛之谦、嗯、他唱歌很好，模仿也是用气，我给您学一段。
0: 哎，你模仿。
2: 有一首歌叫李九春，特别的好听。
0: 他还给我写歌了吗？
2: 有啊。
0: 具体的呢？
2: 丑八怪吗？
0: 这谁丑八怪、啊、
2: 简单给您唱两句。
0: 就这歌你小一小，
2: 您看是不是不动嘴、啊、
0: 哎，好。
2: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

0: 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
1: 不错，
0: 薛之谦，
1: 您是真有天赋。
0: 刚才我把这个手挡上了，嗯，您再仔细看是不是这个不动啊，很少触碰啊，
1: 就是嘴唇不碰，
0: 对，很少用气往外推。如果世界漆黑，第一个字如您就听不太清。
2: 嗯
0: 哎，他是这样，
2: 如果世界漆黑，
0: 用气，
2: 如果世界漆黑，
0: 你看都没碰吧，对不对？
1: 您先等会儿呢，就是他这几个字儿都不碰嘴唇。
0: 哎，对对对，
1: 如果世界漆黑，如果世界漆黑，我问问你，这字儿哪个用碰嘴唇？这本身就碰不上啊！你要说碰上的，你不碰嘴唇，你厉害，你给我唱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唱一个，你对不对？废话，他原来就不碰上。
0: 你这个人，你这是强词夺理。我告诉你，
1: 夺不了。您这人骗人吗？这
0: 那其他的很少的歌，他这嘴也是确实基本能很少碰就很少碰。
1: 就他这用气托这特点，
0: 对不对？
1: 哦，明白。
0: 那这是新歌，
1: 嗯，
0: 老歌我也喜欢。
1: 你这岁数还喜欢老歌？
0: 老歌有啊。
1: 喜欢哪个？
0: 最经典的《涛声依旧》。
1: 哇。
0: 老歌特别老，
1: 经典。
0: 哎呦，这个唱起来那个韵味很足，
1: 对，
0: 而且非常的优美，在优美之中，您还能听见阳刚的一面，
1: 是吗？
0: 简单给您唱两句啊，这个《涛声依旧》，毛老师唱的，
1: 毛老师，
0: 毛不易老师，
1: 哎呦，不是，那是新歌了，
0: 那是新歌，
1: 毛宁，
0: 毛宁老师唱的，特别的好听。
2: 带走一盏渔火，
0: 对，你看，感觉
1: 是是是是。

0: 前。您听，
1: 不错，
2: 很优美，
1: 真美。
2: 所以我认为
1: 韵味十足啊，
2: 这个调写得好听，
1: 对，
2: 词儿其实啊都不用配这么好听的词儿，
1: 不行，不行，
2: 不是真的，只要这个调很优美，很舒服，任何词儿全能套。
1: 不可能，
2: 调非常优美吗？
1: 词儿也得美，
2: 不一定啊。他这个调很好听，
1: 拿什么词儿套都一样味儿，
2: 随便一唱就陶醉。
1: 那不可能，
2: 随便来呀、啊。
1: 那我给你说个歌，
2: 我怕你这个，
1: 你把这词儿揉到这里能唱吗？
2: 来呀，
1: 我也给你说一新歌。
2: 来，我怕你
1: 新歌行不行？
2: 无所谓，新歌，
1: 让我们荡起双桨。我，
2: 要不咱俩这叫代沟呢，真的。
1: 怎么叫代沟？
2: 多大了还玩水？你这人，我告诉你，
1: 那歌经典不经典？
2: 荡起双，这太好唱了。
1: 你不说什么词儿都能唱？
2: 因为他怎么说？他是他大体都是优美的，随便一套就套进去了。
1: 你试试，
2: 这太简单。让我们荡着，
1: 你不信？
2: 让我们荡，让我们荡起双桨啊！好，
1: 就这歌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浪，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这
1: 这小子
0: 太简单
1: 了，这
0: 换一个，
2: 来，随便。
1: 你也打不过我吧？
0: 试试。
1: 什么叫试试？
0: 咱一会儿到后台把衣服脱了，咱试试。
1: 甭到后台，
0: 咱就练起来。
1: 谁要跟你打架了？
0: 那你说你打不过我，我也没试过。
1: 就那歌
0: 歌，
1: 就那某软件那歌，
0: 某软件。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个。打不过我吧，就是这么强大，就那个。就这歌，就这词儿，能套这里吗？
0: 你是认真的吧？
1: 我是认真，你不说什么都行吗？
0: 行，不就这有什么这？
1: 对不对？哎呀，你。
0: 这个哈
1: 后悔跟我合作了，
0: 我不后悔、哦、这有什么呢，你等着台下的这个是哈我感觉一下哈哈哈是吧，前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啦！
1: 你呵呵呵呵，你还有身段，你知道
2: 吗？镜头，你看还挺好。
3: 你呀，你这不叫改歌吗？
1: 改歌呢也有局限性，
3: 你不能这么改。
1: 那应该怎么改？
3: 我给你改一个。
1: 您还能改歌？
3: 改一个，
1: 来回试试。
3: 那当然了。
1: 行啊，
3: 今天不是玲珑专场吗？
1: 当然了，
3: 对不对？嗯，改一歌送给他们。
1: 给他们的
3: 大伙儿保证欢迎，
1: 来回试试，
3: 那肯定的。
1: 看你这来，
3: 是不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1: 那当然了，
3: 开专场，
4: 你有头酒的，
3: 唱给张九龄。
1: 嗯，
3: 好不好？
1: 好啊，
3: 粉红色的回忆，对不对？嗯，团长，你要把改得好。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的搭档像泡了福尔马林。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你俩站一起，就像牛奶巧克力。
1: 这都什么歌？这都
3: 送给这二白家黑
1: 花。这您改的歌啊，
3: 怎么样？
1: 一点都不如我这个。
3: 你还能改呢？
1: 我当然了，有一个就是绝作。
3: 是您呐，这对春联是不是听多了？
1: 绝作，那叫绝对儿，那叫、就是、
3: 绝作，
1: 绝作，
3: 压箱底儿的，
1: 那必须的。
3: 怎么改法的？
1: 我改了一首老歌《冰雨》，
3: 刘德华的《冰雨》。
1: 那当然，刘老师大伙儿都知道，冰雨副歌大伙儿都会唱、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身边徘徊。都是大伙儿都知道，我也改成了天津快板。
3: 您这不叫改，您这叫嫁接呀。
1: 对了，你
3: 两种曲艺形式
1: 没问题呀、完美的结合，大伙儿还开心，
3: 是吗？
1: 天津快板大伙儿都知道节奏，噔儿里根噔，噔噔儿里根噔。
3: 哎，
1: 您听好了，有小孩的抱住了啊，
3: 好嘛，听您这个。
1: 哦，冷冷的冰雨呀、在脸上呼啦啦的拍，
3: 哎呀，
1: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
3: 火、
1: 眼前的色彩呀，
3: 怎么样？
1: 忽然被掩盖，
3: 嗯，
1: 你的身影无情。
6: 文旅八八幺。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一阵八方藏刀式。
13: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上台来先做一个介绍。
16: 好，
15: 我叫岳云鹏，
16: 是，
15: 他叫孙越。说点什么呢？啊，说点生活当中的真事儿。
16: 哎，哪怕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儿，我们听听。
15: 朋友们都知道啊，
16: 嗯，
15: 我是一个北京人，我从小生长。
16: 哎，让你说事儿，没让你说瞎话。
15: 谁说瞎话？谁说瞎话？
16: 你北京哪儿的？你就北京人，你别咬耳朵。你北京哪儿的？
15: 北京。
16: 我听着可不近，这味儿。哎呀，哪儿？
15: 垂杨柳吗？
16: 三合院垂杨柳。
15: 垂杨柳这是个地名
16: 啊。对，爱劲松那边吗？不是。
15: 哎，对对，就那儿。
16: 你嚷嚷什么呀？你
15: 就那儿。
16: 哦，垂杨柳哪儿啊？
15: 啊，
16: 垂杨柳哪儿？垂杨柳地儿大了。
15: 幸福三里。
16: 哦，幸福三里。幸福三里几号楼啊？几单元？几号？
15: 8号楼二单元吧。
16: 哦，

0: 玩什么呀？
1: 比如说啊，捉迷藏玩过吗？
0: 玩过呀，
1: 玩过。
2: 嗯，
1: 没我玩的好。
0: 哎呦，
2: 您玩多好啊！
1: 嘿，我玩多好
2: 啊！
1: 前年
2: 怎么样？
1: 我爸爸才找着我。
2: 你爸爸那不是找您，这寻亲呢，叫。什么叫前年才找着你啊？
1: 这跟您开玩笑，我捉迷藏确实玩得好。
2: 不是你多好，你说说。
1: 这么说吧，我经常藏到隔壁村儿。我爹找着我的时候就第二天了，就给我打一顿。
2: 都不藏到本地
1: 啊？
2: 我可以你，
1: 隔壁村也叫本地啊。
3: 再来一下，
1: 再来一下。
2: 没有
1: 啊，隔壁村也叫本地。
2: 废话，我知道你在哪儿啊。
1: 就找着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藏得很深，我藏得很好，
2: 藏井里了，藏得很深，
1: 我藏得很好，
2: 行，
1: 藏得很好，
2: 是
1: 我爸爸找着我
2: 啊，
1: 又给我打一顿，
2: 那是吓老头一跳呢，得
1: 小时候挨过打吗？
2: 挨过呀，
1: 挨过，
2: 嗯，但是这打没挨过，
1: 像这种打没有挨过吧？
2: 没有，
1: 别的打呢？就比如说，
2: 嗯，
1: 过年。三十晚上，
2: 嗯，
1: 把炮放你爸爸被窝里，把你爸爸崩醒，你爸爸打你一顿，有吗？
2: 没有，
1: 我都干过。
2: 这老头找你干嘛呀？
1: 偷你爸爸钱，
2: 啊，
1: 被你爸爸发现打你一顿，有吗？
2: 没有，
1: 也没有，
2: 没有。
1: 哎，拿水管子滋你爸爸一身，你爸爸打你一顿，
2: 什么孩子？没，
1: 也没有，
2: 没有。
1: 我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1: 你没爸爸。
2: 怎么从那头去的呢？
1: 你没爸爸？
2: 没有，我没这么缺德，知道吗？
1: 不可能不挨打。
2: 谁这么糟践爸爸玩啊？三十晚上抱着搁爸爸被窝里头，还拿水滋你爸爸着了，啊？没有这么折腾爸爸的，知道吗？您这玩出格了，这叫
1: 就是玩，
2: 叫过分了。
1: 不光是我，
2: 嗯，
1: 我还有两个小伙伴，
2: 哦，团伙，
1: 这都什么词儿？还有一个叫三儿。
2: 三儿，
1: 对，为什么叫三儿？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叫三儿。
2: 哦，行三。
1: 哎，还有一个叫布莱，
2: 外国人，
1: 叫布莱就是外国人呐。
2: 布莱什么希特吗？不是，
1: 什么布莱希特？人家家里排行老九，生他那天他爸爸说：“哎呀，布莱了，布莱了。”所以叫布莱。
2: 真行。哦，布莱。
1: 哎，还有我。
2: 哦，你叫什么呀？
1: 我
2: 啊，
1: 我叫彦祖。
2: 你们村里有人知道这什么意思呢？还彦祖？你们村里最多叫耀祖，知道吗？这个
1: 隔壁村起的，隔壁不是本地啊。
2: 隔壁有文化村。您说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龙刚。
2: 这什么意思？龙
1: 为什么叫龙刚呢？因为生我那天啊，我父亲做了一个梦。
2: 做梦？
1: 嗯，梦见天上有一条龙在那儿盘旋。
2: 龙？
1: 嗯，我父亲呢眼神不好，看不清。
2: 哦，
1: 我父亲说：“你过来，我看不清你。”
2: 这是家乡话。
1: 龙在那上面盘旋，
2: 这是龙吗？这个？
1: 哦，
2: 哎呦呵，
1: 俺不。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龙怎么也这口音呢？
1: 龙在河南上空盘旋，肯定是河南口音啊。
2: 哦，假装本地人。
1: 我父亲说：“哎，这龙还挺刚。”所以我叫龙刚。哎，不好笑吗？
2: 这名起的挺随意的，嗯。
1: 一开始叫海挺，我妈不愿意。这龙还挺刚，叫海挺，我妈不愿意。
2: 是龙刚吧？龙刚吧？龙刚吧？
1: 是不是？
2: 对，听着还挺那什么，嗯。
1: 三儿不来龙刚，我们仨好朋友。
2: 哎呀呵，跟个英国人似的。
1: 正好我们村啊，
2: 啊，
1: 有一大坑，我们准备弄鱼。
2: 哦，坑里有鱼。
1: 对了，
2: 鱼坑
1: 捞鱼钓鱼都不过瘾，
2: 啊，这都不过瘾。
1: 炸鱼，
2: 这怎么炸呀？
1: 嘿，
2: 啊，
1: 前段时间，嗯，我大哥结婚的时候，
2: 啊，
1: 我偷了一箱二踢脚。
2: 论箱偷。哦，人家婚结的还顺利是不是？
1: 哎，往兜里装了仨。
2: 我带了三只，
1: 来到坑边一瞧，左右没什么人啊，
2: 啊，
1: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很寸呐，那个劲儿很寸。各位，
2: 怎么呢？
1: 快要炸的时候扔进去，
2: 多新鲜呢！
1: 砰！我二大爷就飘上来了。
2: 对， 你二大爷是

0: 鱼啊，
1: 不是，他正在里边摸鱼。
0: 你看这一家啊，都好吃心，
1: 二大爷都飘上来了。
0: 嗯，
1: 我二大爷腿都炸没了。
0: 啊，
1: 他那个腿本来也是个假腿，
0: 就一只腿还捞鱼去呢。太馋了吧，老头，
1: 激动什么
0: 废话，这都什么人呢，这村里头。
1: 我一瞧，
0: 嗯，
1: 像是个人呐。三儿眼神也不好，
0: 三儿眼神不好，
1: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
0: 哎，
1: 快跑！
0: 哎呦，
1: 那是我二大爷。
0: 好家，
1: 这嗓子全村都听见了。
0: 嚯，这村也不大呀。
1: 村不大嘛，
0: 就这三家人啊。
1: 那二大爷回到家，
0: 嗯，
1: 到了晚上，我父亲领着我给二大爷道歉，
0: 赔礼道歉吧，
1: 把我绑到二大爷房梁上。
0: 哎呦呵，这家的，
1: 跟二大爷说，二哥，
0: 嗯，
1: 这孩子我不想要了。
0: 哎呀，
1: 二大爷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啊，他还小，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吧。”
1: 哎，谢谢二哥。
0: 哦，压根儿就没打算。
1: 不是不是，差点没揍我。
0: 哦，
1: 差点没揍我，
0: 也是面子事儿
1: 啊。那我就回家吧。
0: 走吧。
1: 刚出门
0: 啊，
1: 碰见那俩。
0: 哦，不来三儿。
1: 哦，那俩在等着我呢。龙刚，龙刚，哎，现在坑里肯定有被吓死的鱼。我听说吓死的鱼更好吃。我说不行，
0: 什么笋抓吓死鱼好吃？
1: 不行不行不行，咱不能再去了。
0: 对，别去了。
1: 刚才我爹差点没揍我，我害怕。
0: 这还
1: 回家吧？
0: 嗯，
1: 揣着兜，
0: 别惹事儿。
1: 一摸兜，哎，
0: 啊，
1: 兜里还有两个二踢脚。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摸到二踢脚的时候，你就注定了。
0: 怎么样？
1: 还得去。
0: 管不住自己。
1: 嗯，来到坑边左右瞧，天已经黑了，没什么人了。
0: 是，
1: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我扔进去，
0: 怎么样？
1: 砰！
0: 怎么样？鱼上来了，
1: 我二大妈飘上来了。
0: 老两口是不是住这儿啊？给人窝端了？
1: 不是，我二大妈呀，给我二大爷找腿呢。
0: 嗨，这老太太，你说
1: 找腿？二大妈水性也好，
0: 哎，
1: 全家人水性都好。
0: 是是是是
1: 啊，找腿呢。
0: 哎呀，
1: 砰的一声，三儿要下去捞，三儿一嚯，大白鱼，
0: 大白鱼。
1: 三儿下去捞，
0: 嗯，
1: 我说三儿快跑，
0: 哎呀，
1: 那是我二大妈，
0: 哎呀，
1: 全村都听见了。
0: 好家伙，
1: 我父亲正在屋里劝二大爷呢，
0: 还劝呢。
1: 我父亲也听见了
0: 啊。
1: 二哥
0: 啊，
1: 我嫂子呢？
0: 飘着呢，还问？
1: 你嫂子给我捞腿去了。
0: 哎呦，
1: 坏了！我父亲赶紧来到坑里
0: 啊，
1: 拿手电筒一找，就在坑里，
0: 还得找，
1: 赶紧把我二大妈
0: 啊
1: 弄上来，
0: 是
1: 回到屋里。
0: 哎呀。
1: 我也跟着进去了，
0: 你赶回去道歉去吧。
1: 进去之前，
0: 嗯，
1: 我一摸兜，
0: 怎么样？往屋里再扔一个，全给人端了。
1: 我也太缺德了。
0: 对，你这还摸兜干嘛呀？
1: 那事儿咱不干了。进屋之前，我把二踢脚
0: 啊
1: 扔了，
0: 撇了，对，
1: 撇了。哎，缺德事咱不干了，
0: 不能干这事儿。
1: 进去之后，我把自己绑起来。
0: 哥哟呵，
1: 我说
0: 自己绑好了。
1: 我说大爷大妈，实在是对不起，这事都赖我。啊，这事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0: 对，
1: 二大妈说：“哎，没事，孩子啊，
0: 嗯，
1: 放心吧，今天也不揍你啊，
0: 嗯，
1: 这都是小事儿，
0: 小事儿。”
1: 正聊着呢，
0: 啊，
1: 我大哥进来了。
0: 大哥是
1: 二大爷的孩子呀。
0: 哦，
1: 啊，前段时间结婚那个。
0: 哦，偷着二踢脚那家。
1: 对，
0: 哦，
1: 我大哥进来了。大哥一听，哟，这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这是怎么都湿了？
0: 他不还少条腿呢？
1: 看见我在边上，
0: 啊，
1: 啪，反手就一大嘴巴子。
0: 打完准没错，
1: 肯定是你。
0: 对，
1: 肯定是你。我来猜一猜啊，我来猜一猜，
0: 肯定是你，还猜什么？
1: 我来猜一猜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我父亲在坑里捞鱼，你炸鱼来的？你把我父亲腿炸掉了。
0: 哦，
1: 我母亲去捞腿，你又把我妈炸上来了，是不是？哎，二大妈说：“对呀。”
0: 哦，
1: 全对呀。
0: 小推理还有点。
1: 哎呦喂，哟妈，
0: 啊，
1: 您的项链怎么没了？
0: 哟。
1: 我说大妈，哎，
0: 老太太项链没了。
1: 哎呦，可能刚才捞腿的时候啊掉了。没事没事，
0: 这可不好找啊，
1: 那个东西太小了，也不好找。
0: 这不好找，
1: 咱不要了，
0: 得了，身外之物。
1: 我大哥说，
0: 嗯，
1: 妈，
0: 怎么着？
1: 您不了解我，
0: 你要干嘛呀？
1: 我大哥噌就出去了，
0: 捞项链去了
1: 啊！
0: 哎呦呵，
1: 我大妈说，快快快去救他。
0: 对，
1: 我说大妈没事儿
0: 啊，
1: 现在炸鱼的东西也没有了，
0: 都没了，
1: 放心吧，
0: 安全了，
1: 没事儿。
0: 嗯，
1: 砰，
0: 哟。怎么又响了？
1: 我父亲就吓坏了
0: 啊！
1: 我父亲噌就出去了，
0: 赶快搀。
1: 没有三分钟
0: 啊，
1: 把我大哥背回来了。
0: 哦，给人全锅端了。
1: 我大哥说：“我正找着项链呢，
0: 啊，
1: 我就飘上来了。”
0: 哎呦，
1: 这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
0: 谁扔的这玩意儿？
1: 就是啊，
0: 嗯，
1: 正说着呢，
0: 嗯，
1: 三儿进来了。
0: 三儿来了。
1: 龙刚，龙刚，龙刚，
0: 怎么的？
1: 咱们炸鱼成功了。
0: 怎么成功了？
1: 你看这条鱼
0: 啊，
1: 还带着项链的，去你的。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3: 谢谢大家的掌声。
9: 哎，谢谢。
3: 我们俩往台上一站，各位都看出来了吗？
9: 看出来了，
3: 哥俩孪生兄弟。
9: 对，双胞胎。
3: 双胞胎。
9: 对呀、啊。
3: 很多朋友问我们一个问题。
9: 什么问题呀、啊？
3: 说你们这双胞胎，你们哥俩、啊，你们俩有心灵感应吗？哦，
9: 心灵感应。哎，
3: 心灵感应
9: 有吗？
3: 跟您实话实说啊，没有。
9: 哎，没有，没有，你说这么多干嘛？
3: 这心灵感应，真实话实说，哪儿就双胞胎就心灵感应？反正我跟您这么说吧，他跟他媳妇亲嘴的时候，我这嘴没感觉。
9: 你说这干嘛呀？没人问你这个啊。
3: 是啊，那很多朋友说了，说你们哥俩从小长到大啊，个头一样，模样一样，你们声音都一样，是不是？那你们这个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9: 有吗？
3: 太有不一样的地方。
9: 肯定的呀。
3: 你比如说，就说我们哥俩这性运色吧，啊，
9: 喜欢的性运色，
3: 性运色啊。就不一样，
9: 不一样。
3: 我这幸运色是红色。
9: 为什么是红色？
3: 为什么是红色呢？就小时候啊，只要我爸一打我们俩，只要给我打出血来，就停手了。
9: 好，这就是红色。
3: 对对对，啊，我是红色。
9: 对对对。
3: 那么他呢？是黄色。只要
9: 没有这个啊，不是黄色，知道吗？那要是黄色，指不定打出什么来了呢。
3: 啊，对对，
9: 我也是红色
3: 啊，对。他也是红色，
9: 哎，对，
3: 对，啊，这就有不一样的地方。
9: 是啊，
3: 再说我们哥俩小时候，实话实说，各位，我小时候学习不好，哎，真的
9: 差点。
3: 我记得我上小学啊，我小学六年级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语文考了38分，
9: 呵，够低的。
3: 数学还行，
9: 是
3: 数学呢，我真是超常发挥，7分，
9: 这还不如不超常。哎，对
3: 我爸爸一看我这卷子，当时都急了，跟我
9: 是啊，啊，
3: 一拿我这卷子一看啊，语文38，数学7分。郭亮啊，你可有点偏科了啊！
9: 我爸爸缺心眼儿。哎，
3: 小时候我跟您说，我哎，小时候当然我学习不好，那是有原因的。
9: 什么原因？
3: 你看，打小我怕黑哦，所以说从来我不敢看黑板，
9: 这不是理由。
3: 导致我学习不好，
9: 那这也不是理由。
3: 小学6年上6年，老师没表扬过我一次。
9: 哎，就是
3: 表扬过一次，
9: 表扬过一回，
3: 就表扬过我一回。哦，说我是我们班大力士。
9: 哦，大力士，
3: 大力士。
9: 嘿，怎么个大力士？
3: 就是我一人呐，能拖全班后腿。
9: 这不是夸你呢，
3: 但是我跟您说，我们哥俩那真是啊，同甘苦共患难。
9: 那倒是，
3: 那是不是？
9: 对呀。哎，
3: 我有什么好的点子，我都跟他说。
9: 是，
3: 对，你比如说，咱再说现在，说回来，哥，你。兄弟，我想了一个好点子。
9: 什么点子呀？哎，
3: 想发财吗？
9: 太想了。
3: 想挣钱，挣大钱吗？
9: 当然想了。
3: 挣大钱别干这个，
9: 不说相声。
3: 这说相声挣不着钱，真的，实话实说，说相声挣不着钱。
9: 那倒也是，
3: 对不对呀？啊，你看人谁挣钱？歌星啊，各位。
9: 还真是。
3: 那歌星多挣钱呢，对不对？5分钟啊，几十万块钱入账了。还有那假唱，
9: 假唱，
3: 假唱，假唱也给人钱呢。
9: 是啊，
3: 对不对？那话筒拿到了。人唱完了你得给人钱，
9: 那还真是，
3: 是不是这道理？
9: 对呀、啊、
3: 我跟您说，我就特别生气他们这假唱。我曾经我也赌过气哦啊，我假说，
9: 我试过，
3: 真的，我们俩试过啊，录好了，录音棚录好了以后站着我们俩对口型，嘿，但是后来试完了以后感觉还是不行。
9: 怎么了？
3: 这假说比真说还累呢。
9: 所以说你甭费这事儿
3: 啊。是，所以我跟你说，哥，咱唱歌去，咱哥俩组一组合，是不是？你看这好声音啊什么的，最美和声啊，这现在多火呀。
9: 哎，咱俩组一组合啊，
3: 捧红多少人呢？
9: 好点子，
3: 是不是？
9: 好点子。
3: 你看，
9: 我跟你说啊，兄弟，有这么一句话啊，兄弟心连心，黄河入海流。这还没干呢就跳河了， 黄土变成金。

0: 啊，能吃羊板筋是吧？
1: 这不是这。你就说组合，
0: 这就是这意思。咱们俩组这组怎么样？
1: 好啊，
0: 行不行？
1: 嗯，
0: 没问题吧？
1: 嗯，
0: 咱俩组合是吧？然后这个，但是这账咱得先说，咱们怎么分到的？
1: 那我得说好了。
0: 对，
1: 说到这账啊，
0: 嗯，
1: 5/5。
0: 行，那你得给我使点。咱俩谁拿5？
1: 不是，要不咱还说相声吧，行吗？我觉得你干不了你别的，5/5还谁拿5干嘛呀？一人一半啊？
0: 哦，5/5，哦，这么个5/5是吧？
1: 那还怎么分啊？拿脚分还是怎么着？
0: 哦，当时切账是吧？
1: 对呀，
0: 对，看这就对了。
1: 嗯，
0: 5/5，
1: 对，
0: 行吧。
1: 嗯，
0: 5/5，这账咱就算好，
1: 账算好了。
0: 接下来咱得起这个，
1: 起一个组合的名字，
0: 组合的名字。行不行？
1: 没问题。
0: 组合的名字，
1: 哎，
0: 你看这个组合啊，现在你看有很多组合，有这个什么羽泉呢，还是五月天呢？
1: 嗯，前面五月天
0: 啊，
1: 咱们叫六里地，
0: 还八大岭呢，还
1: 八里庄也行。
0: 什么玩意儿？什么就八里庄、八大五代庄？没有，这什么？不是，你得好好想一名字。你看现在这组合名字啊，我发现现在这组合这名字
1: 啊，
0: 火的组合
1: 啊，
0: 他那名字准跟餐具沾边，
1: 跟餐具，
0: 筷子兄弟。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筷子兄弟，
0: 咱哥俩叫什么呀？叉子哥俩，行吗？
1: 不是，你这名字这还不如那六里地呢，你知道吗？你这太血腥，这名字，你这春晚一报，下面有请叉子哥俩，这太土，这还不如什么庞各庄瓜王什么这呢，你知道吗？
0: 那这样
1: 啊，
0: 咱起一个，咱长得也挺帅
1: 啊，不是不是，就二龙，我觉得好事。二龙戏珠怎么样？
0: 二龙戏珠
1: 没问题，什么凤凰传奇啊、九月奇迹，咱们二龙戏珠差不多。
0: 行，二龙戏珠
1: 行吗？
0: 行，没问题。二龙戏珠
1: 好，
0: 行吧。
1: 哎，
0: 好，这说完了，接下来咱得选一歌了。
1: 选歌
0: 咱比赛去呀。
1: 没问题，
0: 那必须的呀。对不对？选一歌咱参加好声音的，对不对？那选什么歌？我给你想想啊。王蓉你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
0: 他有一首歌小鸡小鸡
1: 小鸡，我听过这歌，
0: 听过这歌吗？
1: 有特点，
0: 咱俩必须得一人一句，咱俩先练练。
1: 来，
0: 比赛去啊！
1: 哎，来，
0: 现在开始练啊！
1: 咱好好配合一把。
0: 对，必须配合，
1: 排练。
0: 那开始了啊！
1: 嗯
0: ，1, 2, 3, 4。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
1: 咯咯哒。
0: 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
1: 咯咯哒。
0: 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
1: 咯咯哒。
0: 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
1: 别唱了啊！来，别唱了。我上那下蛋来了，是吗？不是你那个母鸡母鸡母鸡母鸡，你那13、12个字呢？你到我这咯咯哒，下一蛋。再说你那词儿也太长了，那观众都看你的不看我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你再换一下，我先唱，我唱第一句。
0: 事儿多多，你这人，你先唱，
1: 哎。我先唱啊，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
2: 咯咯哒，
0: 怎么样？我跟你说，听我这嗓子没有？就我这一嗓子，我跟你说，我要站八宝山那儿，没人敢站起来，你信吗？
1: 不是，先别说别的，就你这意思，你能下双簧蛋？我跟你说。妈，我到我这儿咯咯哒，你这咯咯，你干嘛拉长音儿啊？
0: 不是，你看你没明白，咱哥俩组合，那我是主唱。
1: 不，你等会儿啊。
0: 嗯。
1: 凭什么你是主唱啊？
0: 哎，你看为什么我是主唱？我跟你说啊。
1: 啊。
0: 你先说咱俩组合这事儿，这点子是我想出来的。
1: 那你要那么说，那什么六里地、八里庄、什么庞各庄，这二龙戏珠，这还是我起的名字呢。
0: 那我要不说五月天，你哪想到这名字去？
1: 那我先生出来了，我老大，我就是主唱。
0: 这不胡搅蛮缠吗？那你要老大是啊，那是，那你出来的时候，那我或不踹你一脚，你能出得来吗？你说的都没边儿的事儿，你说这
1: 不是，我就不明白，你凭什么是主唱？你告诉我，
0: 我凭什么主唱？
1: 你凭什么是主唱？
0: 我会的多，
1: 你会什么？
0: 我会 B-box。
1: 什么玩意儿
0: ？B-box，
1: 就是拿嘴打鼓。
0: 怎么了？
1: 你会这个？
0: 怎么了？

0: 你来来，我看看。
1: 来了就来了，这有什么这个？
2: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牙松了是怎么？怎么了这是？
1: 我润润唇，
2: 润唇。
1: 废话，我嘴唇干，我打不出这 B boss 来。
2: 哦，明白了。
1: 怎么样？
2: 完了
1: 啊，完了，怎么样？
2: 你这还没我打一嗝劲儿大呢，知道吗？就这，就这个，这还没你那个，还没你那润唇时间长呢，你知道吗？
1: 不是你，你就是不服气呗。
2: 我太不服了。
1: 不服气那行，那咱哥俩比比，
2: 比吧，
1: 比比，
2: 比吧。
1: 你什么最棒？
2: 我高音最棒。
1: 我跟你比低音。
2: 我高音棒，哎，
1: 我就跟你比低音。
2: 比低音
1: 就比低音，比咱俩谁唱的低。
2: 啊，行行行，
1: 对不对？来，
2: 没事，来。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该我了。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不过低。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不够低。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敲打我窗？
2: 您哪位带侄子上厕所行吗？比低音就往下坐呀！啊？什么呀？这都是？
1: 不是？你看，你看，你配合你这歌，你看，你按这么说，那咱俩没法合作了，对不对？
2: 不是你合作对吧？兄弟之间你得差不多了。
1: 行行行行，你是主唱成吗？给你词儿，你主唱，
2: 真让我主唱？
1: 你主唱就行了吧？你赶紧着急选歌，把歌选好了练练，赶紧就比赛去。
2: 选一个，选一个，
1: 选一个。先别选歌了，先啊！我跟你说啊，
2: 什么意思？
1: 咱要比赛，咱唱，咱可不能跟那羽泉似的，拿一话筒在那就那扭那不那没劲，知道吧？
2: 没特点，
1: 咱得把咱们这个相声这功底咱得展现出来。
2: 你说什么意思吧？
1: 就你这么着，好比方说啊，好比方我唱出一句来
2: 啊，
1: 我把这词儿啊，我从我这嘴里拿出来，我扔你嘴里去。然后你再开始唱，
2: 我唱，
1: 你唱，你唱完一句以后，我从你嘴里，我把词儿我抠出来，我再扔我嘴里来，我再唱，
2: 这点子不错，
1: 嗯，
2: 除了脏点还真不错，其实，那咱试试吧。
1: 行，我先举例子，你比如，

0: 想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太简单了，
1: 啊、来吧，
0: 开始
1: 选首歌了啊！咱唱一首谁啊？
0: 那个
1: 嗨歌，你知道吗？
0: 嗨歌啊，
1: 嗨歌，
0: 太好，
1: 必须得火爆的歌，
0: 有激情
1: 啊！怎么样？开始啊，练练啊，
0: 开始。
1: 主唱啊，你给主唱，你记住了啊。
0: 开始啊，
1: 刘棒子主唱。
0: One, two, three, four.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爱你不在了，我不在，爱谁还会在？爱你不在了，我不在，爱谁还会在？

0: 唱了你。
1: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2: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3: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4: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3: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2: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岳云鹏。
9: 我是孙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3: 我们初一晚上坐一晚上火车，第二天呢早上就到沈阳了，正好初二。
14: 嗯
13: 啊，但是哈尔滨那会儿确实是不好买票。您琢磨，我爸我妈俩人抢，愣抢的不是一趟车。
14: 哦，分着回去。
13: 我妈先走的，我爸带着我去。
14: 哦，
13: 啊、我爸爸啊，走在哈尔滨那火车站里头。
14: 嗯，
13: 那火车站又漂亮，飘着雪花，路灯昏暗。哎呦，那场景太好了。我爸爸这手拎着礼物，
14: 对，带着什么礼物？
13: 得带好礼物啊，
14: 是吗？
13: 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我跟你说，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嘿，
13: 倍儿香。
14: 啊，
13: 拎这个得有牌面，
14: 确实是好礼物，
13: 是不是有牌面？
14: 嗯，
13: 这手拿着礼物，这手拿着一皮箱，
14: 对，
13: 啊，那拉杆箱，那皮箱，
14: 嗯，
13: 我爸爸走到火车站，哎呦，飘着雪花，
14: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3: 多美呀！
14: 这里没你呀、啊，
13: 我在里边呢，
14: 你在哪儿呢？
13: 我在皮箱里呢。
14: 你怎么在皮箱子里头啊？
13: 这就看出我爸爸节俭来了。
14: 怎么呢？
13: 我爸爸为了省张车票钱，给我塞皮箱里了。
14: 好家伙，是那么省钱的吗？
13: 这还好的呢，
14: 这还好、啊。
13: 我爸爸出那主意，好，我爸爸那意思是我爸我妈全进皮箱。
14: 哦，一家三口全在皮箱里待着。
13: 对，全进皮箱。
14: 那怎么上的火车呀？
13: 你这人有毛病，你那还上火车干嘛？走物流啊。
14: 好，这法儿都想绝了，
13: 对不对？我爸爸拉着我，我在皮箱里围着。
14: 哎呦呵。啊，
13: 上火车，上火车之前我爸爸跟我说呢。
14: 说什么呀？
13: 进去之后别出声
14: 啊，
13: 别整动静啊。
14: 这为什么呀？
13: 人家检票，那检票的过来之后查着你，不给你没收了怎么办？对不对？
14: 把你没收啊。
13: 啊，我爸吓唬我。
14: 哦，
13: 啊，虽然说我不出声，但是饿呀，你闻着那个泡面味儿多饿呀。
14: 嗯，
13: 我也不敢说话，我也不敢喊，我在皮箱里哽吃。啊，
14: 难受啊！
13: 您琢磨，浑身没劲儿，我又饿。
14: 嗯，
13: 哎呦，爸爸，我饿。
14: 哎呦呵，
13: 我这一坑就坏了。
14: 怎么呢？
13: 让人听见了。
14: 谁听见了？
13: 我爸爸对面坐一大爷。
14: 嗯，
13: 这大爷啥动静？
14: 啊，听着不对，
13: 听不听着？
14: 嗯，
13: 啥动静？大兄弟，你这是啥玩意儿？我爸当时汗都下来。
14: 哎，对了，
13: 不是大哥。那啥没啥，啥也没有，你听差了，听差了。
14: 故作镇静。
13: 不可能。
14: 嗯，
13: 你那箱子里有毛病，你是不是把你儿子塞箱子里了、
14: 哦、让人发现了。
13: 那咋整？我爸爸咋整啊？
14: 怎么办啊？
13: 我爸爸只能说实话了。
14: 哦，承认了。
13: 大哥，确实把我儿子塞箱里。
14: 嗯，
13: 但是大哥，我跟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密？ 那没问题，必须替你保密
14: 啊。这为什么呀？
13: 我儿子也在皮箱里呢。
14: 哈，好，俩鸡贼这是。
13: 你儿子几岁了？八岁。
14: 哦，八岁。
13: 他俩同岁呀。我儿子也八岁。我跟你说，我儿子老听话了。
14: 怎么呢？
13: 我跟你说，哎，上火车之后一声没吭。
14: 哦，
13: 那不行，我儿子老耿紧。我跟你说，我儿子不光听话，我儿子还聪明。
14: 聪明。
13: 你这么着，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个绝活，
14: 啊！哎呦，还有小节目。
13: 这大爷一踢那箱子，
14: 啊，
13: 儿子，你听箱子里头，
14: 啊，什么狗叫啊？
13: 我爸爸当时明白了。
14: 哦，
13: 大哥，你儿子是狗啊？
14: 管狗叫儿子吗？
13: 大哥说了，咱老弟，你儿子不是狗啊？啊，
14: 这你爸爸怎么回呀？
13: 我儿子是狗啊。
14: 哎，对了，
13: 我儿子老狗了。
14: 嗨，
13: 八岁了嘛，那都老狗，成年狗了。
14: 然后嚯，
13: 老狗了，对不对？对，大兄弟，这么的，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绝活，老厉害，我儿子会算数。
14: 算数，
13: 儿子，给来个一加一等于几？你听箱子里，味儿味
14: 儿，还真算出来了。
13: 呵，我爸爸好胜心来了。
14: 怎么呢？
13: 大哥，你要这么说，我儿子不光会算数，
14: 怎么样？
13: 我儿子都会背咏鹅。
14: 哈哈，还谝上了。
13: 大哥，你这瞎吹，那狗会背咏鹅？儿子，背个咏鹅。我在箱里，我听见了。那你说背是不背呀？我要背了吧，那不就露馅了吗？
14: 是，你不背也露馅啊。
13: 不是，我要是不背的话，我爸面子也过不去啊。
14: 啊，对，
13: 那怎么办呢？硬着头皮背呗。我在箱子里背吧，咏鹅。
14: 这怎么背呀？你这没法背。
13: 汪汪汪！
14: 啊，叫三声。
13: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14: 哎，孟老师，还是您狗。
13: 你这好像不是夸我呢。
14: 不是，还是您学狗像。
13: 这对面那老头听完之后，好家伙，站起来鼓掌。
14: 好家伙，
13: 好，这狗厉害呀！
14: 哎呦呵，
13: 这玩意儿能背咏鹅，你这
14: 没见过呀。
13: 我爸赶紧，大哥，注意，不要声张
14: 啊！
13: 你这一会儿乘警来了，你抓住算你算我的，
14: 嗨，
13: 对不对？这是坐下。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跟你吹。我儿子就现在给他一张三年级试卷，他能打39分。
14: 这没什么可炫耀的呀。
13: 那我跟你说，我儿子没进化呢。再进化，给一元一次方程能解开，你信不信？
14: 嗨，
13: 你净瞎吹，大兄弟，咋的？你儿子还会进化呀？咱你儿子再进化能站起来说人话呀？那可没准儿。你别瞎叭叭了。哎，兄弟，我跟你说点真的，我挺稀罕你这狗。你这儿子多少钱买的？
14: 好，
13: 大哥，你说这啥话呢？那是买吗？我自己生，自己下，自己繁育的。
14: 好，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13: 不是，你自己繁，你这一窝下几个呀？没，就一个独生的。那个，你这么的，兄弟，你把你那儿子卖我吧。大哥，你说这话丧良心了。这玩意儿能卖吗？这玩意儿，我要卖你，他妈不得把我吃了啊？你让他妈再下一窝不就完了？大哥别说了，再说咱俩容易干起来。这赶紧睡觉。俩人睡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14: 谁听见了？
13: 让谁听见？后边俩贼听见了。
14: 啊，小偷。
13: 俩小偷。他俩一琢磨，这一车的钱包没这俩狗值钱的。啊，
14: 对了，
13: 一个会算数，一个会背咏鹅。
14: 你瞧瞧，
13: 这要偷出去一卖，这得值多少钱？
14: 这还没进化呢，
13: 这不发财了吗？对不对？俩人下定决心要偷狗。
14: 偷这俩皮箱子。
13: 夜深人静，鼾声四起，俩人就行动了。一人拉一箱子，从座子底下抽出来，拉着就跑，跑到俩车厢的中间那么一个窄过道嘛，
14: 有连接的地方。
13: 大哥，我太想打开看看那狗了。我想知这啥狗，啥品种啊，能背咏鹅呀？
14: 是，
13: 我也不知道啥品种能背咏鹅呀。你打开看看，
14: 谁都好奇呀。
13: 拉链一开，刚开一半，我见亮了。那会儿我小，我一看有的亮，我赶紧往出出，我以为给我弄吃的呢。
14: 哦，要开饭了，
13: 我脑袋就钻出来了。兄弟，这玩意儿长得好像是京巴，
14: 怎么看出京巴来了？
13: 我在乡里，我琢磨明白了。我说你俩谁呀？大哥，你听这口音，他也不能是京巴吧？
14: 哎，对了，东北口音，这跟口音有什么关系呀？
13: 对呀，你看这京巴，他京巴能说话吗？是京巴能，他说话了，还好。
14: 刚反应过来呀、
13: 我说哥，你俩有吃的吗？我饿了。这贼从兜里掏出根火腿肠来，这就是给你准备的。我说谢谢，扒开我就吃。这贼反应过来了。兄弟，
14: 怎么着？
13: 这就不是狗。
14: 废话，刚看出来呀、
13: 这是碰见同行了。
14: 怎么还同行啊？
13: 以前我就干这钻箱子的嘛，就专门钻皮箱。原来在大巴里头自己一拉开出来偷别人皮箱里东西，以前大哥就干这个的，后来大哥长大个钻不进去了。
14: 拿你当小偷了。
13: 你这兄弟你行啊，这么点就钻皮箱啊。兄弟，这么的，这车厢归你了，我俩上别的车厢。嗨，这俩人拉链拉上之后，把这俩箱子都送回去了。送回去之后呢，又塞那座底下了。塞回去是塞回去了，俩箱塞反了。
14: 哦，位置放错。
13: 这俩箱长得还一模一样。哦，为什么呢？都是在火车站门口想的主意。在站里头买的那大箱子都是一样的，最大号的箱子
14: 长得一样。
13: 误会大了。
14: 怎么呢？
13: 您琢磨，俩箱子塞错了。一到站，对面那大爷一下车拎着那箱子就走了。
14: 就是拎着你呀、
13: 您记住，那箱子里是我。哦，拎着就走了。我爸爸醒了，迷迷糊糊拎着箱子也出去了。那不是他儿子，那是条狗。他拎出去之后一出站，我姥爷、我姥姥、还有我妈接站呢。
14: 接你爸爸来了。
13: 接我爸，接我们俩呀。一看是，哎呦，大孙子呢？我说大孙子呢？大孙子哪儿去了？
14: 你看看。
13: 我爸说，爸妈没事，箱子里呢。我爸爸一伸手把这箱子打开了，您琢磨，人在里边憋一宿都迷糊，那狗好家伙更迷糊了。
14: 怎么呢？
13: 一开这箱子啊，一条大黑狗，这狗在箱子里晃悠悠起来吧，这儿来回前后它晃悠。它恶心的，它跟这晃悠。
14: 是
13: 我姥爷眼神不好。这大孙子
14: 怎么呢？
13: 多会来事儿。
14: 怎么会来事儿？
13: 刚见面就磕头。
14: 对，你姥爷什么眼神啊？
13: 红包给你准备好了。嗨，我姥爷一伸手递红包，这狗吭哧就一口啊，
14: 咬上了。
13: 没有，我姥爷手快，摔回来了。嚯，这孙子咋还咬人呢？我姥说了，那是咬人吗？嫌你红包小了。
14: 这俩人谁也没看见。
13: 我爸爸看这狗傻了。
14: 是啊。
13: 我妈问我爸爸，我儿子呢？
14: 哎，对了，
13: 我儿子呢？
14: 问问吧。
13: 你儿子
14: 哪儿呢？
13: 这会儿可能学算数呢。
14: 哎，对了，
13: 我爸爸赶紧一五一十把事情交代清楚了，交代明白了，
14: 说实话了，
13: 赶紧想一主意啊。怎么把儿子找回来呀、我爸爸想一主意，这大黑狗可是老狗啊。对吧，老马还识途呢，把他撒开了他肯定能找着家。他要找着家，咱就找着儿子了。撒开了他就跑，这几位在后边就追。不说他们，再说我，
14: 你那边怎么样呢？
13: 老头到家了。到家之后把装我这箱子直接就放到客厅了。他刚拉这箱子拉一半，他发现坏了，不对。
14: 怎么？
13: 他那箱子有一小记号。他心琢磨，坏了，我不会拿错箱子了吧？
14: 刚反应过来，
13: 不会把咏鹅给拉回来了吧？他正琢磨呢，因为我憋着怎么吓唬人呢。我把这箱子盖一撑开往出一蹦，哇，
14: 哎，对了，
13: 我这一望我也傻了，这俩人我不认识。再看这老头，
14: 好，吓死过去了，
13: 直接躺地下。老太太也没顾我扶老头，我正琢磨着呢， 大黑狗从院外跑进来了，紧接着老两口小两口追进来了。
14: 哦，
13: 追进之后好家伙看儿子了，抱着我这通哭啊。我妈说，哎呦，你说大过年差点把儿子整丢了。我说妈妈你别哭了，我把老头给吓死了。我爸过来当就一脚，大过年的啊，说什么不吉利话，什么叫吓死了、嗯、赶紧帮忙帮忙把老头扶起来、
14: 嗯、
13: 妈胸口捋后背，喝了口茶，冲老头这脸，
14: 嚯、
13: 哦！这老头还真醒了。
14: 嗯，
13: 一看着我爸爸，眼都蓝了。
14: 是啊，
13: 说了句话，
14: 说什么呀？
13: 大兄弟，
14: 嗯，
13: 你儿子真进化了，
14: 还没明白呢。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0: 我是岳云鹏，
8: 我是孙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相声里边啊，
14: 对，
9: 有这基本功叫绕口令
14: 啊，绕口令，
9: 这你来一回怎么样
14: 啊？你哪一段啊？你点一个
9: 哪段啊、嗯、哎，我点一个大伙儿都熟的啊。
14: 哎，
9: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有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头别个喇叭。
14: 哎，背到这儿就可以了
9: 啊。
14: 老绕口令，
9: 没错，
14: 全国人民都会背，
9: 都知道这个，
14: 背出来不算水平
9: 啊，
14: 这得唱得出来。
9: 你能唱吗？哎，
14: 我说唱就唱啊。
9: 你来来，
14: 这有什么呀？这个、嗯、看好了啊。
9: 你出哪门子风呢？
14: 这不明白呀！
9: 啊，
14: 这歌伴舞，我这有舞蹈的动作。
9: 哎呀，你这个舞蹈真是
14: 干嘛？
9: 惨不忍睹啊！
14: 这是怎么说话？
9: 你来吧，
14: 唱出来就完了啊！
9: 主要听唱，
14: 说来就喇嘛塔嘛。
9: 嗯。
14: 打南边来个喇嘛，提着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这个喇叭。
9: 真唱。
14: 提了他们的喇嘛、
9: 啊、
14: 要拿喇嘛换喇叭，哑巴不成了喇叭换塔嘛。怎么样？
9: 好。
14: 嗨，你看看。
9: 你这歌唱的挺好啊。
14: 嗯。
9: 有一个小问题。
14: 那叫什么问题啊？
9: 这么好听的歌，
14: 嗯，
9: 你没有名字呀。
14: 这话说的，歌还有没名的。
9: 这叫
14: 哑巴很忙。哎，你看这都听过这个。哎，
9: 周杰伦的原唱，
14: 嗯，
9: 牛仔很忙。
14: 他那都是牛仔的事儿，我这全哑巴的事儿。
9: 还有点意思。
14: 当然了。
9: 哎，哑巴很忙。
14: 先别说有点意思、
9: 啊、
14: 就这绕口令，
9: 嗯，
14: 让你唱就唱不出来。
9: 我唱不出来、
14: 啊、当然了，
9: 唱出来我就吓你一跳。
14: 哎，我没那么胆小
9: 啊。还是这段吗？
14: 还这段啊，一模一样。
9: 我唱各位啊，
14: 嗯，
9: 我给大伙儿来个老歌。
14: 可还老歌，
9: 连模仿带唱全有。
14: 可得像啊。
9: 这个老歌啊，
14: 什么歌啊？
9: 张宇，
14: 台湾歌手。
9: 雨一直下，
14: 这歌可好听啊。
9: 我来这个喇嘛塔嘛，
14: 能唱得出来
9: 怎么样？
14: 好啊，
9: 说来就来啊。
14: 嗯，
9: 咱还得找张宇这感觉啊。
14: 哎，
9: 沙哑，
14: 这大舌头那样。
9: 好、嗯、大舌头、
14: 哎、呵，说来就来了。
9: 哎呀，这我的太大舌头、哎、
14: 大舌头
9: 那也不好啊。

0: 的嗓
1: 怎么样？
0: 是密密麻麻。
1: 你别说，他还真唱上来了啊！
0: 行不行？
1: 还有点意思。
0: 完了吧？
1: 那这么着啊？咱俩今儿来一回 PK 怎么样？
0: 可以呀、
1: 啊。你还能点什么
0: ？PK。
1: 嗯。
0: 这么办，你先给大伙儿来个要引子。
1: 要引子？
0: 提引子呀！
1: 哦哦哦！
0: 要唱咱就 PK 比赛一回呀！
1: 啊，
0: 相声的贯口。
1: 啊，唱这贯口，
0: 这个吃功夫。
1: 你随便说一段，我给你唱出来。
0: 说一段啊，
1: 嗯，
0: 先让他把这引子做好了，
1: 嗯，
0: 咱再往下比啊。
1: 来吧，
0: 听好了，
1: 哎，
0: 过年了
1: 啊，
0: 我请在座的朋友们吃饭。

0: 吃什么呀？
1: 我请大伙儿吃。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
0: 蒸熊掌，烧花鸭，烧子鹅，卤猪卤鸭啊，酱鸡腊肉。还记得十斤素盘吗？
1: 来，
0: 红丸子，白丸子，红肘子，白肘子。

0: 在有
1: 没了
0: 尖酸呐、啊，活鲤鱼板鸭鸭童子鸡，就这点菜就够你吃的了。
1: 行，
0: 当然行了，
1: 有点的意思。
0: 你要唱贯口啊，可就不能像我这么唱。
1: 咱俩要比，哎，比一回这个呀。嗯，这刚才还是哎有辙有韵哦，咱来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不好唱的不好说的。
0: 这你行吗？
1: 我先说一段啊。
0: 你哪一段我听听？
1: 咱就拿这段唱。嗯，我们相声里边有个传统的节目啊，叫八扇屏
0: 啊，这是
1: 有这么一段叫讲张飞
0: 哦，莽撞人的故事，
1: 说的是这个张飞呀、宴桃园三结义呀、有个后续的四弟叫赵子龙，
0: 哎，都知道
1: 赵云赵子龙这小伙子、长得也精神，而且武艺高强，
0: 对，
1: 一个人杀入曹营，七进七出，乃是毫发无伤啊。呵，这曹子一看啊。这赵子龙
0: 对
1: 实乃勇将啊，
0: 是
1: 我若把他招安、定住我射击的大业，带着人马追赶，挡阳桥一道，张飞呀、救驾四弟赵子龙，哎，四弟你走你的，
0: 对，
1: 有三哥在这儿独会曹操百万大军
0: 哦，就这段啊，
1: 等到曹操来到这挡阳桥，赵子龙没看见，
0: 看见谁了？
1: 看见一黑人。
0: 哎，你说张飞就行了。
1: 对呀、这曹操开始问他这个夏侯惇呢？
0: 哦，怎么问的呀？
1: 问问吧。我说侯惇呐，侯惇，来起来，起来，起来！那这是弄啥的？这是？
0: 您等会儿。
1: 咱论老强了，咱这打仗了，这是？
0: 你等会儿再，
1: 起来，
0: 您再等会儿再说吧啊！
1: 怎么了？
0: 您说这曹操是三国那曹操吗？
1: 三国的曹操不假呀。
0: 那怎么说的是河南话呀？
1: 不懂历史。
0: 哎，我哪儿不明白了？
1: 大伙儿，历史上曹操乃是安徽亳州人呐。
0: 对呀、
1: 最后没在哪儿？
0: 没在安阳了。
1: 没在河南安阳。
0: 对，
1: 曹操从到洛阳任职，最后死在安阳。
0: 对呀、
1: 入乡随俗这么多年啊，您想想曹操能不会说河南话吗？哎呦，我说侯惇呐，哎呀，杯水了，杯水了！
0: 哎，真别扭。
1: 咱俩这儿打仗了，你起来，起来，起来！我问你个事儿。
0: 是。
1: 夏侯惇这一拍睡醒了。哎。哇。咋了？哎呦，咋了？
0: 他也叫个。
1: 干啥？哎呀，杯水了。你看看，对面桥头那黑人、是干啥的？
0: 是干嘛的？
1: 种。
0: 啊，种。呵。
1: 周公。哎。这是张飞呀、
0: 他认出来了，
1: 咱哪儿打得过他呀，这个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你要愿意打呀，你自己打吧。
0: 那你干嘛呀？
1: 我先走了。哎，
0: 呵，这就自杀了，你看看，
1: 让张飞给吓的。哎，过去两军交阵呀、先礼而后兵。
0: 哦，先干嘛呀？
1: 这曹操叫阵，问张飞呀，我说对面呢黑人行顺名谁啊，保上性命。哎，
0: 就冲你这叫阵，你就输80%了，已经。
1: 再瞧这张飞啊，八大仓。哎，
0: 张飞有派头。
1: 我就是张飞。哎，
0: 呵，
1: 我跟你说，
0: 你少说两句，你少说两句吧，你。
1: 怎么了？
0: 张飞这味儿比曹操还怯呢，您听听，你说又是什么地方话呀？
1: 不懂历史。
0: 哎，我又不懂，你看看。
1: 张飞是什么地方人？
0: 河北涿州范阳郡。
1: 河北涿州范阳。今天是涿州下水的涞水一带。哦。当地人说话都这样。
0: 什么样啊？
1: 干什么去？我们家中午吃清明条纹。嗨。都这味儿。
0: 就得这么说。
1: 不普及普通话吗？
0: 哎呀，您可真够尊重原著的啊。
1: 我就是张飞，我跟你说，奉我这武艺之高强啊，百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翻掌关门一般。
0: 你别说了，
1: 你要是，
0: 我先别要事了，让大伙儿听听张飞，感觉还是一贼，你看。

0: 见了吗？
1: 这里头有小偷什么事儿啊？
2: 百万军中偷上将的手机，是不是？
1: 什么叫手机？脑袋？
2: 脑袋这么偷啊？脑袋？
1: 哎，怎么偷？
2: 你得哎，反掌官文吗？
1: 反掌。哎，百万军中能取上将之手机，哎，如探囊取物，反掌官文一本。哎，
2: 这差不多。
1: 再瞧曹操，
2: 嗯，
3: 中。
2: 哎呀，
3: 中
2: 啊。
3: 就这一回
2: 怎么着啊？
3: 下回你要再跟我犯贱，
2: 哎，
3: 我饶不了你小子。哎，我走了。哎，
2: 这就走了，大哥。
1: 大喝一声，曹兵吓退。
2: 对，
1: 大喝两声，顺水横流。嗯，大喝三声，挡阳桥喝断。
2: 呵，多好啊！
1: 有这段，
2: 你光说上来不行啊，
1: 啊，
2: 你得唱得出来。
1: 有备而来，
2: 呵，还有备而来，
1: 有备而来啊！
2: 我听听，
1: 听好了，我这段，
2: 嗯，
1: 唱上就比刚才你那贯口强，
2: 比我这还好。
1: 听好了，
2: 嗯，
1: 有张飞，有曹操，
2: 啊，两个人物。
1: 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小孩叫张飞，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脑袋，大大的嘴呀，他的脸呐，他的脸呐，特别黑。
2: 为什么呀？
1: 原来他在闷头狗啊。挖呀嘛挖过煤，
2: 门头沟挖过煤。
1: 瞧曹操，
2: 我看丞相出来了。
1: 张

0: 大叔，
1: 你要说什么呀？
0: 百万大军你怎奈何？百万大军怎奈何？我看你小子今天是
1: 怎么样？
0: 不想活着从这儿过，
1: 够厉害的吧？
0: 叫声曹操，叫声曹操，你听我说，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百万大军，百万大军算什么？我大喝一声，把你们敢担全都吓破。
1: 这唱上来了。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3: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4: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5: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8: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7: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9: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7: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0: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1: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7: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2: 当起来！
10: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7: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4: 好好好。
1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1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4: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2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6: 夜战八方藏刀式。
27: 好，
2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8: 这个人呢，谁不愿意长寿啊，谁不愿意健康啊，哪一个人都是这样。第一要什么呢？精神要健康，第一精神健康，第二一个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别胡思乱想了，就是这心理健康，不生气不着急，这也算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是你玩钓鱼啊，是下棋啊，玩花儿玩鸟，这都叫精神健康。听相声，特别听相声，然后听马三立相声，这是最要紧啊。这只有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第三再有身体健康。如果锻炼行不行？你练武术啊，如果你心理不健康，精神不健康，那你怎么练呢？你怎么练练不了，而且是练武术是有好处，健康因地适宜，因人适宜。怎么叫因人适宜？你哪路人，你什么体格，你练什么，对不对？打球啊，踢球，像我这样的踢足球行吗？你撞不撞一跟头，是吧？我练摔跤，你不找死吗？谁敢跟我摔啊？我就想摔跤，谁敢跟我摔？谁敢？谁惹这祸？他不敢跟我摔。那我像我应当练什么？就练什么这个太极拳呢、八段锦呢、练练气功啊，这怎么呼吸有自由气功，没有准姿势，也不是那24手，你自己随便动换动换，想怎么怎么的，没有准姿势，这一天你想怎么

0: 气，他浑身的气叫到这儿来，浑身的力量完全在这儿了。
1: 是啊，
0: 你不懂不行，你根本没练过那不行。小孩不懂，我们接过一小孩，就刚刚10岁，小刚刚，看人家武警战士啊，练气功的老师啊，拿一块砖，这么大一块新砖呢、啊，啪一磕，脑袋没事，砖两半了。这孩子看，嘿，真好，大伙儿回来了。他到家也拿个砖，梆一砸，砖没碎，脑袋一大口子。到医院缝七针，把他爸爸急的，你没练过啊，那哪成啊？那不是一看就会的，小孩儿不懂，10岁，这有情可原，小孩不懂事儿嘛，对不对？糊涂啊！大人有没有？成年人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也有这糊涂虫，也有这个不懂不服。他不知道人家是下多多的功夫，不知道人家什么体格，人家怎么练的。他看着街没门，我们街坊就有一个，在我们街对门住，跟我们住街坊一条胡同，跟我们省岁对门，我们也住楼下，他也住一楼，常见面。张二伯，这张二伯呢40多岁，比我小40来岁，长这模样可气，大宽脑门，留着薄薄的小平头，一挺短的眉毛，小眼睛，小圆眼儿，大瘪鼻子，大瘪鼻子，嘴大，那嘴比我俩大，脖子胳膊比我反正不憨点吧，稍微憨不了，憨不多少，脖子比我细，大咳嗽像大鸭梨似的，整天的摇头晃脑，那才真正说不吃，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哎，就是他，真正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天天摇头晃脑，门口胡同一站，人练功夫的人啊，这脖子肉都翻着，胳膊这起棱子，你让他搭着胳膊，他搭着不了，是吧？他练的功夫他就得这样，你行吗？张二伯，胳膊这么细，他也这样，对吧？这样这样，你说你累不累呢？你累不累呢？撇着咧嘴也不上班，天天在门口晃，常年吃劳保，你不知道他干嘛的。两口子过日子，他也没孩子，张二婶也40来岁，张二婶好，街坊邻居都夸张二婶老实巴交，老实人，就两口人过日子没孩子，张二伯街坊邻居没有不讨厌他的，冲大辈儿撇着咧嘴，大侠嘛，自己管自己，大侠能耐大，谁也比不了，其实一点功没有，风一阵大风就能被吹倒，撇着咧嘴，谁要不理他，见面不叫他骂街，哎，咋了咋哥子？见二百个不造回事儿，就二百，走吧，别看了。我这么大岁数，我不他一岁80岁了，见我呢，你怎么你马老师，咱们马先生，马老师，怀烈，我骂他，我说开会，开嘛，我回见回见吧。撇着咧嘴的，专门欺负小孩儿。那门口儿，他家没孩子，是孩子他都讨厌，见孩子就打，他也打不中，反正谁家长也不找他，他能打多重也就多少算了，不找他，知他混，不跟他怄着气，他更长精了，更长精了，好找着喝，看见没有？孩子都怕我，哎，这门口儿就得数我了，天天叉着腰，胡同口一站欺负小孩儿，我们要死胡同，我不通。谁都打着走，小孩打外来拿小冰棍儿，打外的一进胡同，二伯在胡同口外，小孩干什么？很，二伯，问你拿的嘛？冰棍儿，冰棍儿，嘛的？奶油的，把我们孩子买奶油的干嘛？小豆的，也好吃，把我们孩子，切，好吃吧？我尝尝，让我尝尝。你不让我尝，你要不要尝，我不让进胡同，你进胡同把你踹出去。啊，二百，你来尝尝吧。大冰棍拿过来，咔嚓一下，他了一半去。来，拿住了，走，到家别说。这走了，又来一孩子，

0: 小孩拿一大苹果，头号大香蕉，红香蕉的，红香蕉的大苹果，这么大个儿，头号舍不得吃，这孩子打早晨就拿着玩，出来进去打胡同外头一进口，哎，多二百种在这儿，小猴，小二，哎，拿着吧，
1: 二百，
0: 苹果，这孩子不敢让他看，
1: 什么？
0: 我看嘛样的，
1: 苹果。
0: 我尝尝，我尝尝。孩子先往后退，他往前上。要倒霉的信吗？要倒霉的信吗？我让你哭回家信吗？二百，二百，你尝，你尝尝吧，你尝口吧。小孩个儿矮啊，他个儿高啊，还得举着，举挺高吧，他嘴上递。二百，你是尝一口吧。摇的手别赖我啊，拿过来，你拿我摇的手，倒霉孩子护食没出息，不还都吃了吧，倒霉孩子，大苹果全拿回来了，一张嘴，叫二伯这俩大牙，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呢。咔咔嘴上，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嗯，哦，完了，没了，咽了，好，给这饭，你办多好，没活，我服你家了。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完了现在恨不了他了，二伯完了死了，死了，今年春天死的，怎么死的呢？就因为他混。他才死。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我们对门住吗？待在一胡同对门，跑晚上吃完晚饭上我们家去了。二伯正看电视，电视台转播体育馆武术比赛，练气功。好，二伯来了，坐着吧，您坐着，坐椅子上，坐椅子不靠背，不倚着，象拉屎大架子上坐着。咱们家的孩子大人都聚精会神的看这武术比赛练气功，不易啊，这功夫。二班撇着嘴斜着眼看，不服啊，看不起的，这样看，撇着嘴，哪样功夫咱们都夸好吧。他撇嘴，一看这砸石头，把这气功这浑身的力量叫到手腕子上，一块大石头，嗨，全场鼓掌，体育馆的哗都叫好，咱在家看电视也看，哼，这真神理是假。这二伯呢摇头四下，就我弄这个就一下脆劲儿，咔这个没劲，没劲，不行，这不行，这下去了，又换一个，换个节目，油锤灌顶，十二磅大铁锤，脑袋顶个砖，啪，这一下砸碎了，砖碎了，没事不动，这多好啊！二伯撇着嘴，借谁都行，不叫玩意儿，这叫嘛？没劲。没劲，走完了又下去，上来节目什么呢？来一小伙子，上回赤背，大光脊梁，上身一件满拖，大光膀子，拿这么大大西瓜刀，这手拿一个木头棍子，上来拿这棍子削这棍子，让人看这西瓜刀多快，唰唰唰唰，跟修铅笔一样，唰唰唰唰，修完了，修好些碎木头。把棍子一扔，把这大西瓜刀，大光脊梁，上身赤背没衣服，把这西瓜刀往心口这儿一立，这攥住这棒，气功一拎气，拿大棍子砸这刀，嘿打嘿打嘿打，刀拿开一道白印，好，大伙鼓掌欢迎，好，完了散场，节目转播完了。咱们家一瞧，完了，关电视吧。二伯还运气，这回也不说话了，也不。

0: 又撇嘴了，不愿意了，电视关了，二位你喝点水吧，喝啊，动活啊，跟我较劲儿，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小哥几个哦，在我长辈眼前叫一摆，好啊，这算行了，站起来回家了，咱也不敢，也不敢送他。我说您等于回家吧，一不回家走了道还到了，这算行了。然后让小鬼去看我长二百怎么样，不服我老子搞药啊，这算行了。到家劈踹门，当当踹门，二婶怕他，平时打他厉害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连搭都不搭，迈大步往屋走，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到屋里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脱了，他脱大光巾。二婶一看，哟，你脱大光巾能干嘛呀？别看冻着，别管，给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把柜橱把菜刀拿出来了，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拿大菜刀还拿手还试试，这算行了，这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在干嘛呀？你要干谁呀？你在这干谁呀？躲躲躲躲躲躲躲去，知道吗？看咱劲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家搁在心口这儿，都肋头顶着，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这算行了，这算行了，搁这想还得砸呢，给我拿擀面棍来，给我擀面棍呢，二婶下来，哦哦，赶紧来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嘿，婆，
1: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给各位朋友在现场先介绍介绍你。
5: 行，真照顾我，
4: 谢
5: 我。
4: 诸位啊，这位老师，
5: 我老师问小学生，
4: 姓烤，叫烤羊腿。
5: 你才烤羊腿，我姓张。
4: 啊，姓张，张茶鸭。这，
5: 你还香酥鸡呢？什么张茶鸭呀？
4: 怎么会
5: 姓张就张茶鸭呀？姓张不叫张茶鸭。
4: 姓张不叫张茶鸭。
5: 不叫张茶鸭。
4: 章鱼小丸子，对不对？有个兄弟叫撒尿牛丸，是不是？
5: 哎呀，金元，你说的太对了，我叫章鱼小丸子，我有个兄弟呀、叫撒尿牛丸。来吧，大伙儿鼓掌鼓励鼓励我这兄弟。在这儿来，给大家现场表演一个滋油、滋水、滋汤。
4: 这表演得了吗？这个
5: 废话，
4: 谁撒尿牛丸呀、
5: 谁章鱼小丸子啊？
4: 你呀、你姓张不章鱼小丸子吗？我又不姓撒。
5: 哦，我姓张就章鱼小丸子。
4: 对呀、
5: 我那是立早张，我是工厂长，姓张，单字一个康，张康。
4: 张康。
5: 对对对。
4: 哎，这是他的名字。
5: 对对对。
4: 刚才我为什么说一堆名字给他呀？
5: 为什么？
4: 因为我的身份特殊啊，我是一个 美食家。
5: 你是一个什么家？
4: 美食家。
5: 那估计你也没有吃过什么美食，瞧这饿的都嘬了腮了。美食家就长您这模样
4: 啊？怎么着啊？
5: 美食家就张嘴给人瞎起名字啊？
4: 美食家，美食，我现在啊犯了魔怔了。
5: 犯什么魔怔？
4: 怪事儿了
5: 啊！
4: 估计啊，我现在看见什么美食，看见什么一道菜名，一看你，哎，不是人，不是人。
5: 什么不是人呢？
4: 看你哪儿都是菜名啊。这眼睛，眼睛，
5: 我眼睛，
4: 大家伙做个评判啊！
5: 是是，
4: 这眼睛就是一道食材啊！啊，
5: 就我这俩眼睛就是一道菜，
4: 说出来大伙就得鼓掌了
5: 啊！是什么食？什么食材？
4: 这对眼睛
5: 啊，
4: 对虾，
5: 哈、啊，什么都瞧不见呗？对虾，
4: 对虾。
5: 那要是说我这眼睛是对虾的话、嗯，那你这眼睛也是一道食材？
4: 哎，什么食材呀？
5: 虾球。
4: 照你这么说
5: 啊，
4: 你这耳朵跟你的眼睛也是一道美食，
5: 就这俩加一块是什么美食？
4: 龙虾。
5: 哎，我实际我看不见的，我实际我听不着。
4: 对、
5: 啊那这么说，那这么着，来瞅我，瞅我，瞅我，来往上提一提、啊，大家注意这个鼻子。现在您这个鼻子就是一道食材。
4: 哎，什么美食？
5: 朝天撅。
4: 朝天撅是什么呀？
5: 鸭屁股，鸭屁股朝天，
4: 你这也才鸭屁股，
5: 你鸭屁股，瞎起名字，
4: 怎么回事你？
5: 废话，是你跟人家瞎起名字，给人起这什么张茶鸭、香酥鸡、章鱼小丸子、撒尿牛丸还。要真是美食家的话，咱别在起名上在这找吧，知道吗？得给大家真真正正像李老师一样，给大伙介绍几道美食。
4: 哎，这行，
5: 这是关键的。
4: 李老师可是美食专家，
5: 那当然了。
4: 今儿咱又是北京相声演员
5: 啊，
4: 咱就给大家介绍几道北京的美食。
5: 北京美食好啊，
4: 特色小吃。
5: 那你比如说，
4: 随便咱介绍一个啊，
5: 随便说一个。
4: 哎，这特别好吃
5: 啊！
4: 我先不说它的名字，
5: 为什么？
4: 我得先说它的英文名字。
5: 为什么要先说英文名字？
4: 现在来咱这儿的外国朋友那么多
5: 啊，
4: 你不得把咱这个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传扬出去吗？
5: 啊，传扬到海外。
4: 对对对，
5: 那这道美食的英文名字怎么叫？我们听一听。
4: 这道美食的英文名字叫做
5: 啊，
4: 孤独肠饼。
5: 那个我刚才有点着急，有点没听清，是叫什么？
4: 孤独肠饼。
5: 行吧，我实在也听不懂这，您就直接说汉语是
4: 卤煮
5: 卤。我刚听孤独肠和饼，英文孤独肠和饼卤煮。
4: 有问题吗？
5: 有问题，没有问题。那这么着，那个爆肚呢？英文怎么说？
4: 开水涮涮。
5: 开水涮涮。开水涮涮。
4: 对呀、啊。
5: 叫爆肚，对呀、啊。主持人尝还老了呢。
4: 你看看
5: 啊，您这都是中国字外国味，这根本就不合适。
4: 啊、
5: 要说得说真正的英文。
4: 真正英文。
5: 能说不能说？
4: 那当然，还能简单会两个。
5: 会几个？
4: 简单会几个？
5: 咱简单考几个美食当中的啊。
4: 啊，
5: 这么着、
4: 啊，
5: 大家喜宴的时候经常会吃一个特别有名的菜。
4: 什么菜？
5: 四喜丸子。
4: 四喜丸子。
5: 用英文介绍给大家。
4: Four happy meatballs 。有听懂的啦？有听懂的？
5: 这个是完了吗？
4: 完了。
5: 就是这就是四喜丸子。
4: 对呀。
5: 那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叫四喜丸子？
4: 你看。
5: 啊，
4: 有朋友明白啊？
5: 对
4: ，four
5: 四
4: ，happy
5: 开心
4: ，meatballs
5: 肉球
4: ，four happy meatballs
5: 四个开心的肉球，四个开心的肉球，
4: 怎么样，各位？
5: 啊，
4: 我这水平，你们
5: 太棒了！
4: 我
5: 特别喜欢你，
4: 对不对？
5: 那个夫妻肺片怎么说呢？
4: 什么名字？
5: 夫妻肺片，夫妻肺片，
4: 夫妻肺片，
5: 对，
4: 夫嘛，
5: 嗯，
4: 就是丈夫嘛 ，husband，
5: 丈夫 ，husband，
4: 夫妻妻子嘛，
5: 妻子
4: ，wife，husband and wives， 就是丈夫和妻子的
5: 啊
4: ，longer sales，longer
5: sales 是
4: 肺切片。
5: 中国名菜夫妻肺片翻译成英文就是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
4: 对。

0: 我的天哪，这都生蝎子怎么吃啊？这都
1: 常吃是吗？你
0: 常吃是？
1: 研究我这美食家都研究这个去？
0: 你这英语单词组合，正儿八经的回来给大家介绍美食，
1: 介绍美食，
0: 美食
1: 还介绍中文的吧？
0: 对对对，
1: 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个真正的北京特色小吃，
0: 哪个？
1: 炒肝。
0: 您这听着就那么生，那个还有儿化音呢。
1: 好，炒肝儿，
0: 炒肝儿像话吗？那叫炒肝儿啊，
1: 炒肝，
0: 炒肝，
1: 好吃极了
0: 啊！
1: 但是哪儿吃去呢？
0: 哪儿吃最正宗？
1: 天兴居，
0: 这是老字号。
1: 哎，
0: 那这个烧麦在哪儿吃呢？
1: 都一处啊。
0: 啊，那这个酱肘子呢？
1: 这个天福号啊。
0: 就你刚才说那个卤煮，
1: 麦当劳啊？
0: 嗯，
1: 没有。
0: 对，说的太对了，一点不能挑出理来。
1: 小长城呢？
0: 对，小长城吃卤煮，
1: 这是北京特色小吃。
0: 对，
1: 但是北京最有名的那道美食，我可没给大家介绍呢。
0: 得讲究那个哪个？
1: 名闻天下呀。
0: 哪道菜呢？
1: 烤鸭。
0: 烤鸭别往这儿指好吗？
1: 烤鸭，
0: 哎，烤鸭
1: 哪儿吃啊？
0: 哪吃？
1: 全聚德
0: 也是老字号，
1: 挂炉烤鸭。
0: 对，
1: 哎，但是啊，估计是牌子太硬了，
0: 嗯，
1: 价钱可不低呀。
0: 啊，不便宜，
1: 大家可以尝试吃另外一家。
0: 哪？
1: 焖炉烤鸭，价格公道，便宜坊。
0: 那叫便宜坊，便宜坊，这大白话，便宜坊，
1: 便宜坊啊，
0: 便宜坊，
1: 念了好几十年，这个便宜坊、
0: 您长知识去，那叫便宜坊。
1: 哎，这是烤鸭，有挂炉、焖炉，而且它还有一种吃法，一般人不知道
0: 啊。
1: 您一到鬼街吃去，
0: 鬼街有烤鸭，
1: 麻辣小烤鸭。
0: 麻辣小烤鸭，
1: 对，
0: 孵出来就给烤了啊！那叫麻辣小龙虾，麻辣小烤鸭，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差多了。
1: 麻辣小龙虾，
0: 哎
1: 哎，咱这不是北京菜了，
0: 对，
1: 北京菜那就是烤鸭，
0: 是。
1: 还有一个什么呀？
0: 还什么？
1: 炸酱面，
0: 啊，炸酱面吃的地道，
1: 端上一碗面条
0: 啊，
1: 菜碗一倒。一放上酱，一口下去，又有面又有肉，这叫地道。
0: 哎，没错。
1: 哎，我就愿意去哪儿吃。
0: 是，
1: 我们两个常去呀。
0: 啊，
1: 到了老北京炸酱面呢，你还能感受到另外一种特色文化。
0: 啊，什么特色文化？
1: 吆喝。
0: 啊，吆喝也是老北京的东西。
1: 哎，你到门口一站，
0: 啊，
1: 有那小伙计搭条毛巾在那儿迎接你。
0: 怎么迎接？
1: 哟，先生来了几位？您呢？两位，两位里边请。
0: 一听这声音，祖上就有在宫里工作过的，地道至极。
1: 到了里边以后，还有伙计招呼你。
0: 那是
1: 几位？您的两位，两位八号桌坐。
0: 哎，这就给地儿坐了。
1: 哎，我们两个常去呀。
0: 对，
1: 那回也坐八号桌。
0: 八号桌
1: 坐好以后。点了两碗炸酱面，
0: 是
1: 两个凉菜，
0: 对，
1: 吃完结账呢，
0: 啊，
1: 49.8，
0: 啊，赶上打折，
1: 也赶上他结账，
0: 次次我结账，
1: 伙计，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结账，啊，49.8，
0: 啊，有零有整，
1: 给你50，不要找了，
0: 啊，就为图方便，
1: 哎，这伙计一看，嚯，给50别找了，
0: 啊，
1: 当时就吆喝上了，
0: 怎么吆喝呢？
1: 八号桌客人给小费2毛。
0: 他有病是吗？我什么时候说是给小费了？臊不臊啊？
1: 我这一声吆喝过去以后啊，全场哎都看他一人啊，张康这脸臊的，哎呀，
0: 那能不臊吗？谁说给小费了？
1: 回来，回来，回来，拿过来！
0: 讨厌！
1: 这伙计把这钱就递过去了
0: 啊，对，赶紧给过来。
1: 递过去以后
0: 啊，
1: 接着吆喝呀，
0: 吆喝什么？
1: 八号桌客人把小费2毛又要回去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 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2: 您这一鼓掌啊，我这心里边是特别的
4: 激动啊，
2: 纠结呀、啊。
4: 好，您这个时间太长了，
2: 我没想到掌声这么热烈，
4: 这么纠结可不成。
2: 我现在知道纠结什么吗？
4: 什么呀？
2: 一上来、这么多观众，我冲哪边说呀？
4: 冲哪儿说不行？
2: 是
4: 有什么区别？你跟我们说说。
2: 我本来设计的挺好，我说我跟这边的观众交流一下。
4: 好啊。哎，
2: 可是这幕一拉开，我发现这边的掌声比较热。
4: 那你得跟这边说。
2: 可是我听见那个叫好的声音，好像打中间传过来。哎呦，您说我这冲您这边，我还、我这边。哎，
4: 后边没有观众。
2: 您说我，
4: 你这样啊？你想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法。
2: 我得都照顾。
4: 对对对，
2: 这样。
4: 怎么着？
2: 我呀，我冲这边的观众，做肢体动作。
4: 哦，跟这边比划，
2: 身上在这边然后我冲这边观众说，
4: 跟这边交流，
2: 面部表情。
4: 哎，那中间的朋友怎么办呢？
2: 我向他们点头示意。
4: 点头，这怎么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2: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
4: 您这跟半身不遂太难看了，
2: 不太好看。您说我冲哪边？
4: 就大大方方朝前边表演，
2: 冲中间。
4: 对呀、
2: 冲中间，
4: 两边的朋友也能看见你。
2: 行，那我就跟中间说。
4: 好。说呀，
2: 我纠结呀。
4: 怎么又纠结呀？
2: 我上来是先跟大家问好呢，还是先说两个笑料把大家逗乐了呢？
4: 当然是先说笑料给大伙儿逗乐呀，
2: 先把他们逗乐。
4: 对呀，
2: 那我要能把他们逗乐了，我还纠结什么呀？我
4: 可是你不成啊，
2: 这个技术手段太多了。我是上来唱，我还是来一个
4: 人家上来演的都不错，怎么到你这儿这么纠结呀？
2: 您不了解我，我就是个纠结的人。这还是在台上呢，生活当中好多事儿不由得你不纠结呀。
4: 这生活当中您都纠结什么呀？
2: 太多了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4: 这是好事儿啊。
2: 但是我能不能拿她当亲妈看？
4: 这还得犹豫吗？
2: 跟老丈人喝酒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4: 这什么姑爷这是啊？
2: 狗粮，到底好不好吃？
4: 你买二斤尝尝就知道了。
2: 我这眼睛啊，您说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4: 您这眼睛戴不进去。
2: 我一个人朋友们，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4: 一个人吃火锅有的是，
2: 一个人吃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4: 你少吃点狗粮就好了。
2: 吃的一半，我能不能上厕所？
4: 想去就去。
2: 那上厕所我拿不拿这包啊？
4: 你拿它干嘛呀？
2: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4: 那你就拿着点儿，
2: 桌子让人收了呢。
4: 怎么都不成。
2: 还有吃火锅我能不能照相？照完相能不能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用不用屏蔽领导？吃完火锅该不该直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4: 怎么着，
2: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
4: 哎呀
2: 姑娘，你我这么舔我还是
4: 还真舔。
2: 我纠结呀，
4: 你多买两瓶多好啊。
2: 你这些事儿值不值得？
4: 小事儿根本不值得纠结。
2: 这是小事儿。
4: 对了，
2: 我说一大事儿。
4: 什么大事儿？
2: 我现在就纠结每天我怎么上班。
4: 这还怎么上班？开车呀。
2: 开车堵啊，路上走不动啊。
4: 你怕堵车？你坐地铁。
2: 哎，地铁好，
4: 是不是？
2: 绿色环保。
4: 对呀、啊，
2: 从我们家到单位坐地铁20分钟，
4: 这多快呀、啊！
2: 上地铁1个小时。
4: 哎，怎么那么长时间、
2: 啊？挤不上去啊！
4: 啊，
2: 早高峰那地铁
4: 啊，
2: 没3趟车，您上得去吗？
4: 哦，
2: 我们年轻人出门前得捯饬捯饬。
4: 嗯，
2: 上车前我是这样。
4: 哦，
2: 往车厢里一站
4: 啊，
2: 我就该这样了我。别鼓掌！
4: 怎么这模样呢？
2: 地铁里看看去
4: 啊，
2: 到这挤的都这模样，挤的
4: 哎都这样。您那右手是怎么回事啊？
2: 在这个
4: 啊，
2: 塞在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
4: 哦，这脖子呢？
2: 边上有一胳膊，正好架我这儿。
4: 哦、这嘴怎么有点歪呀、啊？
2: 胳膊挤脸贴玻璃上了。
4: 啊，这左手干嘛呢？
2: 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
4: 哦。这腿干嘛劈着呀？
2: 嗨，有一大包正塞我裆底下。
4: 哎，
2: 我就这模样，我就纠结呀。
4: 您都上了车，就别纠结了。
2: 坐反了，
4: 哥。不是，你倒看看那牌子，你再上去啊。
2: 下车我腿能抽了筋儿啊。每天挤成狗、哎、你看我怎么坐地铁。
4: 你这样
2: 啊，您说
4: 实在不行啊，单位门口买套房
2: 啊。别提房子
4: 啊，
2: 一提房子我更纠结了。
4: 这房子怎么回事？
2: 结婚，
4: 嗯，
2: 家里给买套房。
4: 哦，
2: 房本属谁的名字我纠结。
4: 嗨，这不用纠结，
2: 嗯，
4: 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2: 难就难在这儿了
4: 啊！
2: 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贷款，
4: 哦，
2: 双方老人付的首付，啊，这钱算不清楚啊。
4: 嗨，要我说，
2: 啊，
4: 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写谁都行。
2: 您给出个主意，
4: 你就写你。
2: 写我，写我不行。
4: 为什么？
2: 我媳妇儿不干。
4: 怎么了？
2: 她怕我跟她离婚。
4: 哦，哎，那写你媳妇儿。
2: 我不干啊。
4: 啊。
2: 我怕他跟我离婚啊。
4: 那你们俩先离婚吧。就
2: 哎，你还挑唆我们家不和。
4: 写哎，写你们俩人没毛病了吧？
2: 写我们俩
4: 啊，
2: 我们落一啃老，年轻轻吃父母，对不对？
4: 写你爸你妈。
2: 你没听明白？
4: 嗯，
2: 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
4: 嗯，
2: 他们家闺女还贷款，
4: 嗯，
2: 写我爸我妈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他们家能干吗？
4: 那写他爸他妈呀。
2: 我爸我妈也出了钱了，我每月也还贷款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说呀，到底写谁？
4: 那就写我吧。
2: 我看谁鼓掌。别这还落坏人手里了，你看。
4: 本来嘛，你一共就6口人，写谁都不成。
2: 我纠结呀，写谁不写谁，我左右为难。
4: 你别纠结了
2: 啊，
4: 召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
2: 家庭会议不用我召开，
4: 嗯，
2: 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4: 咱听老太太怎么说的。
2: 过来，小子。
4: 哎呦，怎么还动手？
2: 你不让妈省心
4: 啊？我
2: 跟你说。
4: 是，
2: 快停下。晚上。
4: 您别老动手，您要说什么呀？
2: 我说什么呀？
4: 啊，
2: 夫妻本是同林鸟，
4: 哦，
2: 大难临头各自飞。
4: 还是没躲开。你呀，啊，你这教育方式不好，啊，
2: 听明白没有？
4: 你我知道了。
2: 嗯，
4: 写我不写我媳妇儿。
2: 哟，这儿子不傻呀。
4: 这他媳妇儿听见了。
2: 我什么听不见呀？
4: 啊，
2: 别吵了，不就房本吗？
4: 啊，
2: 写你一人名字。
4: 我这媳妇儿不错啊。啊，
2: 我们都嫁过来了，
4: 是
2: 图点什么呀？
4: 啊，
2: 老话说得好，
4: 怎么说的？
2: 兄弟如手足。
4: 嗯，
2: 我们女人如衣服。
4: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2: 我就是这件衣服。
4: 我没这么想过。
2: 你不穿，
4: 嗯，
2: 有人穿。
4: 对，不成。
2: 太不像话了。
4: 这儿他们老爷子出来了。
2: 臭小子，我听出来了
4: 啊，
2: 倒霉倒你身上了。
4: 没错，
2: 你说你没事纠结什么呀？
4: 嗯，
2: 我就不明白了。
4: 什么呀？
2: 我们年轻那会儿
4: 啊，
2: 吃不饱穿不暖。
4: 哦，
2: 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想把日子过好了。 这你这现在房也买了，车也买了，好日子不会好好过，你瞎纠结什么呀？
4: 没错，
2: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4: 你爸爸这句句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兄弟，我告诉你，房本写谁并不重要，你们这个家庭和睦，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哥，我明白了，
4: 是不是？
2: 明白。所谓纠结呀，就这患得患失，
4: 是
2: 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4: 没错，
2: 为了我们家庭幸福，我决定做一个郑重的决定。
4: 什么呀？
2: 我都写上，
4: 都写上
2: 啊！一个房本，我媳妇儿，我爸我妈，他爸他妈，拿过来我一看，
4: 这是房本，
2: 改家谱了，
4: 是不是？
6: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来自20年以后的相声演员，我叫李明宇，特别高兴呢，今天穿越回来跟大家相聚在2015年。
9: 不是，你等会儿，
4: 别说，
9: 你是20年以后来的？
5: 你看他不信我，
9: 什么呀？
5: 你可以考我，你考我20年之后有什么，我都能给你回答出来。
9: 嚯，要你这么说，20年之后那个苹果手机怎么也得出到17S 了吧？
5: 什么？出到12就没人买了，
9: 为什么呀？
5: 太长了，
9: 长，太长。
5: 哎，而且啊，这个手机跟 iPad 没法再捆绑了。
9: 怎么呢？
5: 你想啊，iPhone 长
9: 是啊
5: ，iPad 宽
9: 啊
5: ，iPad 没有 iPhone 长 ，iPhone 没有 iPad 宽 ，iPad 要绑在了 iPhone 上 ，iPhone 不让 iPad 绑在了 iPhone 上 ，iPad 偏让 iPad 绑在了 iPhone 上，没绑好，哐当，
9: 这怎么回事啊？
5: 俩都脆地下了，
9: 你轻着点儿，你不是？那你要是真打那时候来的，那20年之后相声什么样啊？
5: 20年之后相声太火了
9: 啊！
5: 就拿我来说吧，
9: 你怎么的？
5: 全世界我的徒弟啊，40个亿。
9: 你有40个亿的徒弟？
5: 40个亿徒弟，
9: 我的妈！
5: 一到我过生日的时候都来北京了。
9: 哦，
5: 知道的是我过生日啊，
9: 那要不知道的呢？
5: 春运呢？
9: 哎，
5: 火。
9: 不是，那您都这么火了，您的老师冯巩先生，
5: 冯先生可了不得了。
9: 怎么呢？
5: 20年之后搞外交，
9: 说相声的能搞外交？
5: 能、
9: 哦、
5: 坐着小飞碟啊，到各个星球去访问
9: 啊、
5: 下了飞碟就得喊，
9: 喊什么呀？
5: 火星上的朋友们
9: 啊，
5: 想死你们了！金星上的朋友们，想死你们了！
9: 还是这句，
5: 木星上的朋友们，可想死你们了！
9: 哎，
5: 太阳上的朋友们，
9: 这是
5: 可烫死你们了！
9: 哎，
5: 还是这么幽默、啊、
9: 哎、啊，那20年之后你们都那么火呢、
5: 啊、
9: 我什么样啊？
5: 哎呦喂，石永志老师，
9: 哎，别客气。
5: 20年之后你可了不得呀，
9: 是吗？
5: 你是相声界德高望重的人物啊。
9: 我
5: 定期我带着徒弟都要到你们家去看你，
9: 应该这样、
5: 哎、拎着鲜花水果
9: 啊
5: 到你们家门口，
9: 嗯，
5: 往地下一搁
9: 啊。
5: 永志啊，
9: 哎，
5: 你走的这19年里呢，相声界变化太大了。徒弟们，我跟你们讲啊，迟老师当年是穷死的，现在你们都挣着钱了，来跟迟老师汇报一下。来，你挣得多，你先说。
9: 你别说
5: 啊，
9: 我都穷死了，我听你挣多少钱干嘛？我这，你等会儿，你过来，
5: 啊、
9: 你过来
5: 啊。
9: 我20年死了19年，那这么说，我活不了几个礼拜了，我。
5: 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好像很开心了啊，那我就没有必要回来救你了。
9: 你是救我的？
5: 我这次穿越回来就是来救你来的呀。
9: 你怎么能救？
5: 就是因为今天这场演出啊，你现场效果特别的次
9: 啊，
5: 观众不喜欢。
9: 什么？
5: 哎，就是因为今天现场效果不好啊，导致了你的人生呢就大逆转。
9: 什么意思？
5: 哎，就因为今儿这场演出不成功啊，电视台把你封杀了啊，搭档跟你分家了，小剧场你算是白搭了，就连你师傅都说收你这个徒弟算演戏。

0: 瞎了。
1: 不，我今儿这段有这么刺吗？
0: 无敌刺，
1: 无敌刺。
0: 就这么说吧，我们相声历史书上写了啊，这是一段有史以来相声历史上最刺的一段相声。
1: 我都进书里了，
0: 而且书上写的特别清楚啊。你上台之后说到第三句，观众就一块喊下去吧，把你给轰下去了啊。我刚来之前你说几句了？
1: 两句了。
0: 我来的多及时啊，你再多说一句观众就开始轰你了。
1: 不能按照我的节奏走，
0: 一会儿咱喊齐点啊。哎，你不信你就把你那第三句说出来，你看现场观众什么反应。
1: 说就说
0: 来，
1: 我说的是一小故事
0: 啊。你看看他们历史书写的就是那么准。朋友们，你们都是一批写入历史的观众，知道吗？
1: 不是，我今儿就要完在这儿啊。我
0: 所以今天只要你不再往下说了，熬过今天，你未来就跟大腕儿啊，我们仰视你们呀。
1: 我今天我以后就能坐那儿了。
0: 你就能坐那儿，那儿安个马扎，你坐那儿了，四个人了。
1: 不是，那我得问问你 那20年之后那相声究竟有多火呀？
0: 你是不知道，20年之后相声太火了。我们手机里有相声 APP。
1: 相声 APP？
0: 哎，有个软件叫呵呵找乐。
1: 没听说过。
0: 哎，你把它下载完了一打开
1: 什么呀？
0: 他跟你说话。
1: 说什么？
0: 呵呵一下，马上开说。
1: 听这词儿熟。假如我需要相声演员，
0: 您好，您附近300米有相声演员，抢单成功，呵呵找乐奖励5元，您可以付小费5元。
1: 这不就是打车软件吗？
0: 差不多呀。我们这儿分为啊，快说、专说、顺风说。
1: 全都一样，你具体点说。
0: 快说呀。哎，快说是业余演员为您表演。平时人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在上下班的路上啊，周末休息的时候啊，跳两段相声挣点零花钱回家还不用干活了，这是快说。
1: 哎，还有那专说。
0: 专说可了不得了。
1: 怎么呢？
0: 专说啊，是专业相声演员为您服务。哎，根据咱们北京电视台喜剧幽默大赛的排位顺序来确定他们最终的价位。哎，您拿过1等奖对不对？
1: 对，获得过。
0: 你的排位最高啊？
1: 这怎么还拜上了呢？这
0: 不是，你的价位最高。
1: 你说准了啊？
0: 价位最高。哎，到时候哎，下载完软件说，哎，一个一个看，哟。池永之，
1: 发现我了，
0: 我喜欢他的相声。哎，点击付款下单，
1: 太好了。
0: 哎，不但能选你给他服务啊，而且还能选择你穿什么样的演出服给他演出。哇，哎，有很多选择呀。大褂的颜色款式都可以选啊。你看有黑的，蓝的，灰的，哎呀，漆皮的，豹纹的，蕾丝的，
1: 这也太全了。
0: 行了，选好了之后你接好了单，换好了衣服没多一会儿啊，
1: 怎么着？
0: 拎着茶壶，拎着瓜子就到人家门口了。当当当，
1: 我还这样。
0: 开门。哎，是您点的相声演员吗？
1: 是我点的相声演员的。
0: 您好，学徒池永志，进门鞠躬。
1: 哎，还挺客气。
0: 得嘞，这茶壶瓜子您用着啊。把门给您关好了。这位老板啊。既然到家里来跟您说相声了，
1: 怎么呢？
0: 咱说点电视上不让播的。有一姑娘，
1: 别说了，你也别说了。我20年之后混得比现在还次呢，怎么？
0: 不是，这举个例子嘛，就是专说，
1: 那都不让说了呢，那
0: 专说嘛。
1: 那还有那顺风说，怎么回事？
0: 顺风说图便宜啊。顺风说提前下单啊，不定哪有演出呢，您蹲那蹭你耳朵，顺风说了。
1: 照你来说，这20年之后相声这么火我去电视台要再参加个曲艺节目。
0: 您等会儿，
1: 我说相
0: 声去电视台参加曲艺节目？
1: 对呀，
0: 以后电视台不分什么节目，都是曲艺节目，
1: 还都是
0: 曲艺节目，
1: 那都有什么节目呀？
0: 多了啊，中国好相声，哎呀，我们搭档吧，奇妙的相声界，师傅去哪儿了？奔跑吧徒弟。是不是
1: 我们要都上这节目，那些唱歌的可怎么办呢？
0: 唱歌的呀，他们以后负责教快板。
1: 行，瞎说，人家唱歌的会快板，
0: 你们这快板有什么难的？你会吗？
1: 会呀。
0: 你来一个。
1: 但是我今儿他没带着板儿。
0: 没关系啊。20年后我们打板快板都不许带着竹板上台。
1: 怎么呢？
0: 不许滥砍滥伐，不环保啊。哦，拿着板上台的全抓起来了。
1: 还抓呢？
0: 对，我们都 B-box 打板。B-box。我打完你来唱啊。
1: 哦。有意思。
0: 唱啊，
1: 到我了。
0: 对呀、啊，
1: 打起我这竹板不啰嗦，
2: 这什么意思？
0: 给您伴奏呢。
1: 还有这个
0: 高科技，
1: 我再来一个
0: 高科技在这儿了。
1: 打起我这竹板不啰嗦，表一表英雄好汉二哥二五。
0: 等会儿啊，只能唱两句。
1: 为什么呀？
0: 第三句观众又往下轰你了，这都张开嘴了，
1: 那我
0: 差点就喊出来了。
1: 就别说了，
0: 20年之后啊，这个 TFBOYS 他们呢负责教快板。
1: 行，那仨小男孩会快板。
0: 哎呦喂，人家现在最火那首歌就是为以后教快板准备的呀。
1: 啊，我都没听出来。
0: 他们这前两句教您怎么打板，后两句教您怎么唱，
1: 是这意思吗？
0: 前两句教打板一点错没有。
1: 你给我们
0: 听好了。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打板，
0: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1: 重复一遍。
0: 打起竹板我不啰嗦，彪彪好汉二哥，你看是不是一样一样的？
1: 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太好了。以后相声这么火，我去电视台再参加个喜剧幽默大赛。
0: 等会儿
1: 我来这。
0: 以后这喜剧幽默大赛啊，电视台只管播出，
1: 什么意思？
0: 场地得换个大点的。
1: 都够大的了，这多少人？
0: 以后都在工体干，
1: 体育场里头比说相声。
0: 没错啊，
1: 那有人看吗？
0: 座无虚席呀、几万张票不够卖的，
1: 是吗？
0: 门口都有黄牛啊。当然了，您要是买主场的全年套票啊，
1: 怎么样？
0: 我们还附送您一个主场的大罐一件。
1: 这，我们这玩意儿还有主场呢，
0: 都有主场。每个省都有主场啊。那时候养一个相声团体可贵了，一般人负担不起。都得有个企业做冠名，
1: 早就应该这样。
0: 比如啊，天津煎饼果子队啊，对北京卤煮火烧队，
1: 对，你俩小吃就给我们冠了名了。
0: 而且啊，尤其啊，天津队跟北京队在工体比赛的时候，那粉丝都得分开坐，
1: 为什么呀？
0: 怕打起来。
1: 太对了，见谁一身早点都不合适。
0: 现场的气氛也特别的热烈。
1: 那什么样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工体欣赏相声大赛，
1: 开始了。
0: 首先出场的是李明宇。李明宇师承于著名相声表演家冯巩。冯巩执教李明宇已经32年了。在这一赛季当中，李明宇一共抖包袱72个，观众笑了18900多回。
1: 这都什么炸头啊。
0: 好的，随着主持人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好了，李明宇开始铺垫了。抖包袱漂亮，二球好包袱。哎呀，真看不出是一位50多岁的老演员呢。这么跟你说啊，以后啊，我在台上随便抖一个包袱，
1: 怎么样？
0: 观众在下面乐4个钟头，
1: 怎么乐那么长时间呢？
0: 就是太可乐了。一般抖响了一个包袱，观众乐了之后啊，我就下去了。
1: 下去干嘛呀？
0: 洗个澡，睡会儿觉，喝点茶，差不多4个钟头差不多了，我再上来继续说。以后这一段10分钟的相声，观众在那儿听2礼拜是很正常的事儿。
1: 就这么可乐呀？
0: 带着干粮来听相声啊？门口救护车
1: 啊？干嘛？
0: 饿晕了就拉走。
1: 饿了吃饱了再接着乐啊，
0: 接着乐呀、就这么很激烈。
1: 我这不是，那我举个例子哈、我不是那个讽刺您了。
0: 没事，您说。
1: 假如说就是今天效果不是那么好啊，万一有点不好，也上来先介绍师傅，然后再说。
0: 效果不好，你上来可不能介绍你师傅啊！你师傅受得了几万人一块喊让他下课吗？
1: 那是受不了，
0: 是不是？
1: 不是，你既然这么火爆，你让我感受一回怎么样？
0: 没问题，
1: 我想
0: 体验一下啊。
1: 我来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工体欣赏相声大赛。首先出场的是迟永志。迟永志师承于著名相声表演家李建华。
1: 对，
0: 李建华先生指导迟永志已经快一辈子了。在这一赛季当中，迟永志一共忘词76次，结巴53回，
1: 那观众就没乐过呗。
0: 好的，随着主持人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好，迟永志开始。迟永志为什么不说话呢？
1: 我没。
0: 哎呀，他又忘词了。
1: 我怎么忘词了？
0: 好的，观众在给他提词儿。
1: 观众都知道我的词儿了啊！
0: 迟永志开始铺垫，铺垫抖包袱，观众没乐。
3: 第一个就没乐呀，
0: 继续铺垫的包袱啊，观众又没乐，
3: 怎么还不乐呀？
0: 有的观众在看台上发出了嘘声，有的观众已经开始离场了。
3: 哎，别走啊！
0: 对于现场观众来说，新场迟永志演出啊，已经不是在听笑话了，啊，是在看笑话。好的，好的，迟永志继续铺垫。

0: 告诉观众乐了。
1: 太好了，我终于把观众逗乐了。
0: 等等，稍等一下，好像裁判对这个包袱有些质疑
1: 啊。
0: 好的，最后判定这个包袱不算。
1: 我说你什么破裁判呢？啊，
0: 哎呦，池永志居然敢在赛场上打裁判，
1: 我打你们怎么着？
0: 按照国际曲协的惯例呢，可能要被判处停赛300年、罚款6亿的处罚。
1: 那边啊，别说了，我们祖传说相声也挣不了这么些钱呢。
0: 那时候赏罚分明，火呀相声。
1: 那不是，那我问问你，以后要打开电视机全是曲艺节目
0: 啊，
1: 那小朋友怎么办呢？
0: 小朋友
1: 啊，
0: 爱听曲艺啊，
1: 啊，
0: 离不开曲艺啊。你这里头没曲艺，撒泼打滚不吃饭啊，
1: 还闹呢。
0: 就这么说吧，
1: 啊，
0: 有一个动画片叫《哆啦 A 梦》，知道吗？
1: 那是我们儿时的回忆。
0: 哎，20年之后啊，这个《哆啦 A 梦》的主题曲必须得用京韵大鼓来演唱。
1: 京韵大鼓，
0: 对
1: 了，有人听没？
0: 词儿写的也好啊。
1: 什么词儿呢？
0: 头四句啊。
1: 啊。
0: 哆啦 A 梦小叮当，
1: 哦，
0: 大雄从小爱静香，
1: 嗯，
0: 胖虎霸道从不把理讲，小强的嘴长得尖又长。
1: 那后面呢？
0: 这么爱听剧透吗？
1: 不是，你给我们大伙来了呀，
0: 听吗？太好了啊！京韵大鼓版的哆啦 A 梦，
1: 嗯，
0: 哆啦 A 梦，咚里根隆的咚，
1: 好听。
0: 小叮当，咚咚，
1: 嗯，
0: 大雄从小咚里根咚，爱静香，咚里根咚咚咚，胖虎霸道。从不把理讲，小强他嘴长得本事尖又长，
1: 嗯，
0: 机器猫的口袋是个游乐场，里根隆的咚，大雄的童年哪、啊、也没少被胖虎伤，
1: 嗯，
0: 任意门，
1: 嗯，
0: 想去哪里您随便讲，
1: 嗯，
0: 可就是不能去女澡堂。
1: 废话，
0: 时间包裹真胶棒，把老太太变成美娇娘，咚咚里根儿咚咚咚咚咚，昂昂昂，哆啦 A 梦帮我实现所有的愿望。
1: 唱下来了。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是啊。

0: 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文旅88

0: 都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12: 是啊，
11: 嗯。
12: 哎，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11: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12: 这看不出来。
11: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12: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
11: 啊？
12: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11: 跟大家介绍一下
12: 啊，
11: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2: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11: 啊。
12: 哦，您艺术家呀？
11: 那当然了。
12: 怎么没见过您啊？
11: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12: 哦，那您是
11: 巡回演出？
12: 巡回
11: 全国各地、哦、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12: 是啊。
11: 嗯，
12: 世界各地演出、
11: 嗯、
12: 这话可有点大了。
11: 这有什么大的呢？
12: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
11: 嗯，
12: 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啊、
11: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12: 啊，
11: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12: 是啊。
11: 嗯，
12: 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11: 哪功啊？
12: 啊，
11: 哪个行当啊？
12: 哪个行当？
11: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12: 是啊，
11: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12: 真的？
11: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12: 就有这么大把握？
11: 那这还搂着说呢。
12: 啊，是吗？
11: 嗯，
12: 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哎，艺术家，
11: 什么意思？
12: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11: 啊，在这儿唱一段
12: 啊！
11: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12: 嘿，这
11: 啊，
12: 来，大伙儿的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11: 盛情难却、
12: 啊、是，
11: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12: 嗯，
11: 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12: 哪段？
11: 空城计。
12: 好啊。
11: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12: 是，
11: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12: 主要人物
11: 诸葛亮和司马懿。
12: 没错，
11: 两个人之间呢
12: 啊
11: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12: 不是，您
11: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12: 什么呀您这。
11: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翩翩起舞。
12: 嗨，艺术家，
11: 嗯，
12: 您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啊、
11: 那是
12: 军事题材。
11: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12: 打仗啊。
11: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是怎么演的。
12: 啊，
11: 军事题材。
12: 军事题材、啊、
11: 行，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12: 是是是，
11: 唱一段啊。
12: 啊，您唱一段
11: 最著名的唱段。
12: 哪段？
11: 大家都非常熟悉
12: 啊，
11: 诸葛亮演唱的。
12: 嗯嗯，
11: 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12: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了。扯淡的人不像话呀。
11: 啊
12: 散淡的人。
11: 散黄蛋。
12: 什么叫散黄蛋啊？
11: 晃脑袋晃散了。
12: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11: 散淡的人。
12: 哎，散淡的人。
11: 行，都等着听你
12: 啊。是是是，
11: 别老搅和。
12: 来，您来。
11: 听好了啊。
12: 哎，
11: 我本是卧龙 车。
13: 散散散散
11: 散。

0: 真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

指四江，八卦论尊神治国，天分民，任你舍下了千般机器。

0: 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2: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2: 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2: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2: 很经典。
0: 嗯，
3: 知国良啊，
0: 啊，
3: 孔明，
0: 嗯，
3: 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石沉也罢，恐沉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擒了，擒了！
0: 嘿，还带动作的，您看看
2: 怎么样？
0: 哎。念白念的也挺好，
2: 就我这一套功夫
0: 啊，
2: 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
2: 嗯，
0: 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2: 那是一般的演员
0: 啊，
2: 到哪儿老腔老调站那儿傻唱
0: 啊。
2: 你像我们这种国际巨星
0: 哦，
2: 表演艺术家，
0: 嗯，
2: 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
0: 啊，
2: 哎，感受群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
0: 是啊，
2: 我们再经过这个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0: 是吗？
2: 啊，
0: 哦，那这个核心唱段您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2: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0: 城楼，
2: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呢。
0: 哎，这是著名唱段。
2: 嗯，
0: 您现在征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2: 京剧啊，
0: 啊，
2: 那一般的都这么唱。
0: 对，
2: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0: 对，在北京这么唱。
2: 嗯，
0: 我出个题考考您吧。
2: 嗯，
0: 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2: 哦，到陕西，
0: 这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2: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0: 啊。那怎么唱？
2: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
0: 嗯，
2: 信天游，
0: 哦，
2: 老腔
0: 啊，
2: 陕北民歌，是不是？
0: 嗯，
2: 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0: 那怎么唱呢？
2: 我正在那个观山景，耳听得那城外边乱风风

0: 可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1: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0: 怎么说呢？
1: 站在城楼底下
0: 啊，
1: 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0: 是
1: 就得这么说
0: 啊。
1: 诸葛亮，哎呀，看把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了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嚯，
1: 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哈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啊！
1: 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
0: 啊！
1: 我走了。
0: 哦，
1: 到了陕西
0: 啊，
1: 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0: 就这么改编了，
1: 观众才欢迎。
0: 哦，
1: 嗯，
0: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2: 到东。

0: 东北
1: 啊，
0: 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1: 是啊，
0: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1: 什么呀？
0: 二人转。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
1: 啊，
0: 唱民歌，这都不好使。
1: 那唱，
0: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
1: 啊，
0: 就唱二人转。
1: 唱二人转，
0: 哎，
1: 您再给学学，
0: 哎，一唱出来这个味儿，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相迎啊，一把拉住司马懿的手，那么孩儿啊，孩儿，情郎情郎，我叫了好几声，哎呀，司马懿，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啊，
1: 这就这么改了？
0: 对了，
1: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0: 念白啊？
1: 啊，
0: 那得说东北话，
1: 说东北话，
0: 一嘴大碴子味
1: 儿啊？怎么来呢？
0: 念出来这个味
1: 儿啊？您给念念。
0: 诸葛亮，
1: 哦，
0: 臭不要脸的，
1: 呵。
0: 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
1: 啊，
0: 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
1: 啊、
0: 是不
1: 嗯，
0: 能上你的当吗？
1: 哦，
0: 不上你的当，
1: 不上，
0: 我走了。
1: 走了，
0: 临走送你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诸葛亮
1: 啊，
0: 你瞅你那损色，你瞅瞅。
1: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0: 对了，
1: 哦，
0: 难不住我。
1: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世界巡演。
0: 对了，
1: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
0: 哦，非洲，
1: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0: 哦、欧洲
1: 歌剧呀、啊。
0: 哦，对对对对，
1: 哎，意大利
0: 歌剧之乡。
1: 对、啊，
0: 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1: 唱歌剧
0: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1: 是吗？
0: 世界三大男高音
1: 有，
0: 我都有研究。
1: 是吗？
0: 帕瓦罗蒂，
1: 对，
0: 多明戈，
1: 哎，
0: 哈根达斯，
1: 是
0: 这仨唱的最好。
1: 不是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0: 哦，卡雷拉斯。
1: 哎，卡雷拉斯，
0: 爱谁撕谁撕，
1: 是不是？爱谁撕，像话了。
0: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1: 怎么唱呢？
0: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1: 嚯，
0: 咏叹调。
1: 嗯嗯，
0: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1: 哦，我。

0: 行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
1: 嗯，
0: 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
0: 啊，
1: 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还有一个就是评剧，
4: 评剧，
3: 评戏呀、啊，
4: 嗯，
3: 大伙儿都知道，评戏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花脸这个行当，
4: 哎，过去就是旦角儿，
3: 对，
4: 嗯，
3: 后来呢，有一位大师，
4: 嗯，
3: 这个把他移植过来，魏荣元魏老师，
4: 行当就全了，
3: 功德无量，
4: 对，
3: 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
4: 哦，这包公唱段、啊
3: 哎，又叫《秦香莲》，这段可不好唱，
4: 评戏的，
3: 为什么呢？
4: 啊。
3: 走的是这个脑后音，
4: 就共鸣嘛，
3: 鼻腔共鸣，
4: 嗯嗯，
3: 走脑后，声音位置比较靠后。
4: 对对，
3: 哎，是这么个，我简单给您唱两句。
4: 哎呦，我们听一听，
3: 大伙儿就不用鼓掌，因为怪累的，对不对？真不用，我这是
4: 要掌声、嗯，
3: 我真不是要
4: 疼疼我们孩子吧？
3: 不是，我这是发自内心，希望大家好，就是
4: 听您这脑腔共鸣，
3: 脑腔共鸣，您听啊，
4: 嗯，
3: 这是什么来着？
4: 铡美案，
3: 铡美案，
4: 包公啊，
3: 送。

0: 不错。
1: 关下唱，
0: 我就会这一句。
1: 大喘气，你这。
0: 当然这些，您说我唱还行。嗯。我最喜欢的，得说是唱歌。哦。我特别喜欢唱歌。
1: 也 rap 什么的吗？
0: 那不。
1: 也那样吗
0: ？rap 我最近也学过，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
1: 那你喜欢什么？
0: 我喜欢的，我说了，我不是指这些。
1: 那你最喜欢的？
0: 最喜欢的很多，我挨个给您介绍一下。
1: 啊，挨个说。
0: 哎，挨个，挨个给您说一下。先拿这个歌来说，无分两大体系，就是新歌、老歌。啊。咱先说这个新歌。
1: 新歌，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喜欢的几个人。
1: 您说一说。
0: 先拿第一位来说。大壮。
1: 大壮，
0: 您看我可能一提您有点陌生，但是您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他唱的歌，
1: 枪毙刘汉臣。你不是说壮壮，我最了解。
0: 你这种人，不是壮壮，是大壮壮，大壮
1: 是谁？
0: 就是比。你啊，你这个人，你
1: 比壮壮还要壮，
0: 对比壮壮还壮，就是大壮是一个歌手，
1: 哎，代表作有吗？
0: 代表作有，怎么有首歌叫《我们不一样》？他唱歌就有一种那个什么声带撕裂的感觉。他有一首歌也是在这个软件上特别火，叫《伪装》，简单给您唱两句。
1: 好，
0: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
1: 没错。
0: 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
1: 不错，
0: 大壮，
1: 你呀，
0: 就是比较撕裂的啊，这都不算撕裂的，
1: 还有更撕裂的，
0: 还有更撕裂。哎呦，大伙儿，而且每一个人都刷到过，
1: 听过吗？
0: 都听过，就那个一提就有，就那。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爱情的唇永远不。你怎么没跟我一起听？
1: 怎么那么撕裂呀、啊？
0: 不是歌吗？不就这火了吗？不就通过这个火了吗？
1: 你这搞撕裂的这玩意儿，你又没有愈合的，你温柔一点。
0: 明白您这个意思。
1: 优美的，
0: 就那个伤口啊，愈合了，哎，后了嘎吱，那会儿痒痒的时候，就那会儿温柔的。
1: 对对，
0: 有
1: 吗？
0: 有这么一位歌手，
1: 谁？
0: 李老师。
1: 李老师，
0: 李先生，
1: 牛肉面。
0: 我。哎呀，你是饿了，
1: 李先生，
0: 你后台吃仨巨无霸，你真是
1: 没听说过，
0: 你还饿是？
1: 头一回上演，不得多吃点？
0: 不是你这个人，
1: 不是您这李先生是谁？
0: 李先生，李玉刚。哦，哎，人家这个嗓音比较特殊，
1: 阴柔之美。
0: 对，我们呢，就行话就是左嗓，就是假嗓子，
1: 立嗓。
0: 哎，对，哎，特别细腻。
1: 你能
0: 模仿女生？
1: 能学吗？
0: 我给您简单来两句。当然学的也不怎么样啊，就别起太高了。有一首歌叫《清明上河图》。
1: 嚯，
0: 哎，这首歌给您来，
1: 真不简单，
0: 直接就副歌了。他那个媚气我来不了，
1: 你就来这嗓音就行，
0: 就细腻的。

0: 藏龙卧虎这德云社啊，
1: 假嗓子
0: 真好。
1: 哎，这就是比较优美一些的。嗯、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歌、嗯。您说我唱了半天，我喜欢吗？我不喜欢，
0: 还不喜欢。
1: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0: 是什么？
1: 薛之谦。哎，我特别喜欢他，
0: 谦儿大爷，
1: 谦儿。你太客气了，你 啊，你太客气了。他所有的歌我基本都会。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我们互相关注了。
0: 是啊，哎呦，这很新鲜，你俩都相互关注。
1: 哎，你也很好奇。
0: 惺惺相惜，
1: 不是惺惺相惜啊，他怎么不亮他的吗？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为什么呢？喜欢研究他唱歌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不张嘴。
0: 不。什么叫不张嘴？
1: 也怨我没说清楚、嗯、人家唱歌是用气，用气把每一个字推出去。

0: 基本不像咱要是唱歌大口型咩咩咩妈妈妈，你看像咱这个对不对？
1: 谁唱歌咩咩咩妈妈妈？谁那么唱啊？都拿气拖着，
0: 你不怼我会死啊。这个薛之谦，他唱歌很好，模仿也是用气，我给您学一段。
1: 哎，你模仿。
0: 有一首歌叫《李九春》，特别的好听，给您唱。
1: 他还给我写歌了吗？
0: 有啊。
1: 具体的呢？
0: 丑八怪吗？
1: 这谁丑八怪？
0: 简单给您唱两句。
1: 就这歌你学一学。
0: 您看是不是不动嘴、
1: 啊？哎，好。
0: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哦、海。

0: 花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
1: 不错，
0: 薛之谦，
1: 您是真有天赋。
0: 刚才我把这个手挡上了，您再仔细看是不是这个不动啊，很少触碰啊，
1: 就是嘴唇不碰。
0: 对，很少用气往外推。如果世界漆黑，第一个字如您就听不太清。
2: 说
0: 哎，他是这样，
2: 如果世界漆黑，
0: 用气。
2: 如果世界漆黑，
0: 你看都没碰吧，对不对？
1: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就是他这几个字儿都不碰嘴唇。
0: 哎，对对对，
1: 如果世界漆黑，如果世界漆黑，我问问你，这字儿哪个用碰嘴唇？这本身就碰不上啊！你要说碰上的，你不碰嘴唇，你厉害，你给我唱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唱一个，对不对？废话，他原来就不碰上。
0: 你这个人，你这是强词夺理。我告诉你，
1: 夺不了。您这是骗人吗？这
0: 那其他的很少的歌，他这嘴也是确实基本能很少碰就很少碰。
1: 就他这用气托这特点，
0: 对不对？
1: 哦，明白。
0: 那这是新歌，老歌我也喜欢。
1: 你这岁数还喜欢老歌？
0: 老歌有啊。
1: 喜欢哪个？
0: 最经典的《涛声依旧》。哇。老歌特别老，
1: 经典。
0: 哎呦，这个唱起来那个韵味很足，
1: 对，
0: 而且非常的优美，在优美之中，您还能听见阳刚的一面，
1: 是吗？
0: 简单给您唱两句啊，这个《涛声依旧》，毛老师唱的，
1: 毛老师，
0: 毛不易老师，
1: 哎呦，不是，那是新歌了，
0: 那是新歌，
1: 毛宁，
0: 毛宁老师唱的，特别的好听。
2: 带走一盏渔火，
0: 对，你看，感觉
1: 是是是是，
2: 让他。

0: 前。您听，
1: 不错，
0: 很优美，
1: 真美。
0: 所以我认为
1: 韵味十足啊，
0: 这个调写得好听，
1: 对，
0: 词儿其实啊都不用配这么好听的词儿，
1: 不行不行，
0: 不是真的，只要这个调很优美很舒服，任何词儿全能套，
1: 不可能，
0: 调非常优美吗？
1: 词儿也得美，
0: 不一定
1: 啊，
0: 他这个调很好听，
1: 拿什么词儿套都一样味，
0: 随便一唱就陶醉，
1: 那不可能，
0: 随便来呀、啊！
1: 那我给你说个歌，
0: 我怕你这个，
1: 你把这词儿揉到这里能唱吗？
0: 来呀！
1: 我也给你说一新歌，
0: 来，我怕你
1: 新歌行不行？
0: 无所谓，新歌，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我，要不咱俩这叫代沟呢，真的。
1: 怎么叫代沟呢？
0: 多大了还玩水？你这人，我告诉你，
1: 那歌经典不经典？
0: 荡起双，这太好唱了。
1: 你不说什么词儿都能唱？
0: 因为他怎么说？他是他大体都是优美的。随便一套就套进去了，
1: 你试试，
0: 这太简单，让我们荡着，
1: 你不信
0: 啊，让我们荡，让我们荡起双桨、哦、啊好，嗯，
1: 就这歌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这

0: 波浪，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这
1: 这小子
0: 太简单了，
1: 这
0: 换一个，
2: 来随便。
1: 你也打不过我吧？
0: 试试。
1: 什么叫试试？
0: 咱一会儿到后台把衣服脱了，咱试试。
1: 甭到后台，
0: 咱就练起来。
1: 谁要跟你打架了？
0: 那你说你打不过我，我也没试。

0: 软件那歌，
1: 某软件，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个，打不过我爸就是这么强大，就那个，就这歌，就这词儿能套这里吗？
1: 你是认真的吧？
0: 我是认真，你不说什么都行吗？
1: 行，不就这，这有什么这？
0: 对不对？
1: 哎呀，这个哈哈哈，
0: 后悔跟我合作了？
1: 我不后悔，这有什么的？你等台下的，这个是哈。我感觉一下，哈哈哈，是吧？前面哈，哈哈哈，啊哈哈，你打。

0: 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被我打败啦！
1: 你呵呵呵呵，你还有身段，你知道吗？
2: 镜头，你看还挺好。
3: 你行，你这不叫改歌吗？
0: 改歌呢也有局限性，
3: 你不能这么改。
0: 那应该怎么改？
3: 我给你改一个。
0: 您还能改歌？
3: 改一个，
0: 拿回试试。
3: 那当然了。
0: 行啊，
3: 今天不是玲珑专场吗？
0: 当然了，
3: 对不对？嗯，改一歌送给他们。
0: 给他们的
3: 大伙儿保证欢迎，
0: 来回试试，
3: 那肯定的。
0: 看你这来，
3: 是不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0: 那当然了，
3: 开专场，
0: 你有头九的，
3: 唱给张九龄，
0: 嗯，
3: 好不好？
0: 好啊，
3: 粉红色的回忆，对不对？团长，要把改得好。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的搭档像跑了福尔马林。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你俩站一起，就像牛奶巧克力。
0: 这都什么歌？这都
3: 送给这二白家黑
0: 花。这您改的歌啊，
3: 怎么样？
0: 一点都不如我这个。
3: 你还能改呢？
0: 我当然了，有一个就是绝作。
3: 是您呐，这对春联是不是听多了？
0: 绝作，那叫绝对儿，那叫
3: 绝作，
0: 绝作，
3: 压箱底儿的，
0: 那必须的。
3: 怎么改法的？
0: 我改了一首老歌《冰雨》，
3: 刘德华的《冰雨》。
0: 那当然，刘老师大伙儿都知道，《冰雨》副歌大伙儿都会唱。嗯，冷冷。

0: 在身边徘徊，都是大伙都知道，我也改成了天津快板儿。
1: 您这不叫改，您这叫嫁接呀、啊。
0: 对了，你
2: 两种曲艺形式
0: 没问题呀、啊，完美的结合，大伙还开心。
2: 是吗？
0: 天津快板，大伙都知道节奏，噔个儿立根儿噔，噔噔个儿立根儿噔。
1: 哎，
0: 您听好了，有小孩的抱住了啊。
1: 好嘛，听您这个。
0: 哦，冷冷的冰雨呀、啊，在脸上呼啦啦的拍。
1: 哎呀。
0: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
1: 火
0: 眼前的色彩呀、
1: 啊，
0: 忽然被掩盖。
1: 嗯，
0: 你的身影无情在我身边徘徊。哦，最爱的女孩，
1: 就这个。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

0: 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生命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唱家听友侯丽娟，她将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大气磅礴的歌曲《我是中国人》。激昂的旋律，滚烫的歌词，每次响起都让人热血沸腾。作为中国人，我们脚下是5000年的文明沃土，身后是日益强大的祖国母亲，这份骄傲与自豪早已刻进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骨血里。

感谢听友侯丽娟的倾情演唱，歌声雄浑大气，振奋人心。一腔家国赤诚，不负山河盛世。我们如今的岁月静好，国泰民安，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无数英雄以身赴险，默默坚守换来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时代的星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致敬。接下来有请听友王月婷、葛席英带来深情合颂《英雄》，字字深情，句句滚烫，声韵之间回望峥嵘岁月，致敬每一位英雄，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风掠过华夏大地，每一寸都镌刻着英雄的足迹。有一群身影，在历史的长卷上写下不朽的传奇。
1: 红船推开苍茫，仁人志士挺立。

0: 十三颗心，凝成永恒的信仰，开始把伟大的中国丈量。
1: 他们谈论的是真理，让苦难中国开始有了方向。漫漫征程的航道，二万五千里，写下血染的篇章。
0: 太行山的青纱帐，平原上的地道网，百团大战的硝烟，无数身影都在
1: 黎明的前方。天安门城楼的乡音，把五千年夜色喊成曙光。英雄不只是传说，邱少云的身体至今滚烫，
0: 红旗渠的水日夜流淌，焦裕禄藤椅的破洞让兰考
1: 梧桐成行，王进喜宜江池里翻滚，大庆油田在人民欢呼中歌唱，雷锋的针线缝补衣服，每一针穿过平凡抵达梦想。
0: 钱学森归国的险阻，戈壁腾起蘑菇云的光芒，邓稼先沉默换来中华民族挺直的脊梁，
1: 袁隆平的温饱梦，一粒种子喂饱亿万个希望，屠呦呦的青蒿素，大爱把人类照亮，
0: 洛阳的航母，歼十五的轰鸣停在心脏，林俊德病房里的敲击，生命最后十小时
1: 为国争光。南仁东的天眼落进喀斯特的挖谷，黄大岩的地质锤敲出赤子归来的辉煌，
0: 历史的烟云掩不住铁肩担过的风霜，复兴的版图
1: 镌刻下群星归去的诗行，
0: 这么多的英雄，有的把婚礼交给了刑场，铁链下的誓言汇合成绞刑架下的演讲，
1: 纪念碑花岗岩上每一个名字都像鲜活心脏在跳荡，他们从未离开这片深爱的祖国，只是化成了这个国家的
0: 清晨与霞光。英雄原来是暗夜中举起火把的手掌，
1: 是守护共产党的臂膀，
0: 是寒冬里埋下种子的怒放，
1: 而我们要做的是
0: 在先辈的手中接力，
1: 在新征程上续写荣光，
0: 他们的名字与山河同在，
1: 他们的雄风化成中华民族的回响，化成中华民族的回响。

声声动容，致敬初心。感谢两位听友的精彩演绎，让我们读懂了英雄的担当与坚守。山河锦绣，藏尽人间诗意。在辽阔的西北大地，有一片澄澈圣洁的秘境，那就是纯净治愈的青海湖。下面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将带来唯美朗诵《青海湖》。温柔治愈的声线，清新悠远的文字，带我们跨越千里山海，沉浸式感受青海湖的湛蓝澄澈，静谧辽阔。

这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它自蓝色的苍穹落下，沿着稻塘的河流随风向西，落在一片荒凉的山峦间。这是一颗硕大的宝石，它沿着天空忧伤的眼角，从童话的世界降临在干涸的土地上，化作一面湖水。无数的鸟儿围着湛蓝的湖面盘旋，数不尽的经幡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响，那滴泪珠在风中停留了许久，带着耀眼的光芒穿透了大地的胸膛。青海湖，你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你的颜色让太阳的光泽闪闪亮亮，你的辽阔像我收不拢的忧伤，你用博大包容了世间的艰辛与苦涩。高原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高原，天空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天空，这是和泪水一样咸涩的湖水，这是和高原一样虔诚的高原。平静的湖面上长满了云朵，像是卑微的雪山放置在洪水里的梦想，还有鸟的翅膀琴弦上的眺望。这是被一万个苍鹰俯视过的湖水，它有着天堂一般湛蓝的光芒。这是我俯下身来凝望的高度，它就停留在向着光明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节目上半段我们聊到了家国和英雄，下半段让我们把节奏放慢一点，回到那个最柔软的地方，故乡。说起故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独属于自己的画面，可能是一条老街，可能是一棵老树，也可能是一池飘香的荷花。下面要登上舞台的这位朋友，就把对故乡的思念都藏在了那片荷香里。有请听友东方金镶玉为我们带来朗诵《荷香深处是故乡》。
2: 一个人在池边走走逛逛，晚风拂过堤岸垂柳，拂去肩头堆积的旧年过往，让尘埃在风中流浪。一池汉淡满溢清香，满堂碧叶摇曳生光，凭栏远眺云烟茫茫，魂牵梦绕唯有故乡。月色融融，揉碎一池波光，清辉倾覆阡陌田堂。越过再也难寻的年少时光，一弯新月如钩，斜挂故园柳梢之上，一汪碧水悠悠，载满祖孙温情绵长。犹记儿时家门前荷塘，爷爷奶奶常伴我身旁，通关连天碧叶，看蜻蜓轻点层层荷浪，闲听蛙鸣浅唱，柳丝摇曳，牵起寸寸柔肠。清光漫洒，铺满一方莲塘，这满目温婉清明的风光里，是爷爷手摇蒲扇望月的慈祥，是奶奶静坐池边含笑的模样。和风掠过二老鬓角白霜，丝丝双发之间藏进我年少所有温柔寻常。清风悄悄扣动心窗，故园莲荷岁岁自在盛放，淡淡幽香缓缓荡漾，拂过无忧童真岁月，卷起千般惆怅，随风飘向远方。枝头蝉鸣声声，夏日悠长，池畔蛙声阵阵，夜色未央，朵朵清荷轻挽流年衣角，一池碧水尽览岁月清光。年年花开依旧，岁岁温柔如常，花香永驻心底， 珍藏爷爷奶奶伴我长大的童年时光。

荷香深处是故乡，简简单单七个字却道尽了多少游子的心声。那淡淡的荷香就是故乡的味道，无论走多远，只要一想起，心里就暖暖的。说到怀旧，接下来这首歌一定能勾起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熟悉的歌词一出来，是不是一下就把大家拉回了那个年代？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在听友吴四普的歌声中一起重温这首经典老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暴君石虎嗜血成性，西域高僧是劝恶从善，石虎没有被佛法教义所感化，依然把杀人当成最大的爱好。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皇帝会把他的皇位传给谁呢？面对这一大笔家族产业，石虎的老婆孩子又掀起了怎样的明争暗斗？咱们接下来呢，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在石虎家里边的宫廷大戏当中，头一个出场的这是一个女人，她呀模样好看，心眼很坏，论其狠毒程度倒是跟石虎非常般配。俗话说嘛，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个女人正是石虎的皇后，她叫郑樱桃。这个娇滴滴的名字一看那就带着演艺圈的风范。没错，生在襄国的郑樱桃本来是一个以美貌而著称的戏子。她的老家襄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如今河北的邢台。
6: 这古时候啊，演艺娱乐行业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尤其是这一行的女人们要想混个头脸那更是难上加难。可是这郑樱桃偏偏就能登上皇后的宝座，成了后宫里的女一号，这其中又有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5: 其实郑樱桃她并不是石虎的原配，而是她的第三位妻子。起初呢，石虎啊娶的是后赵将军郭荣的妹妹。郑樱桃仗着她自己的模样好看，没事呢跑到石虎的跟前去说这郭氏的坏话。没多久，这位郭氏可怜地死在了石虎的手中。后来石虎又娶了一位妻子，这姑娘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是河北清河崔氏的后代。可惜啊，这个新过门的妻子又遭到了这位郑樱桃戏子的陷害，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人世。这一下，这郑樱桃终于盼到了属于他的时代。他为石虎生下了石穗、石尊两个儿子。在公元333年的农历7月，石虎被石勒封为魏王，郑樱桃也就成了魏王后。过了4年之后，石虎抢了石弘的地位，自己做了皇帝，郑樱桃就跟着升级为天王皇后，他的大儿子石穗就被立为太子。郑樱桃在皇后的位置上没坐了多久，他就摊上了一件大事，这事儿里面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他那位儿子太子石穗。皇位上的石虎啊，妻妾成群，儿子也特别多，可惜这孩子们都没有养成什么好的品行，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那都跟仇人一样。尤其是太子宝座上这位石穗一向不是个善茬，石穗呢瞧着他兄弟几个都不顺眼，特别是怕异母兄弟石轩看成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总是把他作为一个假想敌。有一天，这位石穗太子喝的是大醉，借着酒意干了一件特别离谱的事儿。他领着太子宫里边的臣属500多人 大喊大叫，我现在就要去冀州杀了石宣，有不从者斩。石遂呢带着满身的酒气就上了战马，拿着一把大刀是比比划划在马上颠了几里路，没有杀掉他的弟弟石宣，反而给自己招了一场大病。郑英桃生怕这个缺心眼儿子干出什么傻事儿，给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儿子惹上麻烦，于是啊就派了他的心腹到石遂的太子宫里去告诫他。可这石遂哪里能听得进去教训呢？郑皇后的心腹去了还没说上两句话，就被这太子啊一剑给杀了。这个疯疯癫癫的儿子可是把这郑樱桃给愁坏了，他就赶紧的封锁消息，不许任何人再提这事儿，只能说太子受了风寒得了重病。石虎呢虽然是心肠毒辣，有时候他倒也挺疼爱这些孩子，他听说石遂病了就专门啊派人去看，可是石虎派出去的女官也死在了这太子石遂的手下，随从的官员吓得都丢了魂，是连滚带爬。

0: 本就不对他爹认错，只是马马虎虎地行了个礼，然后就晃晃悠悠地转身就走了。石虎自然忍不下这儿子的脾气，所以这一年的八月就下诏把这石穗贬为庶人，不让他当太子了。那一天的晚上天气特别热，人心也一样燥得很。石虎在宫里是思来想去，总觉着石穗太可恨，干脆把他连带宫里的嫔妃全部杀个干干净净，统共啊26具尸体装到了一个棺材里，然后找了一个地方就埋了。即便是这样，这石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解恨，又接连地诛杀了东宫的那些个近臣还有他们的近侍200多人。石穗的事情还牵连到了他的母后郑樱桃，这刚刚在皇后的位置上坐了不过8个月，他就告别了这尊宝座。因为他的另一个儿子师尊正在做着东海王，所以呢，这郑樱桃就被降级为东海太妃。
1: 兄弟相残，演出怎样一幕人间惨剧？手足相争，留下怎样一段血腥大戏？
0: 石虎杀了石穗，改立次子石宣为太子。这新太子石宣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没有接受他的兄长石穗的教训，整天忙活着一些不着调的事。石宣的爱好比较特殊，史书上说啊，他喜欢在野外打猎，命令手下围成一个大圆圈，在百里之外从四周往一块聚拢，把这野兽们呢赶到中间。到了天黑以后，他就让这队伍集中到一个地方，文武大臣跪在周围，手里边拿着火炬，充当人体照明灯，然后呢出动上100名骑兵，在这用人围成的场子里边开始射杀野兽。等着他们骑兵一直把这野兽杀完了之后，那才算尽兴。如果有人啊一不小心把这野兽放跑了，有爵位的要剥夺他的爵位马匹，被人赶着步行1天，没有爵位的那就要挨100鞭子。石宣这一通折腾，害得他的兵丁们受冻受饿，死者上万人。因为他横征暴敛，所以所到之处这3州15郡都被他搜刮得干干净净。石宣呢倒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玩闹，有时候他也动动心眼，琢磨一下政治。他发现父亲宠爱他的弟弟石涛，于是就经常给这石涛要找点茬，这样的事情就被石虎知道了。他就有点后悔啊，立这个石宣这小子当了太子。这石虎的心思呢就被这石宣感觉出来了，石涛这哥俩就都知道了，两人之间就少不了经常的闹点矛盾，而且这矛盾越来越大，最后就成了不共戴天。石宣对自己亲信说，如果你们要是能够给我把石涛杀了，我就把他的那个封地赏给你们，如果把这小子杀了，我爹石虎准得去跟他奔丧，到那时候啊，咱们见机行事，准能成就大业。348年8月的一个晚上，这石涛正在东明观吃饭，石宣的手下突然就闯了进来，趁着石涛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这么死在他的亲哥哥手里。幕后的黑手石宣呢，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现场，看过他弟弟的尸首，仰天大笑就出门而去。石虎打听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他就怀疑石宣啊就是幕后真凶，所以他想让石宣进宫来问个究竟，又怕他抗旨不遵。这当爹的心眼也挺多，他就撒谎说石宣的母亲病危，要他务必进宫来看看。这石宣刚刚进宫，立刻就被石虎手下五花大绑给抓了起来。有人就向石虎报告了石宣兄弟互相残杀的这个真相。这时候愤怒的石虎那就咬牙切齿啊，下令用的铁环就穿透了这石宣的腮帮子，逼着他要像那猪狗一样在木槽子里吃喝。石虎用自己的舌头舔着石宣的宝剑，咽下了这宝剑上杀害石涛的鲜血。 他是悲痛欲绝的声音震动了

0: 个的宫殿。紧接着这石虎让人在邺城的北面架起了柴火堆，在上面呢还安装了一个辘轳。他让石涛生前最宠信的两个宦官拽着石宣的舌头和头发，把这石宣架到上面。石虎命令他的手下，让石宣，你小子也尝尝你杀害你弟弟石涛的这个死法。石虎的怒火还没有平息，然后他又下令杀了石宣的老婆孩子一共九人。而当时石宣的小儿子是刚满五岁，本来他是石虎这个爷爷最宠爱的孙子，他怕这孩子日后报复他，所以下决心也得亲手杀了他。这孩子拉着他爷爷石虎的衣服是大呼大叫，爷爷，一直到断了气。这石虎把石宣的母亲杜皇后也废为庶人，杀了石宣的亲信一共350多人。从前石宣住过的东宫被下令改成住羊圈，守宫的卫士通通发配到凉州。可是从这之后，这石虎就天天梦见他小孙子被杀的场面，精神恍惚，一病不起。在永和五年，也就是公元349年，这一代暴君石虎命丧黄泉。后来呢，他就被追谥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石虎死了以后，太子石氏继位了，他的母亲刘氏就做了太后。这郑樱桃的次子石尊立马就不干了，觉得天下大权舍我其谁，怎么能落到他们手里。石尊就带着90000兵马直奔邺城，要去找新上任的皇帝要算算账。这刘太后知道这石尊呢，他不好惹，赶紧让自己的儿子给他封官进爵，给他很多好处，授予石尊呢为丞相，还要加九锡，增封十郡，能想到的待遇全都给他。可是这石尊会不会领他这份情呢？
2: 石尊可不吃这一套，他带着将士啊闯进凤阳门，登上太武殿，一屁股就坐到龙椅上了。可怜这石氏的皇位刚刚坐了33天，就被亲兄弟贬做了乔王，连带着太后刘氏也贬为昭仪。这一番动静可不小，几乎要把皇宫给掀翻了顶。不久之后，石尊称帝，他的生母郑樱桃也终于坐上了皇太后。改头换面的后赵王朝还将发生什么大事呢？怎样一番天灾人祸即将降临这个罪恶的家族呢？
0: 石尊一道密旨杀了他的弟弟石师和他的母亲刘氏，皇宫大殿里的新皇帝正在品味龙椅上的滋味。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皇位刚刚坐了第5天，这太武殿就着了火，宫殿里的物件给烧了一大半，冲天的大火足足烧了一个多月，好像啊，就预示着这后赵王朝的覆灭。这一年，一颗早已经埋下的祸根发芽了。起初呢，石尊夺取皇权的时候，答应让石虎的汉人养孙冉闵要做皇储。可是他当了皇帝之后，这话就不算数了，又把这皇储的位置给了他的侄子石衍。石尊身边的谋士都劝他说，既然你做了这个决定，那个冉闵呢，断断不能留，那孩子肯定是憋着一肚子火，早晚得成祸害。这石尊呢心里也不踏实，他就找来了他的长兄石建和母亲郑樱桃一块来商量这事。郑樱桃就念着呢，冉闵帮着师尊出谋划策夺取皇位毕竟有功，觉得恩将仇报的话不地道，所以不能杀人家。至于这石建呢，他跟这娘俩根本就不是一条心，刚一出大门啊，就把这事情通报给了冉闵。这时的冉闵手握重兵，直接就带人杀进了皇宫，结果了师尊和郑樱桃的性命。那么这下一任皇帝又是谁呢？他就是石虎的三儿子 石鉴，石鉴字大郎，他是师尊石狮的哥哥。当年石虎称帝的时候，石鉴呢被封为益阳王，这回因为他通风报信保住了冉闵的性命，所以冉闵就拥立着石鉴当上了皇帝。结果这石鉴坐上了皇位，发现这个皇帝当得并不那么顺心。为什么呀？因为曾经的这个大侄子冉闵如今已经成了大将军，处处还得妨碍着自己。石鉴就趁着冉闵出门打仗的时候，悄悄的就通知外面的那些将军们，让他们进驻邺城。可是皇宫里面到处都是冉闵的眼线了，早就把他的阴谋给传了出去。冉闵看透了石虎生养的这一群虎狼之子，知道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早就想取而代之，于是一路就杀回了都城的邺城，在金殿之上手刃石鉴。到此为止，石鉴的皇位刚刚做了不过103天。
2: 烽烟再起，乱世之中究竟谁能称王称帝？纷争不断，后赵王朝究竟能否渡过难关？
0: 这后赵的历史啊，很是乱套。他不光皇位上的面孔换得很快，还冒出来一位另立门户的伪皇帝，他就是后赵新兴王师之。他本来被石虎封到了相国去镇守邢台。在公元350年，师之呢听说哥哥石鉴死在了冉闵的手下，他就在相国自己称帝，然后就起兵讨伐这个冉闵。战场上这师之吃了不少败仗，不得已就放弃了帝号，找到了那前燕的鲜卑族政权，叫人家来增援，结果终于战胜了冉闵。但是第二年，这石直乘胜追击，派出了他的部将刘显去攻打邺城，结果这刘显啊败在了阵前，他就投降了冉闵，又掉回头来把自己的主子石直给杀了。这位刘显呢，他就趁着乱世在相国自己当上了皇帝，被后世称为相国开国皇帝，也就是那相国列祖武皇帝。可是这个皇帝当了没有一年，他就被冉闵给杀了。这石虎呢还有一个庶出的儿子叫石斌，曾经在石娥当皇帝的时候做过左卫将军，被封为太原王。石虎继位之后封他为燕公。石斌在燕国那些年从来不理这边疆防卫，只知道一门心思的喝酒打猎玩。他的父亲石虎呢听说有这事儿，专门派人去教训他，可是派出去的大臣倒被这石斌给杀了。石虎就又派了一拨人抽了这个缺德儿子300鞭子，杀了他的10多个亲信，还免了他们的职务。石虎本来指望着这石斌将来能有点出息，可是到了临终前，他看着这一群儿子实在是放不下心，为了让他们相互牵制，所以他又给这石斌安排了个官职，让他做大都督、丞相，封他为燕王，总领尚书执事。这个儿子最终也没有成器。在石狮当政的那一朝，因为刘氏皇太后的猜忌，稀里糊涂的就被人杀了。所以啊，这暴君石虎这一家子人，在历史上他是演出了一段骨肉相残的凶杀剧，一场接着一场的杀人运动，一处连一处的家族悲剧。这正是暴君胡朝杀卢峰，误国殃民王朝情，兄弟相残灭门祸，杀胡希文献邺城。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

0: 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3: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4: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5: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有这样一部电视剧，它老少皆宜，霸屏30多年，几乎每年寒暑假都会在各大电视台轮番播出，至今重播次数超过了3000次，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它就是86版《西游记》，1982年开拍，耗时6年才拍完25集，这个速度可谓是精雕细琢，反复打磨。回首经典，荧幕外的故事同样精彩。杨洁导演是怎么和《西游记》结缘的？唐僧为什么换了好几个演员？美猴王最终花落6小龄童，这其中还有着怎样的插曲呢？而白骨精又是怎样被导演忽悠来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6: 杨洁，中国电视剧第一代导演。1981年，52岁的杨洁接受中央电视台的安排，担任《西游记》剧组的总导演。接下这个重担后，杨洁立志要把名著《西游记》改编成雅俗共赏的电视剧。那个时候拍摄以神话题材为内容的电视剧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摆在杨洁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选角。
7: 在《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是主角，孙悟空也是最重要最耀眼的绝对主角，他手拿如意金箍棒，法术了得，嫉恶如仇，浑身是胆，他保护唐僧，降妖除魔，为西天取经立下头功。很多人爱看《西游记》，更多是出于对孙悟空的喜爱。
6: 然而孙悟空只是吴承恩小说中的一个神话人物，他究竟该是个什么形象，他该由谁来演，没有人清楚。为此，杨洁专程拜访了有北猴王之称的京剧大师李万春，但两人在孙悟空的造型上起了很大的分歧。李万春觉得猴子必须是要勾脸的，但是在杨洁看来呢，那完全是舞台的搞法，不适合电视剧，因此在造型上没能达成共识，两人不欢而散。这时有人向杨洁推荐了另一个人。
7: 这是少剧《三打白骨精》，扮演孙悟空的演员表演的生动活泼，惟妙惟肖。他要是能出演电视剧版的孙悟空，无疑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杨洁立即拨通了这位孙悟空的电话。
6: 电话的那头就是享有南猴王美誉的六龄童。然而令杨洁感到失望的是，六龄童已经年过60，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猴王了。 六灵童在电话那头似乎听出了杨杰的失落，连忙说，哎，我这有一个学员班，有好多小猴子，你尽管来挑。1982年2月，浙江绍兴车站，满心期待的杨杰见到了在车站迎接自己的六灵童。当时呢，六灵童推着自行车，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人。一见面，六灵童就向杨杰介绍，啊，这是我儿子。原来六灵童是举贤不避亲，想推荐自己的儿子六小灵童出演电视剧。古话说子承父业，那么这个六小灵童是否得了老猴王的真传呢？
7: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杨杰把六小灵童带回了中央电视台，让台长亲自审批。在一段简短的猴戏加上一个舞台剧表演后，台长当即拍板，就是他了。三个月后，也就是1982年5月，《西游记》剧组正式成立。然而，在市集《除妖乌鸡国》里，六小灵童却出战失利。导演杨杰认为，他演的有点像猎户，没有猴性。
6: 像猎户，没猴性。这是电视剧开拍之初，杨杰对六小灵童表演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令六小灵童倍感压力。姜还是老的辣，关键时刻老猴王向自己力荐的儿子伸出了援助之手。
7: 六小灵童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道，父亲给我拍了各种举棒的孙悟空的造型，孙悟空的高兴，孙悟空怎么痛苦，孙悟空怎么拜师，一共拍了1000多张。收到父亲寄来的照片，六小灵童泪如雨下。其实演好美猴王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更是整个家族的心愿。
6: 父义子长，世代相传，六小灵童正是他们猴王世家的第四代传人。而他的父亲，也就是第三代猴王六灵童，因为主演孙悟空三大白骨精，更是被请进了中南海，毛主席看了也赞不绝口。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十分喜爱这个乖巧的小猴子，将他举得高高的。这个小猴子是谁呢？他就是六灵童的长子，六小灵童的哥哥小六灵童。小六灵童是演猴戏的天才，六灵童一直把他当作是猴王的接班人，悉心栽培。
7: 可惜的是，小六灵童因为身患白血病，在17岁时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小六灵童临死前，年仅7岁的六小灵童曾经与哥哥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8: 死是什么呀？
9: 死就是闭上眼睛，永远不会说话。
8: 还能给我讲故事吗？
9: 不能了。
8: 还能演美猴王吗？
9: 不能了。
8: 哥哥，我不让你死，我不让你死，我不让。
9: 我多想和爸爸一起在舞台上演美猴王啊！
8: 我能梦见你吗？那在哪儿看见你呀？
9: 天籁，只要你演美猴王，美猴王啊，就一定能看到我。
6: 哥哥的话，深深地烙在了六小灵童的心里。对他来讲，演好美猴王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使命，更是他与哥哥小六灵童的一个凄美的约定。在父亲的鼓励和指导下，六小灵童卯足了劲儿钻研猴戏。很快，他摸透了猴子的特性，演的也越来越入神了。然而，在拍摄武打戏的时候，六小灵童却常常打伤对手，甚至把别人的脑袋打出个包来。导演杨杰就问他了：“为什么你和别人开打总要打伤别人呢？”这时，六小灵童才把真实的原因告诉了导演，我有600度的近视和200度的散光。正所谓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千挑万选的孙悟空竟然是高度近视，该怎么办呢？孙悟空自有办法。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600度近视，200度散光，千挑万选的美猴王竟然是个高度近视，这可把杨洁导演给愁坏了。不过六小龄童一点都不慌，那么他到底用什么方法练就了火眼金睛？而剧中的唐僧又为什么换了好几位演员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6: 拍完《西游记》后，六小龄童写下了这本《猴缘》，在书里他对眼神训练进行了解密。我早上看日出，晚上看日落，白天眼睛盯着乒乓球飞来飞去，晚上盯着箱头两头回转。每次剧组开拍时，别人都避开聚光灯，因为灯光刺人眼睛，唯独我不但不避，还要去追逐那灯光，直到望得两眼酸痛流出泪水为止。因为眼睛一湿润就显得灵活有神儿。
7: 后来他还想了一个法子，让化妆师在他的眼圈上用金纸贴了一条金边，这样火眼金睛的气魄瞬间就出来了。
11: 你看看，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6: 1988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西游记》前25集。电视剧一播出，立刻出现万人空巷收看《西游记》的场面。与此同时，六小龄童以123万张选票当选了当年中国电视10大明星中的首席明星。凭借这部电视剧，他也终于完成了整个家族的心愿，成了享誉世界的美猴王。在电视剧《西游记》里，美猴王是属于六小龄童一个人的专属角色，而另一个重要角色唐僧却有好几个人来扮演。有人说是3个人演的，也有人说是6个人演的，究竟真相是什么呢？刚才讲到，经过杨洁的千挑万选后，唐僧最后竟然有3个扮演者，但也有人说是6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加入《西游记》剧组的时候，汪月还是一名电影学院的学生，他被杨洁导演一眼看中。杨洁对他的评价是很俊气不女气，正是这个俊气的唐僧，将唐僧对孙悟空既爱护又怨恨的复杂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11: 师父，师父，弟子真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12: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1: 不，师父，师父，师父。
7: 然而，学电影出身的汪月更偏爱电影，在拍完3集《西游记》后，汪月便匆匆离开了剧组。于是《西游记》剧组又迎来了第二位唐僧。说起第二任唐僧徐少华，很多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所扮演的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那段爱怨纠缠的感情了。徐少华外貌清秀，是很多人心中最漂亮的唐僧，然而徐少华也没能坚持下来，因为考上大学中途离开了。
6: 对于徐少华的中途离开，至今仍有很多观众表示惋惜和不解。徐少华是这么说的，现在的人可能不会理解我们那代人渴望上大学深造的心情，对我来说那是个怎么也不想错过的机会。就这样，西天还没到，唐僧就跑了俩，谁才能带着3位徒弟完成漫漫的取经路呢？
7: 石仲瑞就是第3位唐僧，也是最机缘巧合而成的唐僧的演员。当时徐少华刚走，他自己也刚好拍完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要回剧团去领工资。没想到刚走进剧团的楼道， 他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叫住了。这个叫他的人正是《西游记》总导演杨洁。当时杨洁只是看了他一眼，便相中了他担任新的唐僧。就这样，一次偶然的机缘，《西游记》剧组迎来了第三任唐僧，而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唐僧也成了坚持最久并最终取得真经的唐僧。
6: 迟重瑞，面貌清秀，非常符合书中对唐僧的描写。他所表演的唐僧时而慈悲，时而严厉，很快就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正是因为唐僧的完美演绎，为他带来了一桩轰动全国的姻缘。这是当时的女首富陈丽华女士。1988年，她看了《西游记》后觉得非常的喜欢，而她自己又是个京剧迷，于是常去迟重瑞爱去的中国京剧院会客唱戏。很快两个人蹦出了爱情的火花。1990年，迟重瑞与陈丽华登记结婚。
7: 1990年，迟重瑞娶女首富陈丽华的消息轰动全国，一场激烈的口水战也随即展开。因为当时陈丽华坐拥上亿元资产，而迟重瑞则比她足足小了11岁。面对外人的质疑和猜测，迟重瑞的表现就像他所演绎的唐僧一样淡定。我们不用表白，时间会证明一切。如今迟重瑞与陈丽华结婚已经24年，在这24年里，他们夫唱妇随，相濡以沫，无声地击退了外界的传言。
6: 事实上，在《西游记》大获成功之后，迟重瑞在电视剧中就再也没有摆脱过高僧的形象。有人曾经问过迟重瑞，作为一个演员，一辈子只饰演这么一个形象，你就不觉得遗憾吗？迟重瑞坦然地回答说，人生只做一世，又何妨呢？
7: 其实唐僧的扮演者还有三个孩子，加上前面的三个成年唐僧，一共有6人。除了在庙里敲木鱼和大池里放生的两个小和尚外，还有一个被殷小姐放到木棚里在江中漂流的婴儿，他是最小的唐僧，当时仅仅只有5个月。
1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

0: 事会。
1: 西游记里有不少女性角色，但说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要数白骨精和女儿国国王了。当年三打白骨精开拍在即，白骨精的人选还没确定，当红演员刘晓庆主动请缨，为什么被导演杨洁给拒绝了？杨洁答应杨春霞出演女儿国国王，可为什么这个角色最终花落珠林，杨春霞倒成了白骨精？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2: 说完《西游记》的男主角，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剧中那些各具风情的女性角色。在《西游记》里面的各类女妖，她们有的一门心思想吃唐僧肉，有的却因为贪图男色想要将唐僧据为己有。但说起遭人愤恨的程度，恐怕没有哪个妖精会像白骨精一样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3: 当年三打白骨精开拍在即，饰演白骨精的演员却还没有找到，导演杨洁已是眉毛上挂炮仗，急在眼前。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当红演员主动请缨了，他就是刘晓庆。
2: 这是三打白骨精开拍的3年前，也就是1979年，刘晓庆在电影《小花》中的剧照。凭借着在电影《小花》中的出色演出，刘晓庆一跃成为了当时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当红女星。然而面对这样一个主动请缨、兼具美貌和演技的大腕，导演杨洁却是一口回绝了。杨洁回绝的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刘晓庆不够妖气。而在杨洁的心目中，白骨精的人选其实已经有了，他就是著名的京剧青衣表演艺术家杨春霞。
3: 为了邀请杨春霞加入剧组，杨洁亲自来到杨春霞家中，没想到杨洁碰了一鼻子灰。
4: 我什么妖怪我都可以演，我就不演白骨精。那完了，你唠个白骨精，你还是不好听。
3: 但经过杨洁的再三劝说，杨春霞才答应下来。不过提了一个条件，除了出演白骨精，女儿国国王这个角色也要给她。
5: 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身来了。
6: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2: 这一次杨洁又是慧眼识人，杨春霞塑造的白骨精阴险狡诈，令很多观众恨不得要摔了手中的遥控器。然而杨洁却并没有履行他的诺言。原来当初答应杨春霞饰演女儿国国王只是缓兵之计。
3: 最终女儿国国王这个角色落在了演员朱琳的身上。通过朱琳细腻的塑造，这个善解风情的女儿国国王迅速被观众认可，而朱琳也被观众票选为西游记中的第一美女。
2: 在观众看来，朱琳饰演的女儿国国王妩媚而不失大气，言谈举止恰到好处。但当初拍摄的时候，朱琳却紧张的手心冒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角色的尺度在当时有点大。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着装还很保守，而女儿国国王的装扮却是轻纱妙幔、半露香肩，这让朱琳觉得非常紧张。
7: 那个年代我从来没演过这种戏，还穿这么暴露，然后烛光下那个含情脉脉的，所以当时演的时候啊，就是不停在出汗。这个是一孤男寡女，再加上小华自己也紧张，就是演他那个唐僧头上冒汗那个，真的不用点汗了，他自己真的也冒汗。
3: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观众希望两位演员在戏外戏假情真。事实上， 戏中的女儿国国王与唐僧有缘无分，戏外的朱琳和徐少华也各有自己的幸福人生。

0: 历史上的唐玄奘，于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取经，到公元645年从印度那烂陀寺归来，用了漫长的18年时间。而32年前，从电视剧《西游记》在扬州拍摄第一个镜头开始，前后两部拍摄的时间跨度长达17年，也走过了漫长的西游之路，可谓是一场真正的取经之旅。那么在这场漫长的取经之旅中，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下一集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大腕儿当配角，绿叶扶红花。86版《西游记》里汇集了哪些明星大腕儿？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精彩打斗如何完成？戏里戏外低调奉献，龙套王沙僧究竟饰演了多少角色？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如果把这一代90后出生时的时钟指针向前拨转半个世纪，杨振宁、王希济、许渊冲、吴宁坤、马识途、杨乙、潘季鸾、叶明翰、彭佩云，这群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6岁，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在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3校联合组建的大学，因仅存续8年却培养出100余位科学与人文大师，被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过去的他们究竟是如何学习、如何生活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日军大规模向华北地区扩张的序幕。北平、天津先后陷落，南开、清华和北大3校的学生一下子失去了他们作为学生的去处。
12: 日本鬼子扔了炸弹，南开大学没有了。
13: 失守分的偏宜，
12: 还上什么大学？
0: 那一年18岁的杨乙刚从天津中心女校毕业，保送到南开中文系。天津陷落以后， 南开大学整个炸毁，校舍不复存在。家住阜阳的清华机械系大一学生吴大昌从报纸上看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当时他还盼望这件事情和平解决，暑假后回去还能上课。而扬州的吴宁坤照常去扬州中学上课，却听闻校长宣布学校解散，因为占领上海后，日军会沿着长江进犯中国腹地，或许很快就要兵临扬州城下。

0: 们经过精华，宁波城的经过精华，到了南昌、九江，然后换乘船到了武汉，然后再往上走呢，就到了宜昌。宜昌再往上走，因为这个时候是大量的人啊往重庆撤。
1: 九江电厂跟纱厂附近，他就是专门来轰炸，我们家就在附近，说每天都来，有的时候来三架，有的时候来九架，有的来27架。不但扔炸弹，看到人群他就扫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0: 学正式成立，学校勉强复课。但战争年代，国破家亡之际，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做命运的抉择，摆在了青年学子们的眼前。读书自然是有对知识的纯粹信仰，甚至是对大学生身份的单纯梦想和艳羡，当然还能谋得职业，安身立命。不过当时更多的人的思想里，读书和报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考入清华前，读高中的吴大昌就格外关注离家不远正在修建的钱塘江大桥，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国人自行设计和建构的第一座钢铁大桥。吴大昌深受振奋，觉得苦难深重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工程，需要现代化，因此他报考了机械系。不能吃苦和自立，何言读书报国？
1: 那个时候就是想功利报国，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打日本了，挨打或者什么，总是你功利不行啊，造不出炮，造不出舰，
2: 准备想做炸弹来抗日吧。
3: 你图什么呀？你说那个时代图什么呀？很勤奋，就是很勤奋，勤奋的目的也就是一种救国嘛，大家救国。
0: 在长沙临时大学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要求全体住校，每天升旗降旗，每天睡觉的位置都要按队伍编制的秩序来。乱世读书几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近乎本能的世界观，也是他们应对内心危机的一种朴实的方法论。学子们在岳麓山下几近拼命地读书，日军的炮火在长三角延绕，作为华北后方的汉口、长沙最终也成了处于后方的前方。1938年2月，这所在长沙临时成立的三校联合大学被迫再往西南进发。决定南渡并不单纯是逃难，也有文人的风骨在。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拒绝日本人招致做官的邀请，绝食明志，一直身亡。而那个时候，陈寅恪家中长辈兄弟皆在南方，唯有一人担当起治丧事宜，面对亲友吊唁，一一叩首鞠躬还礼。国事家事的巨变和为丧事奔走的操劳，使本就有高度近视的陈寅恪先生右眼视网膜剥离，需要立即进行手术，但手术恢复需要十日，而留在北平就免不了日本人的拉拢和胁迫。陈寅恪绝不能接受为日本人工作或者在沦陷区继续教书，他毅然决定放弃治疗眼疾，前往长沙。有记录说，失明以前，陈寅恪讲课很有特点，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目，而失明后再也没有人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了，永远是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那如炬的目光对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鼓舞。临时大学的学生们是分三路赶赴昆明的，一路坐汽车从南边绕路取到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再走滇越铁路，一路走水路，由天津先到上海，再到广州，途经香港到海防，最后一程是从越南海防坐火车绕一个大圈到达云南。杨乙和同学们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家，要到达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借取他国的道路。
4: 从海防就坐火车，我们没坐过那样的火车，就是这个我们叫门罐车，就是行李车，再进了云南的边境，到了中国边境了啊，我们就站起来唱那个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唱松花江，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啊，那时候是热泪盈眶，总算回到中国的土地。
0: 第三条道路是从长沙徒步去昆明，284名学生通过了体检，由11名老师带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计划经由京滇公路向西南进发。正如陈寅恪坚决不能接受在沦陷

0: 去教书，放弃治疗眼疾，有示威明志的味道。香前滇旅行团的存在，也是为了证明国人绝不会轻易被侵略者击倒的决心。闻一多在香前滇旅行团带队老师的行列里，他说自己在15岁以前都受着古老家族的束缚，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再到归国，在各个大学教书，都是在城市里过着假洋鬼子的生活。他谢绝了有人留他在家乡武汉到教育部任职的邀请，把香前滇之行当作是国难当头可以重新认识祖国的机会。对于学生们也是一样，他们会不断遇到在平津书斋里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人，会看到红军长征留下的印记，会以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部队和车队相向而行。为争取跟随步行团的机会而非乘坐汽车前往昆明，一些学生在体检的时候还偷偷地在身上加重以达标准。从学校教育层面，香前滇的步行计划还有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多重的意思。3500里的路程，刚开始走不了几里，学生们就感到腿脚酸痛，脚板磨起一个个水泡，但到了第10天，哪怕是最差劲儿的人也能丝毫不费力地走40-50里。吴大昌和同学们对水车感兴趣，就去研究大轮子的水车怎么运作灌溉，想着日后要给贫困山区添置水利发电设备。李鄂鼎在途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受其感染去学了水利发电技术专业。途经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有些人收民歌，有些人调查风俗，还有人照相。历经68天，香前滇步行团于1938年4月28号到达昆明。先期到达昆明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对大学生们训话说，你们所走的城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伟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将有莫大的帮助。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作者叫杨潇。他曾经徒步重走西南联大1600公里的西迁路，讲述流动中的西南联大，聚焦历史和人的细节。西南联大的历史不只是昆明8年，但这本书从77事变后的平津写起，到长沙临时大学的建立，再到战火迫使一众师生徒步深入西南腹地，直至抵达昆明。面对动荡的时局、未知的前程、远方的家人，他们如何选择留守还是西迁，读书还是参战，徒步还是搭船，他们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处理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现在的一群100岁老人，当年20岁出头年纪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生活。翻阅西南联大学子撰写的回忆录，您会发现，在那样一个战火年代，困在西南山坳里的学子们，虽在恐慌、忧虑、不安之中，但咂摸出更多的味道是幸福。
1: 太阳虽依然明朗地照着，热力却似忽然失去了，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们，他们躺在自长沙带来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阳光，正松松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富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地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伊丹，忘了吴家，也忘了机场，确实快乐得和王子一样。
2: 我第一次认识邓稼先，我们气味相投，他就变成我的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
3: 各种不同的理念，各种不同的看

0: 互相批评也批评了，宣传自己的主张都可以。那些人呢，那学习为的什么？
1: 环境是艰苦的，除了图书资料室是用砖瓦盖的房子，教室一律用铁皮做顶，木格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糊上去的是竹纸。
2: 原来都是坟地，那么一块荒地在西门外，从那儿开始建的房子，
3: 小急脏乱，
2: 叮当叮当的，一下雨它就响。
3: 听课，一个教室大概有二三十人，学生的桌子跟椅子是一个东西，就是羊腿椅子。一个椅子这个拐出来一个羊腿把，羊腿把就是放书的地方，记笔记的地方。
4: 学生宿舍呢是茅草房，那一个茅草房就住四十个人，
3: 四十来人挤在一个大房间，
4: 上下铺的，两张床一对，就是个小隔间。
2: 灯没有，上面的人到下边来看，借着那个窗户的光。
3: 哎呀，这个臭虫啊，这一出去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浑身都痒。你把它咬死了的话，全是血。
5: 捏死了以后，它的那个蚊子味儿的。然后我们就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就装到瓶子里头，它在里头还下籽儿呢。
3: 慢慢的就，反正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是处于和平共处的，
4: 基本上不能洗澡。而且在昆明呢，说实在四季如春，洗不洗澡也都无所谓。
2: 那吃的那个饭叫八宝饭，它那是红米，里边有稗子、谷子、什么麸皮、石头子儿，甚至也还有耗子屎。
1: 最擅长苦中作乐的是汪曾祺，他已经把苦日子过出了十分的兴味。汪曾祺上课比较自由随心，喜欢的课就听听看，不喜欢的能逃则逃，不是去中文系图书馆看书，就是去昆明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茶馆里泡着。他在那儿写完了自己最初的几篇小说。
6: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往西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
1: 有一年哲学概论的期中考试，汪曾祺甚至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打好了再交上去。他的才华常常体现在他比喻和用词的精妙。同学胡邦定回忆说，他曾经替同学代写了一篇读书笔记，评鉴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郁。作业交上去后，老师闻一多大为称赞，说这比汪曾祺写得好。知道实情的同学们哄堂大笑。在汪曾祺先生回忆联大生活的文章里，最著名的要数那篇著名的《跑警报》。1938年到1941年间，日军飞机侵扰昆明，预告通袭通常有三种警报：预行警报表示飞机已经起飞，空袭警报表示飞机已进入云南境内，而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肯定是朝昆明来。昆明城内的居民听着警报声躲避空袭，本来是躲，但联大师生都把躲避警报称为跑警报。汪曾祺这样形容：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我们读一小段跑警报当中的文字吧。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青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 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六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能发挥这种精神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争不服的。联大学子的青春底色正是彰显了这样的生命力。西南联大校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中兴夜，虚人杰。2017年已经96岁高龄的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仍然慷慨激昂地说，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如今我们总结西南联大学子的精神，大概可以概括为终其一生的勤奋、专注、开放、包容的心态和顽强的生命力。那些在特定年代体现出来的美好集体品格提示我们，并向我们发问，怎样度过我们的一生，怎样保持和追求自己人生的志趣。但我们步入耄耋之年，如何保持心中的光亮，又如何不为自己一生的选择感到遗憾。在这种意义上，联大人的故事或许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一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用这来形容那个时期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是再合适不过了。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永远的西南联大》，作者就是著名的翻译家，前一段时间去世的许渊冲先生，这是他的一部散文集，里面有他对老师、同学和生活的回忆，全方位地展现西南联大里的态度、风骨和校园生活。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当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的一本书《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来讲一讲清华园里他们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们是光华四射，才华横溢，我们称他们为清华园的女先生。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改清华为国立大学，清华学生会就上书新任校长罗家伦，建议招收女生。但是罗家伦到校时，招考期9月已经过了，于是就决定在10月第二次招生，并开始招收女学生。当时清华男女同校的第一级只有十几位女同学，在全校同学中极是稀少，曾经一度被同学们视为珍宝，而且还有同学专门为他们写了一首歌，叫《春来大地兮便

0: 子黄，共作春风兮，男女一堂。男女一堂兮，无极始创，始创始创，无极之光。招了女生，可是还没有专门的女生宿舍，古月堂就成了暂时的女生宿舍。那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女生们沉浸在清华园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也体验着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这些女生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女先生，也有成就斐然但不为人熟知的科学家，他们当年和清华园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还有一批女先生，尽管不是在清华求学毕业，但他们是清华园的女教授，那他们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幼年的何泽慧在家族的影响下小文识字，酷爱读书，早早就立下了献身科学的宏大理想。1932年的中国仍然盛情裹足，妇女仍受歧视，而18岁的何泽慧却决定前往上海考大学。
0: 何泽慧是谁？如果这个名字您觉得陌生，那么她的丈夫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她就是中国导弹之父钱三强。1932年，何泽慧前往上海考大学。考试前，父亲和她开玩笑说，考上大学就去上，考不上就当丫鬟。何泽慧随身带了2块钱，与几位女同学搭船到了上海，在一位同学家里搭铺过夜。在上海，她分别参加了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没想到抱着考不上就去做小保姆的念头，却考中了清华，并且进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但当时物理系主张一个女生都不要，在得知可能被劝到其他系之后，何泽慧和女同学们一起据理力争，系里只好同意他们先试读一个学期。清华的学习格外繁重，4年后全班28个人只有10人顺利毕业，何泽慧也成为毕业的3个女生之一，而且她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全班最高分90分。与她的同班同学，也是她后来的丈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并列第一。有人问，最初是什么让她对科学产生兴趣？何泽慧率真地回答说，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个时候就是为国家，为救国，文弱的姑娘选择去啃科研的硬骨头。何泽慧曾经在追忆周培源先生的手稿当中，回忆了在清华大学接受的抓紧时间念好书才能救国的思想。
1: 1936年，何泽慧到德国后依然选择了实验弹道学专业。1940年，26岁的何泽慧完成了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并获得博士学位。当何泽慧在德国研究尖端的军工专业时，身在法国的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里见证了当时原子核领域的一个伟大发现——原子核裂变。
0: 1946年，何泽慧和钱三强结婚了，夫妇二人志趣相投，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研究铀核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打破了关于铀核二分裂的结论，发现并证明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的现象。
2: 经过几个星期的连续实验，他们观察到了大量的三叉型竞技，通过进行大量的实验观测测量，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甚至是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3: 他们看见了就发现了，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好些东西，除非你一天到晚不动脑筋，你可以去几百张相片，你去看吧，分析吧，你做完了就搁那啊，做完就完了，你要看这里头去找东西啊，你不找当然没有啊。
0: 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都称赞说，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但是那个时候， 夫妻二人却毅然选择回国。1948年，他们回国后创建了我国首个原子学研究所，双双成为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奠基人。
2: 钱三强是制造原子弹的总负责人，中国原子弹之父。何泽慧成为氢弹实验组成员进行研究工作。
3: 咱们什么仪器也没有，坐街上吃旧货摊上卖东西，那个钳子也都要现买，反正难不倒我。
4: 做一个实验要2-3年，而我们那个搞氢弹这些的时间也只有1-2年，所以这个实验要求要几个月做出来，核心留到这个但那个组织几个人专门做这个实验，白天晚上这么做，几个月做出来，这个核武器研究所就没走弯路，没有走到错误的方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作为中国原子能物理事业开拓者之一，何泽慧以满腔的热忱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积极推动了祖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1: 何泽慧带领30名科研人员，经过4个月的攻关，终于拿到了第一套可靠的氢核反应数据。于敏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对研究氢弹途径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彭元武认为，拿出这套反应数据的时间，一般正常情况下需要2-3年时间，而何泽慧领导的攻关小组只用了4个月。
2: 不管是原子弹还是氢弹，咱们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世界奇迹，这里边都离不开钱三强与何泽慧夫妻俩的功劳。他们二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版居里夫妇。
5: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

0: 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女先生是何泽慧的表姐，出身名门望族，家中兄弟姐妹六人均出身清华，是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而且她还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在布朗运动理论方面研究的论文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性文献之一。她的名字叫王明珍。
1: 王明珍的身上有着王氏族人学霸基因，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金陵女子大学物理系，后来转学到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并申请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在导师的指点下，王明珍将布朗运动理论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看到了另一个居里夫人的可能。
0: 在旧中国重男轻女的环境里，王明珍自强不息，发奋努力，从中学到研究生院再到留学美国读博士，王明珍难掩学霸属性。
2: 她成为麻省理工雷达工作室唯一的女研究员。1945年，她发表布朗运动的理论，震惊了世界。之后连续十多篇有关物理论文的发表，让王明珍成为公认的物理大师。
1: 如果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王明珍的前途一片光明。但王明珍想回国，利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移民局出台了限制中国留学生归国的规定，王明珍被列入严禁归国的黑名单当中。王明珍数次向移民局申请被拒，而且受到威胁，再闹下去就会被关押。无奈之下，王明珍愤而离职，主动放弃成就自己。
0: 直到1955年，经过不懈努力，王明珍夫妇才历经万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在留学生工作志愿表上写下了"服从分配"四个字。很快，他被教育部分配到了清华大学工作。
1: 新中国百废待兴，不具备国外的科研条件，王明珍只好中断了布朗运动和噪声理论的研究，全身心地做好教学工作。他到清华以后，很快成立了理论物理教研室。他把自己定位为沉默的教授，不张扬，多做事，尽力弥补中国与世界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差距，培养学生。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外物理学界仍为

0: 忘掉他的贡献，屡次邀请他出席重要的学术会议。
1: 作为清华的第一位女教授，王明珍在讲台上勤勤恳恳地站了11年，把自己毕生所学的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交给未来祖国的栋梁。当时理论物理的四大力学被学生称为高深难学的课，王明珍针对学生的情况组织新的课程体系，突出重点，删繁就简，结合自身研究工作的体验，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学生们掌握相关知识。他备课极其认真，对每一个公式，每一项系数都要经过自己的推导和检验，并鼓励学生和他平等的讨论。他说，我是认真备课的，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一句废话。这是他对自己11年清华从教生涯的评价。王明珍和丈夫于启忠一生简朴，爱国奉献，他们曾在生前相约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老伴去世后，王明珍便很少出门，只在天气暖和的早晨到户外晒晒太阳。他平日坐的藤椅还是1955年回国时买的，几经他亲手修补，还算结实。王明珍一生都在修修补补，乐观坚持的修补，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记忆就像一条线上的珠子，珠子总是存在的，只是有时线断了。

0: 在很多人眼中，林徽因是唯美浪漫、才华出众的民国女神。其实，离开文学的林徽因是典型的科学工作者，一丝不苟。她是建筑学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正如学生评价所言，蒋林先生是才女，是美女，都是外表，最难得的是她的高贵品质，爱国爱事业，无怨无悔的精神，一生都处在逆境中，但依然在积极为建筑事业做贡献。
1: 喂，你慢点
2: 啊，你慢点，这琉璃砖多滑呀。
3: 思成，你看这祈年殿经大将之守则，经年代之磨砺，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真是极具生气啊。
2: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城真是妙极了。
3: 此次古建修缮，我们之前都做了很多的勘察工作，这不仅仅是为了修缮，而是向古人学习，让这祈年殿乃至整个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精髓得以重现于世，让世界领略中国传统的古建之美。
4: 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辗转全国各地，足迹遍布山西、河北、山东、浙江等十几个省份、200多个县，进行实地考古和调研，勘测了2000多处古代建筑遗存和早期造像石窟。在他们的努力下，河北赵州石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埋没在荒野中的国宝级古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并从此加以保护。每一次考察，林徽因都是特别仔细地测绘度量，她以至诚的态度雕刻建筑着自己的人生美学。
0: 从1930年起，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走遍半个中国，寻访古建筑，考察测绘各类建筑2700余座。很多古建筑因为他们的发现而被保护，甚至蜚声世界。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已担任清华建筑系主任，随即赴美考察讲学，建系工作就暂时落在了林徽因的身上。他在病床上为创立清华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尽管当时他的肺病已到晚期，而且一个肾已经受到感染。
5: 你想间隙有多少琐碎的事情要做，他又拖着那么一个一身的病，看着他像是一个病人，但是他要是讲起什么事情来的时候，那种投入啊，那种神采飞扬啊，那真是给人感觉真是特别美的一种感觉。
6: 反正啊，去以前那时候我们的教研处主任是胡永俊先生，再三嘱咐把问题准备好，去了就问好了快跑，怕林先生太累，是吧？怕林先生太累，因为大家都知道林先生是恨不得把一肚子知识都给你讲，那时候就已经身体很糟糕，所以就是讲完了就走啊。
0: 新林苑8号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清华园曾经的居所。每天下午4:30开始，周培源夫妇、张希若夫妇、金岳霖、陈岱孙等都要来到这里，还有一些建筑系的教师。现在很难想象他们当时谈话时的热闹，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林徽因是主角。林徽因总有不竭的奇思妙想，这是他们一天最快乐的时光。
5: 他的才气，那种光芒，他说是耀眼的，就是男人在他面前都得汗颜。无论是什么问题，让他一讲，他就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住这个事情的本质，而且他的思维吧，就是跳跃得特别快。他那一双眼睛哈，就那个眼睛永远是亮极了，亮极了。
7: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1948年末的一个晚上，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代表登门请教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诧异又惊喜的他们为解放军代表绘制了保护北平文物建筑的目录。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热情地投入到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那时女儿梁再冰记忆中的新林苑八号客厅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感受到家中浓重的国徽氛围。
8: 梁从介说，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新的时代给了她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她当然要鞠躬尽瘁。林徽因被聘请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参与设计新中国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9: 据梁再冰回忆，他每次从成立工资新华工作回来，看到家里一大摞设计图纸满地都是。
10: 那阵儿其实林徽的身体和梁思成的身体都非常不好，但是由于刚刚解放那种新中国带来的那种激情啊理想啊，好像病也减轻了不少。
5: 过去吧，解放以前的时候，他一直就是以梁思成夫人的名义出现的，解放以后成了清华的一级教授，跟梁思成是并驾齐驱的，因此他工作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玩命。
0: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两本书，一个是在1991年林徽因诞辰100周年时，儿子梁从诫、女儿梁再冰为了纪念母亲共同写的一本书，叫《建筑师林徽因》。书中收录了许多林徽因之前写完却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还有她设计的许多作品以及画作和一些学生时代的趣事。而且书里还有从未问世过将近200多幅珍贵的图片。那推荐给您可以读的第二本书叫《卷书开合任天真菏泽会传》，作者是刘晓。科学家早期完整的长期的教育和科研经历已经使他们获得了饱满而坚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菏泽会在科学研究上始终坚持求真较真的原则，在生活上则始终保持着低调简朴的作风，人们都说他是真正的精神贵族。

0: 刚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暴君石虎的家族纷争，讲到他儿子手足相残的血腥历史，这一群没有人性的皇子皇孙将怎样断送后赵的王朝，谁会是这一帮虎狼之子的终结者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一位被视为汉族英雄的战将，他就是石虎的养孙，叫冉闵。在《晋书载记》当中记载啊，说这冉闵字永增，小字姬奴，他是石虎石季龙的养孙。冉闵呢是个汉人，他怎么会把暴君石虎认作爷爷呢？这呀，还得从两晋之际的七豁军说起。在两晋时期，少数民族他们来到中原，和汉人之间就像是那针尖对麦芒，经常摩擦出刀光剑影。八王之乱的动荡引发了五胡乱华，西晋的王公贵族就被迫迁到了南边，在长江的南岸建立了东晋政权。面对着外来的侵略者，英勇顽强的汉族流民就把这力量拧成一股绳，组成了一支流民武装，这支军队就叫七豁军，意思就是为了活命而战斗。而冉闵的祖辈父辈都是这支队伍当中的猛将。
2: 公元309年，起活军中的一支队伍寡不敌众，败在了匈奴阵前。冉闵的祖父和叔父战死沙场，冉氏家族只留下一个11岁的少年冉瞻拼杀在战场之上。他又是谁呢？
1: 这就是冉闵的父亲，叫冉展。这个刚满12岁的小伙子，他就成了石勒的俘虏。没想到呢，石勒瞅着这孩子挺顺眼，因为石勒自己也有过被迫起义当奴隶的经历，所以对这个冉展很是同情。于是石勒就让儿子石虎把冉展收为养子，自己呢也就成了这冉展的干爷爷。进了石氏家门的冉展就改名叫石展，在干爷爷的手下打仗非常出色，就被授予骑射将军，封西华侯。到了公元324年，这石展家里啊添了个儿子，起名叫石闵，他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冉闵。过了3年之后，冉闵已经3岁了，他记住的头一件事就是他父亲的死讯。这一年呢，他父亲石展死在了匈奴的手里，母亲为了擦干眼泪告诉他，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的习武为父报仇。公元338年，已经14岁的冉闵就成了一个半大小伙子，他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勇猛，还学会了使用计谋。他跟着石虎的10万大军进攻辽西的鲜卑，表现得特别英勇。从这一仗结束之后，石虎啊抱怨前燕不守信用，有掉头呢去攻打这个前燕政权。10几天过去了，石虎的大军还没有啃下这块硬骨头，石虎呢本来打算撤兵了，结果又被前燕踩住了尾巴，一下损失了3万多人。在这时候啊，多亏了这位冉闵随机应变挽回了损失，还顺手抢走了前燕政权的一些物资。这回冉闵一战成名，就被石虎提拔为北中郎将。不久以后呢，他就再次受命参加了防卫后赵北部边境的战事，在战场上是立下了大功，就成为石虎帐下的一匹黑马，又被拜为间接将军，西封修成侯。这冉闵到底是怎样的一员猛将呢？在《后赵录·石虎传》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有一回胡人趁着冉闵出门打仗，带着7万人马突袭邺城。战场上的冉闵呢接着这信儿， 领着1000骑兵往回赶，在邺城北边就跟着敌军大战一场，以少胜多，战胜了敌人。从这段故事里可以看得出，冉闵的战斗力那确实非常强。在公元349年，25岁的冉闵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大败鲜卑的燕军20万，杀敌7万多，夺了鲜卑前燕的郡县28座，神勇无敌的大名就传遍了中原。可是就在这时候，后赵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待会儿啊接着说。
2: 言而无信，新帝时尊即将遭受何种变故？朝廷易主，冉魏政权能否开启历史新篇？
1: 就在这一年，石虎死了，他的儿子石氏登上了王位，翅膀硬了的冉闵就瞅准了这个机会，就撺掇着石虎的九儿子师尊要出兵夺取皇权。他准备了一套说辞，就说啊，你功高盖主，手握兵权，如今不先下手为强，往后你肯定得遭殃。这师尊自小在皇宫里生活，自然明白皇家兄弟之间的那点事儿，他就听了冉闵的话，率领大军就进攻邺城，把他的弟弟石氏呢就贬成了诸侯王，而他自己当上了皇帝。冉闵帮着师尊成了大事，师尊呢也答应把他这位大侄子冉闵要立为皇储。可是他这九叔说话不算数，等到真该立皇储的时候，他却立了他的亲侄子石衍。师尊这事儿办得不地道，也难免这冉闵就不满意，他就把这情绪都写到了脸上，结果被师尊的谋臣看出来了，他就劝说啊师尊干脆就杀了这冉闵。师尊呢就这事儿就召开了家庭会议，跟他的母后郑樱桃还有他的兄长石建一起商量。郑樱桃认为冉闵有功，不能杀他，至于这石建呢，他跟他们娘俩不一条心，刚出门就把这事情通报给了冉闵。冉闵知道了这事儿，就领兵杀进宫去，杀了师尊和郑樱桃，然后就拥立石建做了皇帝，又在这朝廷里搞了一场大清洗，把一些胡人的官员都把他们筛出去，在那些重要的岗位上安排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比如说大将军、大司马、尚书等等，这些位置通通都有汉人来包办。胡人也就明白了，从前对汉人太残酷太残忍，生怕这回汉人当权以后要对他们实行报复，所以啊都极力反对冉闵的改革，还把大军聚集到邺城之下，一场大战一触即发，邺城内部也在酝酿了一场兵变。这石建这时候也计划趁着乱子就除掉冉闵，以免他日后成为祸害，好几方的心思都搅到了一块，少不了一波连着一波的烽烟战火。

0: 就有20多万胡人被杀掉，城里的胡人呢、啊，死的死，逃的逃，有的冲破关卡，有的翻过城墙，只为了留下一条性命。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公元350年的一月，石虎的庶子石直在襄国，也就是现在的邢台这个地面上自称皇帝。胡人的官员们和将领都纷纷的响应，计划着要夺回后赵的地盘。当时的汝阴王石昆带着70000人马就进攻邺城了，冉闵亲自领兵应战，在城北大战一场，打得石昆败下阵来。这一年的3月，这冉闵呢就废掉了羯族的后赵政权，自己称帝建国，年号改为永兴，国号大魏，历史上就称之为冉魏。冉闵让自己的母亲王氏做了皇太后，把儿子冉挚立为皇太子，其余的3个儿子也都封了王，然后任命李农为太宰兼太尉、录尚书事，还把他封成齐王。李农的儿子也都全部被封为县公，朝廷里的事情算是理清楚了。冉闵又派出使者向各地的将领通报了任命情况，可是这后赵的胡人官员们谁也不认他说的这一套。这一年的春夏之际，后赵的大军又给冉闵找了2次麻烦，可是哪一回都没有成功。到了8月，后赵的鹰派人物刘国，他呢穿梭了30多万人马聚到了山东的昌城，也就是如今山东淄博这一带，准备到邺城去攻打冉闵。这边冉闵也领着30多万人在山东的东阿境内跟后赵的兵马大战一场，后赵的这些残兵败将是节节败退，最后落了一个全军覆灭的结局。公元351年的2月，石直呢联合了北面的鲜卑羌人对冉闵进行2面夹击。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冉闵犯了一个轻敌的毛病，一仗之后丢了河南和山东，这一带的地方就落到了东晋王朝的手中。东晋的势力呢就开始重返北方。没过了多少日子，这冉闵的后院里又起了火，另一派汉族势力的李农牵头开始兴风作浪，争权夺势。面对着曾经的哥们儿，如今成了仇敌，这冉闵啊没有手软，当机立断就杀了李农和他的3个儿子，连带着李家的亲戚也都给杀得干干净净。
1: 冉闵亲手杀了旧日的哥们儿，他没有感受到胜利的兴奋，只觉得一颗心呢是哇凉哇凉的。难道自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吗？事到如今，还有谁可以信赖呢？还有谁可以依靠呢？
0: 冉闵是思来想去，决定去东晋碰碰运气，看看是不是能给东晋的汉人政权搭上关系。可是这一封求援信送了过去，却像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回音。第二年，石直派到襄国的刘显，他也败在了冉闵的手下。后赵不光丢了30000多的人马，就连这大将刘显他也投降了冉闵，一个回马枪杀回襄国就杀了石直。到此为止，这后赵子孙和他的部将都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冉闵趁着胜利的势头一路突袭，接连的经过了6场恶战。头一个回合，他用汉骑3000人夜袭匈奴，把敌人呢赶出了上百里路，一共杀了敌军30000人。第二仗，冉闵以少胜多，用了他5000的骑兵打破胡人的骑兵70000人。第三场大战，冉闵带着手下的70000汉军、40000骑活军大败敌人30多万。第四场战斗，冉闵的大军呢先败后胜，用1万多的兵力斩杀了40000胡人。第五个回合，汉

0: 军六万消灭了十多万的敌人。最后一战，冉闵手下不到一万人的兵力挡住了慕容鲜卑的铁骑14万人。那些年的那些日子，这冉闵呢四面出击，一举收复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他把那些匈奴、羌、狄等胡人的势力都赶出了中原，后赵石虎的家族就此断送，羯族的主力完全被消灭。石虎家族当中的14个儿子，两个死在他的亲爹手里，有6个自相残杀，死在了兄弟们的手中，还有5个被冉闵杀掉。另一个他投奔了东晋，结果呢却被东晋政权斩杀在街头。石虎这一家子造了不少的孽，终于在他们自家子孙的身上得到了报应。
1: 英雄末路，一代猛将为何战败沙场？草木萧疏，一场天灾为何降临大地？
0: 公元351年的7月，投降到冉闵阵营的刘显啊，开始闹事了。他呢，占据了襄国，自立为王，还居然带着人马杀向了冉闵。这股势力不过是秋后的蚂蚱，没蹦了几天，就被冉闵给收拾掉了。到了第二年的正月，这冉闵领兵就杀到了襄国，这一次就结果了刘显的性命。到此为止，后赵的势力已经被彻底的消灭干干净净。可是冉闵的日子还是没有消停，他刚刚把后赵留下的烂摊子清理干净，河北中部的鲜卑政权千烟又挑起了一番战乱。这些年里，四方的烽烟从来没有停息，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艰难，仗还要打，饭还得吃，可是这吃的喝的它从哪来呢？老百姓的家里没有余粮，军队的温饱就更成了问题。第二年，冉闵眼看着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他呀就把邺城的军粮分给了当地的百姓，而他自己呢带着10000多人马北上征战，打算到前燕的郡县去抢点粮食，顺便也杀一杀前燕的威风。没想到冉闵的大军刚刚到了定州，就被前燕鲜卑政权的14万大军呢围了个严严实实。冉闵的手下只有8000多人，他领兵出击，实战实胜，可是到了最后还是陷进了鲜卑大军的包围圈。冉闵在包围圈当中找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口，他就朝着东边跑了20多里。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战马这个千里马朱荣突然一下子就倒下给死了，冉闵就成了千烟的俘虏。邺城的守兵在城里死死扛了100多天，终于耗光了底气，邺城也落到了前燕的手中。冉魏政权诞生了不过2年的时间，就成为乱世之中的一页历史。这冉闵被人押送到了蓟城，也就是今天天津的蓟县。这前燕国的皇帝慕容俊坐镇皇宫，逮住了这个机会就狠狠地笑话冉闵：你不过只是一个奴才的本事，凭什么妄称天子？冉闵就气急了，大声的怒喊：如今天下大乱，你们这些胡人还敢做皇帝？何况我冉闵是中土英雄，怎么就不可以称帝呢？话赶话到这儿，这慕容俊的火气就上来了，他就嚷道：你小子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所谓大英雄。接着招呼他手下用鞭子抽了冉闵300多下，然后砍掉了他的头颅。据说呀，在这冉闵被杀的地方，大山左右7里地草木萧条，还起了蝗虫，从5月开始就没下过雨，一直到了12月。这种情况就把这千烟的皇帝慕容俊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派出使者隆重地去祭祀这位汉族大英雄冉闵，把他呢称为五岛天王。要说这事儿确实也古怪，就在这祭祀的这一天，大山之间飘起了鹅毛似的雪花。冉闵去世之后， 燃民的臣子们都觉得日子没有盼头，都上吊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十几万的汉人都不愿意留在这里受胡人的气，都逃亡到了江南，准备投奔东晋，没有一个人投降前燕政权。可是东晋的军队没有及时来接应燃魏的移民，其中一位大将对燃魏留下的汉族同胞是非常同情，他好几次主动请缨要去接应，可是这腐败的东晋王朝迟迟没有答应。可怜啊，几十万老百姓死在了路途之中。最后他好不容易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快马加鞭前来接应，却只看见成千上万的汉族同胞惨死在胡人的大刀之下。这位东晋的大将仰天痛哭，为死难的同胞下跪谢罪，然后举剑自刎。对于冉闵这样一位战神级别的人物，后人也有不少相关的争论。清末的学者荆陀说他扭转乾坤，当代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称赞他是百战百胜。这正是雄烈才同楚霸王，破胡灭桀建新邦，朱龙一绝身毛折，恶行山前吊夕阳。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戴上头盔，受地心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1: 一个摄影师，一台摄像机，走了大半个中国，拍了六年，播了35年。86版《西游记》可以说是许多人心中最美好的回忆了。每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都伴随着各种艰辛和磨难。拍《西游记》的时候，拍摄技术和器材都还不发达，所以镜头中展现出来的所有内容都要靠演员实打实的表演。没有特效和设备，唯一的高科技也就是吊威亚，但硬是凭借演员的演技与导演的奇思妙想，拍出了难以逾越的经典。那么《西游记》拍摄背后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细节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3: 82版《西游记》之所以30年长盛不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西游记》剧组当时汇集了中国最知名和最具有潜力的演艺界人员。让我们来看看《西游记》中的群英谱。如来佛祖的饰演者朱龙广，是经典电影《地道战》里的高传宝；太上老君的饰演者郑融，是《茶馆》里的常四爷；牛魔王的饰演者王福堂，是《日出》里的潘经理；阎王的饰演者刘江，是《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再来看看在炼丹炉旁的红衣小童，他居然是著名演员许晴。
12: 在82版《西游记》刚开始开拍的时候，唐僧、五师徒这几个绝对的主角并不出名，反倒是为数众多的配角，其实个个都是当时的大腕，可以称得上是绿叶扶红花。《西游记》里绿叶众多，但这最大的绿叶肯定要数观音菩萨左大宾。
13: 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吊。
3: 左大宾，著名湘剧艺术家，在他参演《西游记》时，他是湖南省湘剧院一团的团长。因为毛主席爱看湘剧， 左大斌早年还与毛主席结成了忘年交，这也给他的人生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2: 因为左大斌在《西游记》里每场戏都比较短，为了给剧组省钱，他和所有的非主要演员一样，每次都是需要时就来，拍完就走。不仅辛苦，而且每集的酬劳也不高，只有57元。但左大斌没有怨言，对此他是这样说的：那个时候的演员都很单纯，也很敬业，大家一心想的只是怎么把戏演好，根本没有计较演戏的酬劳。
3: 可能连左大斌自己也没能料想到，随着《西游记》在全国的热播，他的形象深入人心，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了心目中的活观音，走在街上经常会引来众人围观。而在有的农村里，他的形象还成为了农民们制作观音年画的原型。一部《西游记》捧红了众多明星，但有些人呢却始终保持低调，比如说严怀礼，他就像他所饰演的沙僧一样，在整个《西游记》剧组里，他是个最憨厚、最耿直的一个人。因为在剧组里，他还承担了一些剧务的杂活，因此还得了一个“姥姥”的称号。
12: 1983年，在湖南省冷水江波月洞，一场花果山水帘洞的猴戏正在上演。为了拍摄画面的真实可信，剧组特意请来湖南体校跳水队的小运动员助阵。但是拍摄的时候出了意外，一个小运动员跳下的时候撞到石头，头上开了个大口子，这可急坏了剧组的姥姥严怀礼。他二话没说，抱起小猴子拦了个车便赶到医院。幸亏沙僧跑得快，这个小猴子才不至于失血过多。
3: 实际上这个受伤的小猴子就是后来的跳水世界冠军熊泥。严怀礼后来感慨地说道：仅仅水帘洞的一个热闹场面，就汇集了很多后来卓有成就的跳水运动员、体操运动员和杂技演员。《西游记》被称为人才之最，是不无道理的。
12: 在《西游记》原著中，四师徒的行李担子是由猪八戒来挑的，但是在电视剧里，为了更加强化各主角的个性，憨厚的沙僧便成为了挑担人。然而在长达41集的剧集中，师徒四人从未打开过这个担子。那么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呢？
3: 别急，我这就来给您揭秘了。您看沙僧挑的这副担子，别以为它只是道具，那里面装的可全都是些石头重物。另外呢，沙僧脖子上的这串黑色的串珠也不是轻巧物品，而是实心的木头，戴起来十分的沉重。
12: 戏外，严怀礼是剧组的老管家，戏内他又要肩负西行重担。六小龄童后来这样评价严怀礼说：他虽然戏份不多，但对艺术很认真，每一句台词都是琢磨了很久，而且很多武打戏也是亲自上阵。
14: 他有一个镜头追妖怪，要求他一冲着镜头啊，从镜头上面飞过去，摄像师躺在地下仰着镜头对着那个沙和尚，结果冲着飞过来的时候，正好在他上面绳子断了，钢丝断了，砸把他砸了个晕头转向。
3: 之所以会出现刚才我们讲到的那场事故，除了沙僧的行头太重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的《西游记》剧组还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吊威亚。吊威亚是剧组拍摄中的一个专业名词儿，它是将人绑在一条钢丝上，好完成在空中飞舞的武打动作。但吊钢丝是需要有专门的器具的，钢丝的承重量也都是要经过严格计算的，使用一两次后钢丝就需要换一次。但《西游记》剧组当时不懂啊，为了钢丝不在镜头里穿帮，剧组选用的都是尽可能细的钢丝，所以每一次起飞都内藏危险。为了拍摄出精彩的画面，剧组也经常使用一些其他的土办法。
12: 这是除妖乌鸡国里妖道和孙悟空对打的画面，他 们从地上打到空中，又从空中打到地下，场面十分激烈。但这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呢？
3: 当时为了拍摄空中对打的画面，剧组特意从江苏工体队借来了几位跳水运动员和一个十米大的蹦床，请两位运动员分别穿上孙悟空和妖道的衣服，在蹦床上腾空而起，厮打接触。这个时候摄像师再来个仰拍，让他们的背后衬着蓝天。您刚才看到了，这种土办法效果还挺不错。
12: 在特技上，西游记剧组总能想到用最土的方法拍出最好的画面，而在演员上，西游记剧组也总能用最少的人拍出最好的戏。西游记中人物众多，而剧组的经费有限，所以经常是一人分饰多角儿。像六小龄童，除了饰演孙悟空外，他还扮演过长安茶客、观音院小和尚、总酸风、白无常等16个角色。而猪八戒马德华则饰演了南禅部洲路人、斜月三星洞道士、通背猿猴、御马监马夫等13个角色。但是扮演角色最多的演员肯定就是沙僧的饰演者严怀礼了。在西游记里，他一共客串了20多个角色，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剧组龙套王。
3: 1987年，市面上开始热销一种西游记剧中人物造型印刷成的明信片。值得一提的是，西游记是我国第一个拥有衍生产品的影视作品，这些图片色彩鲜明，美轮美奂，而各类美女造型更是神秘多变。
1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在错坠盘丝洞这一集里，七个蜘蛛精的戏服在当时堪称大尺度，肚脐里吐丝这个镜头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可就是这个镜头，杨洁导演却骗了观众很多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场戏里扮演猪八戒的马德华老师为什么是最遭罪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八六版《西游记》。
1: 说起《西游记》里的人妖神魔们，最为吸引人的恐怕就是电视剧里面为数众多的美女妖精了。其中在错坠盘丝洞这一集中，就出动了数量最多也最美艳的妖精。这七个女妖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美少女组合了。
2: 然而，要一下子找七个美艳的妖精可不容易。当时这个工作就交给了李成儒。李成儒现在是内地著名男演员，当年在《西游记》剧组里，他是担任一个制片的工作，工作内容就是帮助导演找到指定的演员和场地。
1: 所谓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李成儒当时找人就很有一套，一帮子美女，他一个星期就全部搞定了。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他就是李成儒找来的大蜘蛛精的扮演者姚佳。拍摄《西游记》的时候，姚佳还只是个15岁的小姑娘，对于当时妖精的着装，她至今记忆犹新。
3: 当时觉得挺害怕，觉得挺漏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很在意，就在房间里哭啊什么的，一晚上没睡啊，就觉得自己特别悲惨啊，让穿这样的衣服啊或者怎么样的。
2: 那时女演员们稍微穿点裸露的衣服就吓得不行，为此在拍摄一些特写画面时，导演杨洁就找来了一帮大老爷们做替身。我们后来看到的这些印象深刻的画面，其实啊是一群男人。
1: 当时同蜘蛛精们嬉戏的猪八戒也真是遭了罪了。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后来他自己也说，这戏看着轻松，其实拍到一半他就累得呼哧呼哧爬不动了。看来是件美差，其实啊一点都不美。
2: 原来马德华每天都要戴上厚重的鼻子、耳朵和肚子，这套道具是用硫化乳胶制成的，光肚子就重达5公斤，中间塞的全是棉花，即使不见水，那块大肚皮也质量不轻。这回泡在水里，棉花再吸透了水，那分量就可想而知了。
1: 就是这样一套道具，马德华一穿就是一天，一戴就是6年。在《西游记》原著里，猪八戒好吃懒做，但在《西游记》剧组里，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恐怕就是最遭罪的一个。然而，对于这样一份罪，马德华却平和地说道：“拍完《西游记》，我得到一个感悟，人要快乐。在遭遇到各种各样难以逾越的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痛苦中，能快乐地看待一切事情，生活就会非常充实，非常快乐。这是我从猪八戒身上取到的真经。”
2: 长达6年时间的拍摄，马德华不仅收获了一份平和的心态，他还获得了战友般的情谊。就像他与六小龄童，因为拍摄的缘故，他们总是住在一个房间里，可以说几乎是形影不离。
1: 回忆起这段日子，马德华笑着说，那几年我和猴哥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媳妇在一起的时间都长，他和于红的恋情我也是第一个知道的。于红呢是天竺公主母亲的扮演者，他也是当年《西游记》剧组的场记，他和六小龄童密恋6年终得硕果。因为婚期和工作冲突，两人虽然没有举办成婚礼，但是却成功裸婚，和睦幸福至今。
2: 对于六小龄童来说，参与《西游记》的拍摄让他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而对于猪八戒马德华来说，这是一次对爱情的淬炼。
1: 1982年，

0: 戏剧组邀请马德华出演猪八戒，他欣然答应。后来《西游记》辗转全国各地拍摄，有时候马德华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对此，他的妻子侯玉敏并没有抱怨，而是努力地照顾着整个家。马德华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1: 1984年，马德华突然收到了老父亲的信，说是妻子侯玉敏遭遇车祸，而且还有可能会瘫痪。他马上打电话给妻子，要回家照顾她。但是善解人意的妻子还是让他好好拍戏。
0: 在80年代的中国，责任感和使命感总是第一位的，而拍摄《西游记》正是马德华的使命。于是他们就用写信的方式来串联两地的相思。在后面4年的时间里，两人一共写了300多封家书，信中浓香笔墨，互诉衷肠，夫妻两人的心也被紧紧地拴在了一起。说起这段浪漫往事，马德华说，我们这代人不懂浪漫，我特别感谢妻子的付出，但这些话我从来不挂在嘴上。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李玲玉扮演的兔子精迷倒众生，可拍摄过程为什么让她苦不堪言？剧组在泰国拍摄时又发生了哪些啼笑皆非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1: 天竺少女是《西游记》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歌曲之一了，只要她的音乐一起，相信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开始哼唱。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公主和玉兔精的扮演者李玲玉。因为这首歌，李玲玉日后还被封了甜歌皇后的称号。
0: 李玲玉是当时东方歌舞团的一名歌唱演员，优美的声线、身段、绝妙的舞姿，当然都是她的标配。而剧中她飘逸柔顺的长发，鼻翼上那勾魂的点睛，更是让她成了许多男性的梦中情人。1987年，《西游记·天竺收玉兔》这一集在云南拍摄，李玲玉饰演的真公主有一组跳江的镜头，但是她不会游泳。为了不出意外，导演杨洁就安排了两个人在水下等着，准备随时救援。随着一声 action， 李玲玉纵身一跳，万万没有想到，她刚掉进水里，10几名护花使者就冲进了镜头，剧组的男同胞们都要英雄救美。你看，这不是帮倒忙吗？镜头不能用了，而李玲玉的衣服呢也已经湿透了，没法再拍了，这个镜头也只能再放一放。
1: 不会游泳还要亲自完成跳水镜头，李玲玉颇有点拼命三郎的感觉，而她在《西游记》中不顾形象的演出也是很令人回味。
4: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在这场戏中，李玲玉同时饰演了玉兔精和装成公主的孙悟空。为了演好孙悟空，李玲玉屡装怪脸，活脱就是个猴子。
0: 导演杨洁后来对他的这段表演也是称赞有加，认为他是一个在表演上非常有灵气也很放得开的好演员。然而当李玲玉谈起这段戏的拍摄经历时，他却表示往事不堪回首。这是为什么呢？
1: 原来这是李玲玉第一次参与影视剧拍摄，因为不太懂规则，他经常是演着演着就走出了机位，为此他也备受苛责。用他自己的话来讲，那个时候每天就像上刑场似的。说到上刑场， 我们不得不提到李玲玉鼻翼上的点金。当时为了更好地塑造印度公主这一形象，李玲玉长期沾着鼻环，一个月下来她的鼻子都被沾得发炎溃肿，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敢正面见人。
0: 为了拍摄《天竺收玉兔》中异域风情的镜头，1987年11月，李玲玉随《西游记》剧组前往泰国。剧情中唐僧师徒取经经过千山万水，而《西游记》剧组为了拍摄也走过了几万里路之多。
1: 在天竺公主招亲的这段戏里，由于剧组的人数有限，在拍摄过程中很多当地的泰国人充当了临时的群众演员。然而由于当时的翻译很少，忙不过来，导演的意图往往得不到正确的转达。在这场戏中，导演要求唐僧在推上去的镜头中露一下脸，等到开拍时，当地的群众一拥而上，这个时候摄像师把镜头推上去，却怎么也找不着唐僧。
0: 原来饰演唐僧的池仲瑞一直在向周围群众示意，让他们稍微让开一下，但群众演员以为这唐僧是在演戏，所以任凭他说破嘴皮子也根本没用。来回几次，池仲瑞都被挤在了最角落，望镜兴叹。
1: 其实《西游记》不仅在泰国取景，受到了泰国民众的疯狂追捧，而且据说《西游记》在泰国播放时，泰国的犯罪率明显下降，因为小偷都回家看《西游记》去了。而在远隔重洋的西方国家，《西游记》也得到很多人的喜爱。
0: 这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中国城中心广场上的一尊《西游记》雕像，它是旅美雕塑家郭选昌在1996年设计的。让我们来看看这尊雕像。慈眉善目的唐僧跨在马上，大智大勇的孙悟空举目眺望在前探路，猪八戒、沙僧紧随师父之后，这五师徒的形象已经俨然成了一个固定的中国符号。作为一部永恒的经典，这部《西游记》创下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纪录。它是中国第一部魔幻巨作，也是历时最长、拍摄最为艰险的一部电视剧。而它之所以得到广大观众的充分肯定，并不是靠特技和金钱堆积起来的华丽场面，而是他们用一种精神的力量再现了这部古典名著的艺术魅力。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古典名著《红楼梦》因怎样的机缘被搬上了银幕，并成为电视经典？拍摄能否成功，宝黛钗这三个主要角色的扮演者至关重要。面向全国海选演员，宝黛钗三大主演最终如何选定？这其中又有多少阴差阳错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5: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6: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7: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8: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9: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1: 写好中国字，
12: 做好中国人。
1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5: 有了，
14: 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5: 干脆我把它花了。
1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4: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6: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7: 推广普通话，我

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毛泽东曾赞赏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瞿秋白预言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的一生波澜壮阔，23岁在文坛成名，之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去延安，深入抗日前线，小说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物。接着是长达25年的磨难，流放、入狱，直至平反复职，无论哪一条都是不平凡的人生。他的传奇还表现在年轻时追求个性解放，对爱义无反顾。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丁玲，拥有火一般激情的永远追求爱的女人。对丁玲来说，无论是她的文学成就，无论是被毛泽东赞扬，还是她的感情生活，都有太多太多传奇的色彩。丁玲原名蒋伟，1904年出生于湖南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4岁的时候，丁玲的父亲去世，母亲从封建家庭的牢笼里跳了出来，带着孩子们投奔娘家。丁玲和舅舅的儿子玩得很好，外婆一看这俩小孩感情好，不如长大了让他们结婚，亲上加亲。但长大后的丁玲在学校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追求自由和解放，她的反叛意识愈发的浓烈。18岁时，在母亲的支持下，在好友王建红，也就是后来瞿秋白的妻子鼓励下，丁玲解除了和表哥的婚约，和王建红一起去了上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上海是少女丁玲向往的大都市，她和王建红进入了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的文学素养让丁玲深深的着迷，瞿秋白建议他们应该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在大学的旁听过程中，丁玲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开始尝试创作。瞿秋白说，我希望你和建红都走文学的路，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只需要振翅高飞的鸟。随后两名女生进入了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课余时间丁玲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抓紧时间写作。不幸的是，王建红不久因病而逝，丁玲带着失望、苦闷和忧伤离开上海，去北京准备报考美术学校。在北京读书的时候，

0: 丁玲结识了青年编辑胡冶频，胡冶频为丁玲的出众才气所倾倒。当时丁玲的亲弟弟不幸早逝，回想起这些年来的飘飘荡荡的生活，失去的朋友，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丁玲常常痛哭。胡冶频知道后，想尽办法安慰失落的丁玲，还曾经用纸盒装满一大把的玫瑰花托人送给她，并写了一个卡片说，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但当时正处在极度苦闷状态中的丁玲，没有接受比她小一岁的胡冶频的爱情。丁玲日子过得很窘迫，1925年她回到了母亲身边。一天有人敲门，打开门，胡冶频出现在她的面前。原来她是向朋友借钱买了车票追到了湖南。
1: 我母亲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啊，就见过一面，好像就是一个朋友而已，那么就也算不上朋友，就是朋友带来的一个熟人，一个人嘛，初步结识。我母亲那个时候呢，正好和外婆在家里，就听到有人叩门，出去一看，原来是刚刚见过一两面的。胡冶频这个时候身无分文，所以那个黄包车的那个车钱还是我外婆替他付的。
2: 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有的时候谈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都还是讲到胡冶频的缺点，他也谈但是胡冶频的忠厚憨厚这种对爱情的专心呢，那都还是很真心的。
0: 丁玲被深深地感动了，她和胡冶频回到北京，在香山旁的一个村庄租了房子，生活在一起。胡冶频的作品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发表，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无奈稿费收入是太微薄了，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两个人生活贫寒而艰难，但小日子过得还算是温馨。1926年，在看了一部电影《空谷蓝》后，丁玲心中萌发出做电影明星的想法，试演通过了，可她却感到电影公司商业味道太浓，趣味也有些低级，而且要签3年合同，于是丁玲放弃了电影梦。但她把自己报考电影演员的这段经历写成了第一篇小说《孟轲》，署了笔名丁玲，然后寄给了著名的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了文坛的热烈反应，一炮打响，丁玲成为了新锐女作家。第二年，她的中篇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也发表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给丁玲写信说，再有小说你就寄来。丁玲兴奋至极，从此以丁玲作为自己的名字。和其他女作家相比，丁玲作品的语言上好像少了一点柔情，而多了一些男子气。她笔下的女性，不论是多愁善感的沙菲，还是沉入苦海的珍珍，或是在暴风中仍寻求甜美爱的黑妮，即使是在崇拜的男人面前，她们也不会被爱迷住了眼，她们依旧自立自强，浑身散发出女性主义的光辉。究其原因，丁玲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并且指出女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而她自己就是笔下众多女性的一个综合写照。瞿秋白第一次见丁玲就给了她8个字的评价，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想这大概是对丁玲最恰当的描述了吧。跟许多对待爱情同样义无反顾的女子不同，丁玲最特别的就是她一直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处于主导地位， 他有着很清醒的自我认识和主体意识，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上，更不会像张爱玲爱胡兰成那样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去，也不会像萧红一样因屡受情伤发出女性的天空。

在当时，中国流行去日本留学，丁玲也想补习日文，朋友介绍了冯雪峰来教他。原本丁玲见到冯雪峰非常的失望，他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丁玲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1927年冬天，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冯雪峰是第一个对丁玲的作品提出批评的人，他认为《沙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小说太消沉了，他不希望丁玲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他希望她能描写革命，投身斗争。丁玲对冯雪峰的话深信不疑，他曾在信中说，我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将雪峰当一个在精神上最有援助的人，永远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一切感情都裸露在雪峰的面前。从那以后，丁玲的作品从描写女性的苦闷和痛苦的狭隘天地里跳脱出来，开始正面描写社会革命斗争，表现

0: 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丁玲后来能一步步走向革命，冯雪峰功不可没，而他对丁玲的引领也使得丁玲更加敬佩和依赖，从而爱上了他。而且爱情的火焰越烧越旺，丁玲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对冯雪峰的爱。胡也平、冯雪峰，爱着两个男人的丁玲无法选择。讲究精神恋爱的他提出，三个人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没想到胡也平和冯雪峰竟然都同意了。他们三个在西湖边找了个房子，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然而这样的生活始终是不可能长久的，最终冯雪峰离开。三人之间风波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胡也平对丁玲的体谅。十几年之后，丁玲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丁玲和胡也平回到上海，和沈从文一起创办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
1: 因为受第一任丈夫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平的影响，她加入了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多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成为左翼文化先锋。在胡也平牺牲后，她继承了亡夫的事业，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为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并于1932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31年，胡也平被捕入狱，后被残酷的杀害。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殷夫、柔石、李伟森、冯铿四位左翼作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2: 1931年1月17日的这一夜是如此的漫长，风声、雨声、婴儿轻柔的呼吸声，一切都显得那样无助。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平中写道：房子里仍没有也平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3: 第二天一早呢，他就去找当时左联的冯雪峰、冯乃超，他们说有人这个带着柔石啊，到那一个什么书店去问指认，说问书店的这个人是不是柔石。他们的估计是很可能被捕。回到家以后呢，就是沈从文来了，就带来一张用铅笔写的发黄的一个纸上写的简短的几句话。那么从这个纸条上来看，就证实他已经的确是被捕。
2: 丁玲后来在书中写道，胡也平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与胡也平一同被捕的左联作家殷夫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自由与爱情》，这是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高的左联文学青年的内心独白。
0: 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冒着危险出版胡也平的遗著，参加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 丁玲和冯雪峰又有了更多的交往，炽热的感情重新燃烧起来。但当时冯雪峰已经与别人结婚生女，十分理智地远离丁玲的爱情之火。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两封信，叫不算情书，倾诉衷肠。我这两天都心离不开你，都想着你，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一些狂炽的欲念，这男人是你。但他一直没有将信寄出，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很多年后，丁玲曾坦率地说，这是一次伟大的罗曼史，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曾在《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这样评价，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便利那悲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有个性，有才情，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有不需要解释的彪悍情史与作品，丁玲演绎不同凡响的人生传奇。失去了胡也萍，又错失了冯雪峰，但生活在继续。丁玲在接受采访时认识了当年德国记者史莫特莱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冯达。冯达陪伴着丁玲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他常常去看望陪伴丁玲，关怀照顾，无微不至。丁玲后来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丁玲和冯达在一起度过了三年的平静生活。然而这种平静背后却缺少情侣应有的激情。丁玲曾向沈从文说两人的相处模式，白天个人有个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囚禁，他晚年的回忆录《魍魉世界》记述的就是那一段经历。
1: 1933年5月，丁玲的第二任丈夫，身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冯达，在上海被捕，供出了家庭住址。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是一个争取丁玲的好机会，这也就是导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的原因。但一切软硬兼施的手段都没能改变丁玲内心坚定的意志。
2: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1: 由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声援，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不敢对丁玲采取过激行动，很快把他转移到南京秘密幽禁起来。
0: 直到1936年，党的营救使丁玲重获自由，因为有人怀疑是冯达告密，出狱后丁玲永远地离开了冯达。劫后余生的丁玲曾经说，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丁玲想要一种新的生活，他说，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
3: 1936年11月，蜚声文坛的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10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件盛事。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参加了在保安窑洞里召开的欢迎会。
4: 她这是一个文化人，又是一个女的，又是左联的，又是共产党员，这个在当时对我们党来讲，这也是一个宝贝。
0: 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用中宣部的名义，在一个大窑洞里开了一个欢迎会，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来了，专门为丁玲设宴接风洗尘。在热闹的欢迎会上，毛泽东还对他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还小十一岁，算个小妹吧。后来丁玲回忆说，这个会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受宠的。丁玲一面拿枪作战，一面挥笔写作，巾帼不让须眉。
3: 不久在陇东前线，丁玲收到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一首诗作《临江仙》：洞中开宴会，招待出劳人，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茅塞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将一支仙笔比作三千精兵，不仅寄托着毛泽东对丁玲的殷切期望，也透露出毛泽东在苏区初步稳固后，渴望凝聚一支文化大军的急迫心情。
4: 老百姓就在这方面，现在我们打仗抗日，反蒋抗日，蒋同学战线，我们要有武的，也要有文的。
3: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丁玲、李伯昭等人创办了《红色中华》副刊，并发起成立了中华文艺协会。
5: 奔向革命的丁玲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包袱，沐浴在延安的阳光之下，他感到心情轻松愉快。他深入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创作出《我在峡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
2: 写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兴趣。

半年后，在延安，饱经沧桑的丁玲遇到了陪自己走到生命尽头的伴侣，而这段感情也是最受非议的，因为这是一场跨越13岁的姐弟恋。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1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文艺晚会，其中一个节目是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话剧。已经是中国文协主任的丁玲到场观看，他注意到了舞台上浓眉大眼的英俊小伙子陈明，在他的身上，丁玲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陈明有胃病，不能吃小米饭，享受干部待遇的丁玲就省下津贴买鸡蛋，再到合作社买烧饼送给陈明。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牛奶，丁玲会在自己的窑洞里煮好，从山上送到山下陈明的住处。面对小自己13岁的陈明，丁玲敢直接追问，我们两个行不行呢？俩人的恋爱立刻引起了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对此丁玲并不在乎，她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陈明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1942年，38岁的丁玲和25岁的陈明正式结婚，5年的感情终于有了结果。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请客吃饭，只对彼此许下诺言，携手走完一生。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丁玲完成了许多作品，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魍魉世界》和《风雨人间》等等等等。其中反映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这些成就都少不了丁玲的丈夫陈明的功劳。丁玲曾在1982年的一个座谈会上风趣地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在丁玲晚年作品的手稿中，几乎每一部都有改家陈明的字迹。老朋友们在一起回忆往事，丁玲笑着对书群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延安，我和陈明结婚时，你曾说别的都好，就只担心将来能不能偕老。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不是白头偕老了吗？而且是恩爱到老，幸福到老。丁玲晚年回忆说，与胡也频相爱，她投入了自己的真情，与冯雪峰相爱，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与冯达相爱好像一场噩梦，与陈明相爱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情感。1986年，82岁的丁玲在北京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向丈夫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在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最后说了一句，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丁玲的一生，解除包办婚约，外出求学，参加革命，远赴前线，在感情上敢爱敢恨，在生活中从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勇敢自信迎难而上。这样彪悍的丁玲，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独立自信的美，就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中所写的，你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1942年3月8号的时候，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她对女性充满同情，也更希望女性独立。她说，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她也提出4点建议，
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用脑子，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丁玲真的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另类的民国女神，她有着传奇的一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丁玲的故事，我们推荐您去读一本书《丁玲传》，上下两册，这是迄今为止最详实最有深度的丁玲传记，作者是李向东、王增如。他们夫妇俩多年来写丁玲、研究丁玲，而且呢，王增如还担任过晚年丁玲的秘书。那这部书是两位作者关于丁玲的第五本书了。他们把迄今为止对于丁玲的全部认识、理解、感情和领悟都写在里面。丁玲传以详实的史料做有力的挖掘，努力抓住丁玲精神气质中的三个鲜明的特点：孤独、骄傲、反抗，让我们读到一个真实的丁玲。1948年6月，丁玲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

0: 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他十多年根据地生活的总结。1951年，这部小说为他赢得了斯大林文艺奖的殊荣。丁玲的小说人物鲜活，情节跌宕，心理刻画细腻，深深地吸引着无数的海内外读者。那今天我们就从中选读一个片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天气热得厉害，从八里桥走到洋河边不过12-13里路，白鼻的胸脯上大腿上便都被汗湿透了。但它是湖泰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浆的车道上还是有劲儿地走着。挂在西边的太阳从路边的柳树丛里射过来，仍是火烫烫的，见到车子上来的泥浆水打在光腿上也是热乎乎的。车子好容易才从向水沟的路上走到干处，不断吆喝着白鼻的顾老汉这时才松了口气。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边掏出烟盒包来。
1: 爹，前天那场雨好大，你看这路真难走，就像条泥河。
0: 他的女儿抱着小外孙坐在他右边，他靠后了一点，穿一件新的白底蓝花的洋布衣，头发剪过了，齐齐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边的发向上梳着，拢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兴的眼光正眺望着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难逢到的好运气。
2: 嗯，快过河了，洋河水涨了，你坐稳些。
0: 老汉哒哒哒地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两个车轮几乎全部埋在水里，白鼻也只露出一个大背脊，好像是浮在水上努力挣扎。大姑娘抱紧了孩子，抓住车栏，水从车后边溅到前边来。老头用鞭子在牲口的两边晃，随着车的摇摆而吼着。车前边的一片水被太阳照着，跳跃着刺目的银波。老头子看不清车路，汗流在他打皱的脸上。车陷下去了，又拉出来了，车颠得很厉害，又平正了。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水来，缓缓地用四个蹄子在浅水处踏着。车又走到河滩的路上了，一阵风吹来，好凉快啊。路两边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地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胶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齐一齐的深绿浅绿的菜。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怎么自己没有这么一片好地呢？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车子已经绕过白魏庄，桑干河又摆在前面了。车在河里颠簸着，桑干河流到这里已经是下游了，再流下去15里到河庄，就和洋河汇合。桑干河从山西流入茶南，滋养丰饶了茶南，而这下游地带是更为富庶的。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谢谢大乖孙。
5: 妈，看我这儿。
6: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5: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6: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6: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呢，我回一下啊。
3: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有趣是一个男人的顶级魅力。他曾用英文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而且雄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52周。他凭借一部小说《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提名奖，他更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然而，比起这些成就，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幽默洒脱的人生态度，轻松有趣的生活方式。连 humor 这个英文单词都是在他的推敲下才最终确定为幽默两个字。对，他就是民国大师林语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听听林语堂的故事，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有趣的灵魂。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福建乡村的家庭里，父亲为他取名和乐，寓意是平和安乐，这四个字也在冥冥中对应了林语堂一生的心态和追求。
1: 和一般的中国传统家庭相比，林家截然不同。林父林志成幽默诙谐，爱讲笑话，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乐天派，从不会苛责林语堂。而林母杨顺命虽然出身贫寒，但却温柔善良，给予了林语堂一个灌满母爱的幸福童年。欢乐的家庭氛围使得林语堂无拘无束，快乐自在，但偶尔也会顽皮叛逆。
0: 林语堂从小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晚饭后全家人会围坐在灯下，而母亲的针线婆箩里也总会摆着一两本英文杂志。这样的耳濡目染为林语堂日后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学巨匠埋下了伏笔。21岁时，他顺利地从上海的英文学校毕业，到清华任教。在古韵悠长的北平城，一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林语堂发现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所知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道使古都耶律歌城陷落的号角，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从此，在琉璃厂的旧书铺之间，时常穿梭着林语堂的身影。他和书商讨教，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人间词话》《三国演义》《四库全书》等等等等，汲取着国学的养分。
2: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说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但天才毕竟是天才，短短的几年过去，林语堂就从一个门外汉一跃而成为世所公认的中文幽默大师。除了惊叹还能做什么？也正因为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让他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最好的途径，被誉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1934年，林语堂的著作《无国与无民》在美国出版，立即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4个月内连印7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7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更是霸占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52周，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林语堂热。因为他的巨大成就，先后4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在中国甚至亚洲的作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0: 多年以后，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将陶渊明、李白带到了西方世界，让世人深深领略了中国传统。

0: 传统文化的魅力。林语堂是《红楼梦》的铁杆粉丝，他一度想要翻译这本书，却因文化差异过大，未能如愿。
1: 1938年，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突然有了仿照《红楼梦》写一篇小说的冲动，于是他耗时一年，创作了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人文、社会和文化的史诗巨著——英文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文名叫《京华烟云》，也被译作《瞬息京华》。
0: 翻译不成，他另起炉灶，开始构思《京华烟云》，讲述时代背景下几大家族的悲欢沉浮。当时女儿每次放学回家就冲到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她发现父亲泪流满面，惊讶地问：爸爸，你怎么了？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一天他写到了红玉之死，全情投入的结果是出版后的好评如潮。京华烟云这本书不仅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更为林语堂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相比这部为他带来盛名的作品，林语堂却说《苏东坡传》才是他的得意之作。而他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依然是出于对于苏东坡的喜爱。早年辗转海外，林语堂不得不扔掉很多行李，却保留了沉甸甸的几大箱关于苏东坡的书籍。多年后他开始动笔，前后三年被他称为最快乐的时光。在他的笔下，乐观豁达的苏东坡形神兼备，跃然纸上。一直到今天，《苏东坡传》这本书依然被视为是关于苏东坡不可不读的传记。对于自己的成功，林语堂归结为一个痴字，一点痴性人人都有，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1: 林语堂常说，人必有痴而后有成。除了文学和生活上，他还痴迷于发明，花费数十年探索研究中文打字机，自掏腰包购置设备，甚至因此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功发明了明快打字机，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可以说是现在中文输入法的鼻祖。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才子，林语堂的婚姻却是最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当天，他在举座皆惊的注视下将婚书付之一炬。他对妻子廖翠凤解释说，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这是一个丈夫当众表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笃定决心。关于爱情和婚姻，林语堂见解深刻，比喻生动。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他也曾这样描述理想的生活，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林语堂沉迷创作的时候，廖翠凤默默地准备好一日三餐。他出门会客前，廖翠凤提醒他扶正歪斜的领结。他捉襟见肘的时候，廖翠凤毫不迟疑地变卖自己的首饰，更不必说还为他养育了三个女儿，让他在事业有成之余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有一次别人问起林语堂对妻子的看法，他感慨地说，我就像是一个气球，他就是那个沉重的坠头，若不是他拉着我，我还不知道我哪里去呢。林语堂还总结出了两条好丈夫的标准，一是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要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二是少

0: 情依依，岁月如梭逝，吟思鬓已稀，幽冥躺一路，仙府阴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在民国众多大师中，活得最快乐的、最通透的，一定非林语堂莫属啊。
1: 民国时期，不少思想先进的文人都是急不可待地抛弃旧家庭的发妻，另觅时髦的新式女性。当徐志摩坚持和张幼仪离婚，鲁迅视朱安形同陌路的时候，林语堂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冲动，不盲从，不折腾，心满意足地在旧式婚姻里幸福了一辈子。他向人们证明了一件事：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宽容以待，在寸步难行之时彼此扶持，与一蔬一饭中品味岁月静好，才是幸福婚姻的真谛。

0: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林语堂行事是不拘一格。好友郁达夫就曾用生性憨直、浑朴天真来评价他。
1: 林语堂曾经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有一天上课呀，所有的学生都端坐整齐，翘首盼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铃声响起，林先生呢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进了教室。大家都琢磨着这包里装着什么呢，林语堂呢笑而不语，把包反过来往讲台上一倒，稀里哗啦的落下来一大堆带壳花生。学生们一脸困惑，这是干什么呢？开茶话会吗？林语堂抓了一大把花生分给了坐在前排的同学，还热情地招呼啊，大伙儿自便啊，千万别客气。这个时候啊，林语堂居然开始讲课了，他用流利的英文说了一段话啊，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越有劲啊，这个花生米呢就越有味道。大家更糊涂了，为什么要说话？

0: 你呢？这又不是开茶话会。李玉堂话锋一转，接着又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祝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祝君长生不老。以后啊，我上课不点名，愿祝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学生们呢哄堂大笑，从此啊，他的课上座无虚席，倒也未必是长生果的功效了，而是因为学生们都被他的幽默和开明折服了。
1: 他的课生动幽默，学生不会逃课，反而有很多外校的人慕名而来，挤满了过道。到了期末，他也不设笔试，手拿花名册，把学生一个个叫过来，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如同算命先生相面。他的记忆力绝佳，哪个学生平时表现如何都心中有数，这样打出的印象分意外的公正。
0: 他说呀，要是我给几十个学生上课啊，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结束就凭几道考题决定他们合格与否，这才是不公正的。于是他便反其道而行，一方面啊，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记住学生的姓名，通过课堂上的提问交流等方式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程度了如指掌。林语堂的看相打分法看起来很随意，却绝不轻率。上过他课的学生，哎，拿到分数以后一看，个个呢都心悦诚服。在他的幽默诙谐背后，包含着的是对学生的信任、了解和尊重。
1: 晚年，林语堂喜欢和孙辈儿们混在一起玩，有时突发奇想，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贴在一起，得意洋洋地将其命名为“三个孩子”，家人看了是哭笑不得。严肃的公众场合，林语堂依旧是性情不改，遇到不想说的话、不愿做的事，一概用幽默的对答予以应对。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宗族大会，主办方请他发言，夸耀一下林氏祖先中的名人。不喜欢沽名钓誉的林语堂笑着列举，英勇无敌的林氏祖先有《水浒传》里的林冲，诗人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们林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光宗耀祖啊。听到这一连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名，人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是智慧之刀的一晃。种种诙谐风趣的表象下面，是内心的坚守，成名的智慧，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处世之道。面对那些看不惯的行为和规则，他不偏激，不愤怒，静默的拒绝，温和的讽刺，巧妙的化解。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语堂的著名的作品小说《京华烟云》，他讲述了北平曾家、姚家和牛家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全景式的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那你也更应该去读一读他的《苏东坡传》，这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更是中国现代以来传记作品的典范之作。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甚至超出他对自己亲人的感情。在《苏东坡传》当中，林语堂曾经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呢，和您共享一段林语堂先生的小散文，叫《我的愿望》。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整齐，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儿、书味儿及各种不甚寥寥的房味儿。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以及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立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只以和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以野叟铺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我要一个可以依然顾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惩罚，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名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有一句极为出名的流行语，叫我的朋友胡适之。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胡适的朋友圈那是极其壮观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每到周末，他的家里也总是高朋满座，他对社会各界人士统统欢迎，就连小贩也不例外。所以有人这样概括，上至大总统，下至挑粪桶，东西南北中，红黄蓝白黑，反正是无论从哪个领域看，都有胡适的朋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聊我的朋友胡适之，看看胡适先生是怎样交友，怎样相待朋友的吧。在民国的文人里，胡适的厚道是

0: 出了名的。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不似徐志摩那样多情，也不像钱钟书那般的骄傲，他宽厚善良真诚。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小以大义，对待身边的人他细心周到。和胡适相处过的人，无论观念有什么样的差异，是什么样的身份，都对他交口称赞。其实这一切都源于胡适的做人之道，跟胡适往来的人都觉得他厚道靠谱，他做事儿大家都觉得放心舒服。那大家对一个人放心，应该是对这个人修养的最高评价吧。
1: 胡适呢，他性格是可以反映中国传统的直言厉色，而且呢，胡适就在努力的做人，努力培养自己那种好的公众的那种形象。
2: 他往往并不是以一个来自于西方的留学生来自居，或者是来显示自己的这个派头，他在通常他在公共场所呢，他是一身中式装扮，穿着中式的这个长衫。这样呢，就是他很容易和周围的这个学生和周围的群众融合在一起。
0: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意思就是说，做学问要敢于质疑权威，做到一丝不苟，而对待他人要诚心诚意，宽宏大量。可以说胡适的一生都是在践行着这句话。因为治学严谨，他获得了35个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被称为胡博士。也因为他对人宽厚，乐于助人，才有了那句流行语，我的朋友胡适之。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还在北大任教，他的声名和学术地位蒸蒸日上，人人都以认识胡适、见过胡适，甚至读过胡适的书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几乎成了跻身社会名流的身份标签。一个有着这样社会地位和渊博学识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交友观呢？待人亲切有礼，幽默自然是必须的吧。季羡林先生就曾经说，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胡适对后辈也是关爱有加，还结交了很多小朋友，比如张爱玲。张爱玲曾经在1952年将自己的小说《秧歌》寄给胡适，胡适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对他是赞赏备至，不仅给张爱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还在他的小说上圈圈点点，并且提了扉页，这使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而胡适把乡下人沈从文，当然这个乡下人是带引号的，把乡下人沈从文聘为中国公学讲师的事情，更是让沈从文感激了一辈子。
3: 沈从文26岁的时候，那生活很潦倒，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到处找人帮忙推荐找工作，因为他没学历啊，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嘛，所以到大学去教书那根本就别想。后来呢，还是好哥们儿啊徐志摩的帮忙，就推荐沈从文呢去上海中国公学教书。当时中国公学校长就是胡适啊，所以胡适呢虽然说自己已经是博士了，但是他从来不迷信的是什么学历之类的东西，就大胆地接纳了这位很瘦弱的小学肄业生啊，还让他去做讲师。
0: 后来每次沈从文提到这件事，总是说适之先生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除了在学问方面的提拔，胡适在钱财方面对他人的帮助更可谓是慷慨。大家都说，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脱。何须问他求钱物，胡适会主动给你钱物。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常说，适之帮助穷书生，他开起支票来活像一个百万富翁，这类汇款每月他都会托我去办一两次。
4: 胡适的宽容与温和不仅体现在文学改良中，在北大期间他自己掏腰包资助林语堂留学，将《红楼梦》的孤本慷慨借给周汝昌研究，点点滴滴的小事都折射出他的人格之光，使他的朋友上到大学教授下到不识字的百姓，以致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后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那些曾经反对他的老教授们与胡适一起积极营救，让胡适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与欣慰。
1: 他们有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知识人的一个基本的良知在，他们只是不同的观点的相听。如果这个北洋军阀利用这种国家政权的手段来镇压这种，他们就可能就促成他们联合起来了。
0: 胡适还帮助过很多人，有的是经济上生活上雪中送炭扶危济困，有的是在知识上学问上，甚至是在做人上。马叙伦讨薪被打，胡适给联系医院，刘半农生病，胡适给推荐协和。对待朋友，胡适本着做人要在有一处不移的这样的原则，最善看人的优点，所以他从不背后说人闲话。有些来跟胡适说他人闲话的，胡适曾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对那些学有所长的朋友，胡适则常常挂在嘴边，成所谓平生不解眼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天天资助别人的生活，念着别人的艰辛，自己却过得十分清贫。而当他心脏病发的时候，治疗费却得靠借贷。而去世后，胡适的遗产也仅仅只有$153。对于这样一个心里时刻念着别人，行动上时刻帮助别人的人，又怎么不让人心生敬佩之情呢？在你最困苦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自己丝毫不计较的人，有谁会不愿意当他的朋友呢？朋友之间其实难免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的，能否对事对人客观公正、宽容与理解，这一点胡适也是很有心得。他坚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记得作家周国平说过一句话，说真正的精神强者必是宽容的，因为他足够富裕。那么胡适精神上无疑是强大的和富裕的，这在他和鲁迅的事情上最能体现出来。鲁迅在生前曾经多次痛骂和讽刺胡适，说他是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也不管胡适曾经为救革命者怎样奋力奔走过。而对于这些指责，胡适都选择沉默，没有回应。而在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拿着鲁迅的文章到处找人帮忙发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最后许广平找到了胡适，胡适亲自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武写信，促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世人感慨说，胡适先生学识之渊博与其容忍之雅量，病逝亦无第二人。鲁迅的名言是我一个也不宽恕，而胡适刚好相反，他对于各色的人物始终保持着一份宽容的心态。胡适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可是呢，父亲早逝，是母亲一个人把他抚养成人，婶婶们嫂子们一不高兴就给他们娘俩甩脸子看，所以胡适年幼早熟，很小就懂得看人脸色。
1: 他妈妈是一个很小的时候就嫁给他爸爸，是田房。田房他嫁给他父亲的时候，就是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都比他的母亲要大，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就必然养成一种忍耐、忍辱负重的这么一种性格。
4: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点点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 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0: 长大成人之后，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厚道的胡适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知道看人脸色的难受，所以从来不肯在人前甩脸子让人难堪。1938年，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当时没有多少外交经验，去了美国还要四处求人，每天都要应酬，累得半死，情绪极差。但是他的下属却丝毫没有被他的坏情绪波及，而且他们每次半夜去找胡适，胡适也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胡适给夫人江冬秀写信说：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0: 胡适也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说，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如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也不强加给别人，这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厚道的人吧。正是这种包容，让他对各色的人物、各种文化都没有偏见，一视同仁。胡适的晚年说过了那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他认为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宽容还是一种美好的情感，高贵的品质，是一种仁爱的光芒，一种崇高的境界。胡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
1: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

0: 这是已故学者季羡林在拜别台湾胡适墓后所作的感言。一个书生，这是季羡林老人对这位老友一生的总结。从年轻的北大教授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从北大校长到美国大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1: 其实作为一个文人，广交朋友的同时，胡适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小脾气，但所谓君子之交，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基本原则，宽以待人自然是很重要的了。除非原则问题，一般的争议或见解，大家自然存而不论。可是有一个人却因为学术之争，终身没有和胡适成为朋友，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国学宗师钱穆。胡适和钱穆曾经互相欣赏，也彼此惺惺相惜，但是两个人的治学观点完全不一样，而且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在北大，他们俩的课是最为叫座，钱穆主讲中国通史，听者云集，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胡适呢，上中国哲学史，也是妙趣横生，同样受人追捧。而且他们两个人也都以演讲见长，并且各自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并且常常在课堂上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对台戏是经常上演，轰动北大校园。当时就有北胡南钱之说，而且据说当时北大老师们的家属都知道了胡钱之争，专门组成了听课太太团，听完钱穆的再听胡适的，回去呢再当八卦谈资。在老子和孔子的出生顺序问题上，胡适和钱穆两个人是针锋相对，互不买账。胡适认为老子出生略早于孔子，而钱穆认为老子是后于孔子的。据说有一次两人在教授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当即回敬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还有一次，胡适在讲课中，一名赞同钱穆观点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这个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道，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您看，那一代的大师的学术之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宫斗戏一样的精彩。但不同的是，大家收获的不是尔虞我诈，而是质疑权威的勇气和做学问的乐趣。
2: 阅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刚刚讲了是胡适先生乐于助人宽厚待人的故事，也说到了胡适三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他知道母亲的不容易，母亲夹在几个媳妇中间经常受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成为母亲唯一的指望。母亲苦心孤诣地培养他，在点滴小事上打磨他，帮他选老师，付给远高于一般学生的学费，极其艰难地帮他争取读书的费用。后来胡适出国读书，一去就是十年，母亲独自承担难以想象的寂寞不说，有一次得了重病，还特地不要让人告诉胡适。他就像所有的中国母亲一样，为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那我们就来选读胡适的一篇文章《我的母亲》节选。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起，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骨，跌骨便是丢脸出丑。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钥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钥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他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儿小，他等到第二天早晨我免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儿大，他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刑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他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他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他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9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便离开她了，其实只有12岁零2-3个月。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 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呢，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
6: 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赵县的文旅资源有哪些？百灵禅寺的历史是什么？
2: 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荔枝乡。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灵寺塔、陀罗尼经。

0: 房等国宝文物六处，省宝文物六处，县宝文物48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赵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王局长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
1: 王局长，在您的心中，赵县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0: 赵县古称赵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梨之乡。赵县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八方游客。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专门成立了赵县文旅产业指挥部，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努力将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为促进全县乃至石家庄市旅游业发展，赵州桥景区主动放弃门票经济，免费向公众开放，向更高水平的旅游经济模式转型，整合优势旅游资源，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重塑赵县文旅新品牌，全方位展示赵县的旅游资源和文化魅力。在此，我也向各界人士发出邀请，欢迎到我们赵县传经送宝，交流经验，共商文旅发展大计。
1: 咱们赵县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有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还有民俗风情。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赵县的文旅资源吗？
0: 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林寺塔、陀罗尼青床等国宝文物六处，省宝文物六处，县宝文物48处。
1: 那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两个景点吗？
0: 建于隋朝的赵州桥，由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式拱桥，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桥。1991年被认定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也是我国唯一一处唐代中书令张家珍在《赵州大石桥铭》中说它建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座石桥让一位中书令写铭文记述颂扬，在当时该是一个何等的地位。
1: 听了您刚刚介绍的赵州桥，来到赵县必打卡的就是赵州桥了。那除了赵州桥之外，还有哪些景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0: 赵州古城内的百林禅寺是享誉中外著名佛教寺院，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寺内的真迹禅师塔为砖木结构，其层实心高26.7米，造型古朴典雅，工艺精湛，气势雄伟，是我国古塔中杰出的作品。2006年五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6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刚刚听您提到咱们赵县的赵州桥、赵州梨、赵州茶，那围绕 赵州的梨，您有什么要为我们介绍的？
0: 赵县是中国雪花梨之乡，中国优质梨果生产基地，东部古梨园还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现有梨果种植面积25万亩，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30000余棵，最长树龄1000余年。赵县雪花梨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南北朝时成为宫廷贡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雪梨不仅有清心润肺、止痛消痰、切片贴烫火伤止痛不烂的功效，雪花梨熬制成膏是止咳化痰的良药。1998年，赵州雪花梨被认定为中华民国。赵州梨园还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自然风光旅游区，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赵县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政策推出后取得哪些成效？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聚，竣工投产。
1: 没错，来到赵州梨园，不仅可以品尝雪花梨，还可以赏梨花，感受采摘的快乐。那我想问一下王局长，那我们近些年来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我们赵县坚持以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以文物、旅游、宜居、康养、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使文化旅游产业真正落地，未来几年内建设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大国工匠精神教育基地，树立赵州桥大国工匠主题文化品牌。另外，我县深挖赵州茶文化，打造赵州茶和吃茶趣文化符号，深入挖掘赵州茶文化蕴含的平常心、本分事、正、清、和雅等优秀文化内涵，展现赵州茶的文化价值。目前，赵州茶院项目体验店已在赵州城市综合馆和赵州桥景区对外开放，举办了赵州茶文化品牌推广大会，赵州茶正式上市。下一步还要充分挖掘文旅资源优势，将赵县县域桥文化、茶文化、梨文化结合在一起，丰富旅游业态，做优旅游品质，逐步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文旅品牌。在此欢迎全国各地有志文旅发展的企业来赵县投资兴业，共创辉煌。
1: 那在我们推出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有取得哪些成效吗？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聚，竣工投产，使古城赵州彰显了新的历史文化风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打卡，五一小长假游客远超往年同期，这一巨大增长幅度显示出免票红利的巨大拉动作用。 吸引更多旅行社将赵州小景区纳入短途旅游线。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也了解到赵县。

0: 场景等谋划项目。三是研究如何围绕热点搞活动，围绕活动搞经营。
1: 我们也非常期待赵县的转变升级。那未来赵县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规划呢？
0: 以明桥、古城、泥乡风光、田园农趣为主要内容，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高起点、高标准实施重点旅游项目，大力实施旅游加战略，把赵州桥文化产业园打造成5A 级旅游景区，积极打造一批文旅特色小镇、康养旅游基地、农旅综合体等文旅体验场景，尽快把赵县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经济优势，着力优化赵县全域旅游环境，夯实旅游产品发展基础，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旅游业对全县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把旅游业打造为赵县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产业，把赵县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我们也期待赵县有更多的旅游体验的新场景。那在对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
0: 深度整合赵县文旅资源，增强旅游核心品牌建设，推进现有景区转型升级，完善旅游产业链，促进旅游要素聚集，围绕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打造明桥旅游聚集区、古城旅游集聚区、梨乡旅游集聚区三个特色旅游产业集聚区，依托中国雪花梨之乡等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精品农业观光旅游路线，培育具有赵县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一批根植本土文化、富有人文内涵的特色旅游小镇、特色文化旅游村落。
1: 听了您的介绍，王局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赵县去看一看赵州桥，品一品赵州茶，尝一尝咱们的赵州梨呢？
0: 那是一定的，欢迎大家到古城赵州喝一杯蕴含人生智慧的赵州茶，或陶醉于万顷梨园风光，或沉浸于古人智慧，鉴赏千年古桥，都会让你感受到古赵州独特的文化魅力。感谢广大观众和主持人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诚挚邀请大家到古城赵州旅游观光。
1: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赵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王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

0: 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去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感谢大家热情，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3: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2: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3: 是
2: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3: 啊
2: 获得一次殊荣
3: 啊，
2: 心里非常的忐忑。
3: 嗯，
2: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3: 对，
2: 进行一次展演，
3: 哎，
2: 心里非常的忐忑。
3: 没错，
2: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3: 啊，
2: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3: 嗯，
2: 学习。
3: 没错，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3: 应该的。
2: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除了基本功之外，
3: 嗯，
2: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3: 啊，
2: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3: 没错，
2: 对吧？
3: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2: 哦，您也喜欢研究？
3: 太喜欢了。
2: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3: 研究气象学。
2: 好，
3: 哎，
2: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3: 那是。
2: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3: 太有成果了。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说一说啊。
2: 您说一说啊。
3: 就据我发现啊，
2: 啊，
3: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2: 完了，
3: 完了。
2: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3: 那是，
2: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3: 对
2: 啊，
3: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2: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3: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2: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3: 啊！
2: 你看人家观察。

0: 他们生活
1: 啊，
0: 创作出了作品，
1: 是
0: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1: 啊、
0: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1: 反映天凉。不是啊，
0: 没理解我的意思。
1: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0: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1: 低了？
0: 对、
1: 啊、
0: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1: 那看哪儿？
0: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1: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儿？
0: 哪位带着手机了、啊、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1: 对，你逮我干嘛呀？
0: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1: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0: 这观察生活呀、
1: 啊、
0: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1: 哦，
0: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1: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0: 拿我来说
1: 啊，
0: 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1: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0: 观察研究你奶奶。
1: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
0: 这个东西
1: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0: 这不理解吗？
1: 什么意思？
0: 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啊，
0: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1: 今年整70，
0: 70高龄。
1: 哎，
0: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1: 对，
0: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1: 嗯、
0: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1: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0: 当然有成果了。
1: 那说一说。
0: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1: 啊，
0: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1: 哦、
0: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1: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0: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 哦，他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0: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1: 要不要要？
0: 哎，
1: 什么意思？这是
0: 不太理解吗？
1: 啊，
0: 简单分析一下啊，
1: 啊
0: 就是这个要的要，
1: 啊，
0: 不要的要，
1: 啊，
0: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1: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1: 啊，
0: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1: 是啊，
0: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0: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1: 啊，
0: 条件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 哦，
0: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1: 还真是
0: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1: 啊，
0: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 没错。
0: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 为什么呀？
0: 快到保质期了。
1: 哎啊，
0: 不能摆着，
1: 哪
0: 撤都撤。
1: 什么撤呀？哪撤呀？
0: 下
1: 撤什么？哪个下架呀？
0: 下架
1: 下什么架呀？
0: 不是
1: 超市是吗？超市下架呀？
0: 不是，
1: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下什么架呀？
0: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成。
1: 你奶奶变异了？
0: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真不是这意思。
0: 当时条件不对等
1: 啊，
0: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 啊，
0: 出身也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你奶奶不一样
1: 啊。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 正经的老北京啊。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 啊，
0: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 我奶奶怎么说？
0: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 对，我
0: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1: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听话呀？
0: 八辈以前是烙听的。
1: 哦，
0: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2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
0: 啊。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1: 嗯，
0: 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
1: 嗯， 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见一堆吗？这可都是好东西。
1: 都什么？
0: 瓶子盖。
1: 嚯！
0: 旧鞋垫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木有针儿。哎，
1: 没有针
0: 儿。你看这暖乎，
1: 这不错。
0: 木有底儿，
1: 白说了。
0: 滑镜，
1: 这可以。
0: 木有片儿，
1: 没片儿。
0: 半杠子，
1: 没有把儿。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半杠子，半杠子，木有把儿，能叫半杠子吗？
1: 什么意思？
0: 有把儿。
1: 这差不多，
0: 木有杠子，
1: 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1: 啊！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0: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0: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1: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吃喝不愁了。
1: 啊，
0: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
1: 啊？
0: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0: 哼，你要疯啊你
1: 我
0: 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1: 啊，
0: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吗？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
1: 啊！
0: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1: 啊！
0: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1: 哦、
0: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
1: 啊？
0: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他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哎，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1: 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1: 啊，
0: 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啊，
0: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走，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得衬衣，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衬衣没坏，
0: 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1: 啊，
0: 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啊？那新来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上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啊，你底下磨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1: 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啊，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啊，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了？啊，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嚯，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呐，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啊，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了。哎，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1: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啊，爷爷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1: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啊，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哎、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啊，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啊？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啊，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呀、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啊，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不光是给垃圾分，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这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啊，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那就叫大型垃圾。嚯，还有的人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这都叫湿垃圾。哦，
1: 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我是琢磨明白了。
1: 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啊？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啊，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啊，但是咱也有用。哎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咱是老有所为，咱响应国家政策啊，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斌子。哎，
1: 对，就这个呀。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隔断水之受影响，
4: 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9: 哦，主要说我
8: 了不起。
9: 不敢当。
8: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哎，如意
9: 是我。
8: 相声说得好，
3: 我们得不用
8: 真的。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3: 是啊。
8: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3: 为什么呀？
8: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3: 啊，
8: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3: 喜欢相声了。
8: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3: 哦，现在少了。
8: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3: 啊，
8: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公园，汤汤汤汤汤练功
3: 啊，报菜名。
8: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3: 对呀，
8: 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3: 哎，这是老话。
8: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3: 您听，
8: 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反正确实少了。
8: 哎，但是
3: 啊，
8: 人家就下这功夫，
3: 没这样夸，
8: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儿一样
3: 啊，
8: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3: 是
8: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3: 都念了。
8: 哎，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3: 什么呀？
8: 相声才子
3: 啊，倒是这么叫我。
8: 多大的学问！
3: 哎呦，您捧了，
8: 您这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8: 囊肉
3: 啊，
8: 学问。
3: 你说准了啊，
8: 这是学问
3: 啊。
8: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3: 啊。
8: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3: 跟谁比。
8: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3: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8: 夸您呢。
3: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8: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3: 差多少啊？
8: 也就10万8千里呗。
3: 啊，
8: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3: 我是那猴啊，
8: 不许美化自己。
3: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8: 是是是，
3: 我也别说比你强。
8: 对，
3: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8: 比试一下，
3: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8: 可
3: 来一回文字游戏。
8: 可以啊。
3: 咱来，
8: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3: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5个字。
8: 哪5个字？
3: 天桃林香八。
8: 然后呢，
3: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8: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3: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8: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3: 啊。
8: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3: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8: 什么叫袜子？
3: 什么叫列子呀？
8: 这举列说明吗？
3: 那叫举例说明。
8: 有文化多可怕
3: 啊！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8: 您先说一个吧。
3: 头一个字是天。
8: 天怎么拆？
3: 说一大念个天。
8: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3: 哎，
8: 一大念个天。
3: 对了。
8: 谁问谁？
3: 吕蒙问孙权。
8: 三国。
3: 对呀、
8: 问谁？
3: 关羽哪里去？
8: 关公。
3: 是
8: 去哪儿了？
3: 麦城宾了天。
8: 哦，
3: 这是三国的典故
8: 啊。
3: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8: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3: 对呀、
8: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您是不是？
3: 是啊，
8: 有点意思。
3: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8: 该我说了
3: 啊，
8: 听着吧。我怎么说？
3: 照着我这说呀。
8: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8: 吕蒙问孙权。
3: 问谁呀？
8: 关羽哪里去？
3: 哪儿去了？
8: 麦城宾了天。
3: 这记性
8: 好。你看看，
3: 不错，
8: 是吧？
3: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8: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3: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8: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3: 什么意思
8: 啊？
3: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哦，照着您这格式
8: 啊，
3: 我单独再做一个，
8: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3: 您没说清楚吗？
8: 听着吧，
3: 嗯，说一大念个天，
8: 谁问谁？
3: 天
8: 天
3: ，t u a 天
8: ，t u a 天。
3: 说一大念个天，
8: 谁问谁？
3: 谁？豪仙问路仙，
4: 怎么样？
8: 不怎么样。
4: 啊，
8: 头路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3: 不是，
8: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3: 你看看，你看，
8: 我问问你吧。
3: 有一本书
8: 啊，
3: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8: 这我看过呀，
3: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路仙吗？
8: 白鹿童子。
3: 对呀、啊。
8: 梅鹿童子，
3: 你知道这俩人啊？
8: 哦，你说这两位呢？
3: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8: 嗯，是是。
3: 豪仙问路仙，
8: 那问谁呀、啊？
3: 问南宫哪里去？
8: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3: 弹簧干嘛呀？
8: 干嘛还逛一下呀？
3: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8: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3: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8: 啊？
3: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8: 哦，就那老寿星。
3: 大脑袋老寿星啊？
8: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3: 当然了。
8: 他去哪儿了？
3: 去哪儿了？
8: 啊，
3: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8: 哦，南天门。
3: 南天门的故事。
8: 哦，
3: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8: 嗯，
3: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8: 不是还是你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3: 嗯，再来，
8: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3: 第二个字是
8: 桃。
3: 桃，您先说。
8: 说木照念个桃，
3: 谁问谁？
8: 许褚问张辽。
3: 嚯，还是三国。
8: 哎呦，听出来了，
3: 这有点意思啊。
8: 还跟您这么说吧，
3: 嗯、
8: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3: 不出这本书了，
8: 就有这把握。
3: 嚯，您是许褚
8: 问张辽？
3: 问谁？
4: 问
8: 蒋干哪里去？
3: 哪去了？
8: 相府献寿桃。
3: 嚯，
8: 蒋干献桃、
3: 嗯，
8: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3: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8: 哎，
3: 蒋干献桃
8: 是，
3: 哎，拍马屁吗？
8: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3: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8: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3: 啊，又该我了
8: 啊！
3: 行嘞，说木照念个桃，
8: 谁问谁？
3: 仙路问仙豪，
8: 那问谁呀、啊？
3: 问南极翁哪里去？
8: 啊，这南极翁是
3: 没记住啊？
8: 谁？
3: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8: 还是这老寿星？
3: 大脑袋老寿星啊？
8: 还是他是吧？
3: 对呀、
8: 啊。这回去哪儿了？
3: 去哪儿了？三月三
8: 啊，
3: 复蟠桃。
8: 哦，这回是姚知会。
3: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8: 对，曹孟德。
3: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8: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3: 我踩着你呢。
8: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3: 第四个字是
8: 香。
3: 您先说。
8: 说何日念个香？
3: 谁问谁？
8: 鲁肃问周郎。
3: 问谁？
8: 刘备哪里去？
3: 哪去了？
8: 甘露寺降香。
3: 哇，
8: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3: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8: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3: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8: 啊，
3: 香去吧。
8: 香。
3: 说何日念个香？
8: 谁问谁？
3: 豪邦问路邦。
8: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3: 哎，你没听
8: 啊，
3: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8: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啊？
3: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8: 嚯、哦，
3: 豪邦问路邦，
8: 问谁呀、啊？
3: 问。
8: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3: 啊，
8: 怎么样？
3: 怎么不问了？
8: 头晕。
3: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8: 你太没羞没臊了。
3: 问吧，去哪儿了？
9: 去哪儿了？
8: 去哪儿了？药店买藿香。
9: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您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8: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藿香，咱是说香的吗？
9: 对呀、
8: 啊，啊啊，这是学问。
9: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8: 最后一个字是
9: 八。
8: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9: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8: 谁问谁？
9: 唐僧问白马。
8: 停。
9: 怎么意思？
8: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9: 怎么了？
8: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9: 唐僧问白马呀。
8: 唐僧问白马呀。啊、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9: 是我说的。
8: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了？没词儿了，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想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你
9: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8: 不对吗？
9: 多新鲜呀！
8: 那是
9: 《水浒》啊！
8: 哦，
9: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8: 啊，什么意思？
9: 这是《西游记》。
8: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9: 干嘛改《西游记》呀？
8: 啊，
9: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啥、啊、呀？别的，换换。
8: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9: 我知你能说呀。
8: 啊？
9: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8: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9: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8: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9: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8: 谁问谁？
9: 唐僧问白马，
8: 问谁？
9: 悟空哪里去？
8: 哪去了？
9: 去捉猪老八。
8: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9: 哎，
8: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9: 对，
8: 听我的吧。
9: 嗯，
8: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9: 谁问谁？
8: 豪啪问
9: 豪抓呀。
8: 豪妈，
9: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8: 说撇儿那念个八，
9: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8: 说撇儿那念个八，
9: 大脑袋休息。
8: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9: 我怕你忘了。
8: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9: 谁问谁？
8: 撇儿那念个八，
9: 谁问谁？
8: 你奶奶问你妈。
9: 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
5: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0: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1: 嗯，我只吃纸制品。
1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3: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4: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5: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6: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4: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3: 跟车再远一些，
1: 转弯慢一些，
2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
29: 幸会，
28: 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8: 可不是话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3: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说到暴君石虎的家族纷争，讲到他儿子手足相残的血腥历史，这一群没有人性的皇子皇孙将怎样断送后赵的王朝？谁会是这一帮虎狼之子的终结者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这一位被视为汉族英雄的战将，他就是石虎的养孙，叫冉闵。在《晋书载记》当中记载啊，说这冉闵字永增，小字姬奴，他是石虎石季龙的养孙。冉闵呢是个汉晋之际的七豁军社稷。在两晋时期，少数民族他们来到中原，和汉人之间就像是那针尖对麦芒，经常摩擦出刀光剑影。八王之乱的动荡引发了五胡乱华，西晋的王公贵族就被迫迁到了南边，在长

0: 长江的南岸建立了东晋政权，面对着外来的侵略者，英勇顽强的汉族流民就把这力量拧成一股绳，组成了一支流民武装，这支军队就叫七活军，意思就是为了活命而战斗。而冉闵的祖辈父辈都是这支队伍当中的猛将。
1: 公元309年，起活军中的一支队伍寡不敌众，败在了匈奴阵前。冉闵的祖父和叔父战死沙场，冉氏家族只留下一个11岁的少年冉瞻拼杀在战场之上。他又是谁呢？
0: 这就是冉闵的父亲，叫冉展。这个刚满12岁的小伙子，他就成了石勒的俘虏。没想到呢，石勒瞅着这孩子挺顺眼，因为石勒自己也有过被迫起义当奴隶的经历，所以对这个冉展很是同情。于是石勒就让儿子石虎把冉展收为养子，自己呢也就成了这冉展的干爷爷。进了石氏家门的冉展就改名叫石展，在干爷爷的手下打仗非常出色，就被授予吉射将军，封西华侯。到了公元324年，这石展家里啊添了个儿子，起名叫石闵，他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冉闵。过了3年之后，冉闵已经3岁了，他记住的头一件事就是他父亲的死讯。这一年呢，他父亲石展死在了匈奴的手里，母亲为了擦干眼泪告诉他，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的习武为父报仇。公元338年，已经14岁的冉闵就成了一个半大小伙子，他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勇猛，还学会了使用计谋。他跟着石虎的10万大军进攻辽西的鲜卑，表现得特别英勇。从这一仗结束之后，石虎啊抱怨前燕不守信用，有调头呢去攻打这个前燕政权。10几天过去了，石虎的大军还没有啃下这块硬骨头，石虎呢本来打算撤兵了，结果又被前燕踩住了尾巴，一下损失了3万多人。在这时候啊，多亏了这位冉闵随机应变，挽回了损失，还顺手抢走了前燕政权的一些物资。这回冉闵一战成名，就被石虎提拔为北中郎将。不久以后呢，他就再次受命参加了防卫后赵北部边境的战事，在战场上是立下了大功，就成为石虎帐下的一匹黑马，又被拜为间接将军，西封修成侯。这冉闵到底是怎样的一员猛将呢？在《后赵录·石虎传》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有一回，胡人趁着冉闵出门打仗，带着7万人马突袭邺城。战场上的冉闵呢，接着这信儿，领着1000骑兵往回赶，在邺城北边就跟着敌军大战一场，以少胜多，战胜了敌人。从这段故事里可以看得出，冉闵的战斗力那确实非常强。在公元349年，25岁的冉闵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大败鲜卑的燕军20万，杀敌7万多，夺了鲜卑前燕的郡县28座，神勇无敌的大名就传遍了中原。可是就在这时候，后赵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待会儿啊接着说。
1: 言而无信，新帝时尊即将遭受何种变故？朝廷易主，冉魏政权能否开启历史新篇？
0: 就在这一年，石虎死了，他的儿子石氏登上了王位。翅膀硬了的冉闵就瞅准了这个机会，就撺掇着石虎的九儿子石尊要出兵夺取皇权。他准备了一套说辞，就说啊，你功高盖主，手握兵权，如今不先下手为强，往后你肯定得遭殃。这石尊自小在皇宫里生活，自然明白皇家兄弟之间的那点事儿，他就听了冉闵的话，率领大军就进攻邺城，把他的弟弟石氏呢就贬成了诸侯王，而他自己当上了皇帝。 冉闵帮着石

0: 尊成了大事，石尊呢也答应把他这位大侄子冉闵要立为皇储。可是他这九叔说话不算数，等到真该立皇储的时候，他却立了他的亲侄子石衍。石尊这事儿办得不地道，也难免这冉闵就不满意，他就把这情绪都写到了脸上，结果被石尊的谋臣看出来了，他就劝说啊，石尊干脆就杀了这冉闵。石尊呢就这事儿就召开了家庭会议，跟他的母后郑樱桃还有他的兄长石建一起商量。郑樱桃认为冉闵有功，不能杀他。至于这石建呢，他跟他们娘俩不一条心，刚出门就把这事情通报给了冉闵。冉闵知道了这事儿，就领兵杀进宫去，杀了石尊和郑樱桃，然后就拥立石建做了皇帝，又在这朝廷里搞了一场大清洗，把一些胡人的官员都把他们筛出去，在那些重要的岗位上安排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比如说大将军、大司马、尚书等等，这些位置通通都有汉人来包办。胡人也就明白了，从前对汉人太残酷太残忍，生怕这回汉人当权以后要对他们实行报复，所以啊都极力反对冉闵的改革，还把大军聚集到邺城之下，一场大战一触即发。邺城内部也在酝酿了一场兵变，这石建这时候也计划趁着乱子就除掉冉闵，以免他日后成为祸害。好几方的心思都搅到了一块，少不了一波连着一波的烽烟战火。一场混战之后，冉闵先杀了这些乱军，反过头来又杀了石建，改回了自己的汉族的姓氏，就叫冉闵了。然后呢，他发布了一个杀胡令和逃胡檄文，点燃了汉族人民复仇反抗的怒火。这冉闵三部啊，内外六夷，敢成兵仗者斩之，这就是明摆着他要恢复汉人的天下。于是在这样的号召下，汉人对于胡人就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复仇行动。据这史书上记载啊，当时那些高鼻梁大胡子黄头发的人有一多半都被汉人杀了，仅邺城一地就有20多万胡人被杀掉。城里的胡人啊，死的死逃的逃，有的冲破关卡，有的翻过城墙，只为了留下一条性命。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公元350年的一月，石虎的庶子石直在相国，也就是现在的邢台这个地面上自称皇帝。胡人的官员们和将领都纷纷的响应，计划着要夺回后赵的地盘。当时的汝阴王石昆带着70000人马就进攻邺城，冉闵亲自领兵应战，在城北大战一场，打得石昆败下阵来。这一年的3月，这冉闵呢就废掉了羯族的后赵政权，自己称帝建国，年号改为永兴，国号大魏，历史上就称之为冉魏。冉闵让自己的母亲王氏做了皇太后，把儿子冉挚立为皇太子，其余的3个儿子也都封了王，然后任命李农为太宰兼太尉、录尚书事，还把他封成齐王。李农的儿子也都全部被封为县公。朝廷里的事情算是理清楚了，冉闵又派出使者向各地的将领通报了任命情况。可是这后赵的胡人官员们谁也不认他说的这一套。这一年的春夏之际，后赵的大军又给冉闵找了2次麻烦，可是哪一回都没有成功。到了8月，后赵的鹰派人物刘国，他呢穿梭了30多万人马聚到了山东的昌城，也就是如今山东淄博这一带，准备到邺城去攻打冉闵。这边冉闵也领着30多万人在山东的东阿境内跟后赵的兵马大战一场。后赵的这些残兵败将

0: 另一派汉族势力的李农，牵头开始兴风作浪，争权夺势。面对着曾经的哥们儿，如今成了仇敌，这冉闵啊没有手软，当机立断就杀了李农和他的三个儿子，连带着李家的亲戚也都给杀得干干净净。
1: 冉闵亲手杀了旧日的哥们儿，他没有感受到胜利的兴奋，只觉得一颗心呢是瓦凉瓦凉的。难道自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吗？事到如今，还有谁可以信赖呢？还有谁可以依靠呢？
0: 冉闵是思来想去，决定去东晋碰碰运气，看看是不是能给东晋的汉人政权搭上关系。可是这一封求援信送了过去，却像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回音。第二年，石质派到相国的刘显，他也败在了冉闵的手下。后赵不光丢了30,000多的人马，就连这大将刘显，他也投降了冉闵。一个回马枪杀回相国，就杀了石质。到此为止，这后赵子孙和他的部将都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冉闵趁着胜利的势头一路突袭，接连的经过了6场恶战。头一个回合，他用汉骑3000人夜袭匈奴，把敌人呢赶出了上百里路，一共杀了敌军30,000人。第二仗，冉闵以少胜多，用了他5000的骑兵打破胡人的骑兵70,000人。第三场大战，冉闵带着手下的70,000汉军、40,000骑活军大败敌人30多万。第四场战斗，冉闵的大军呢先败后胜，用10,000多的兵力斩杀了40,000胡人。第五个回合，汉军60,000消灭了10多万的敌人。最后一战，冉闵手下不到10,000人的兵力挡住了慕容鲜卑的铁骑14万人。那些年的那些日子，这冉闵呢四面出击，一举收复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他把那些匈奴、羌、氐等胡人的势力都赶出了中原，后赵石虎的家族就此断送，羯族的主力完全被消灭。石虎家族当中的14个儿子，2个死在他的亲爹手里，有6个自相残杀，死在了兄弟们的手中，还有5个被冉闵杀掉。另一个他投奔了东晋，结果呢却被东晋政权斩杀在街头。石虎这一家子造了不少的孽，终于在他们自家子孙的身上得到了报应。
1: 英雄末路，一代猛将为何战败沙场？草木萧疏，一场天灾为何降临大地？
0: 公元351年的7月，投降到冉闵阵营的刘显啊，开始闹事了。他呢，占据了相国，自立为王，还居然带着人马杀向了冉闵。这股势力不过是秋后的蚂蚱，没蹦了几天，就被冉闵给收拾掉了。到了第二年的正月，这冉闵领兵就杀到了相国，这一次就结果了刘显的性命。到此为止，后赵的势力已经被彻底的消灭干干净净。可是冉闵的日子还是没有消停，他刚刚把后赵留下的烂摊子清理干净，河北中部的鲜卑政权千烟又挑起了一番战乱。这些年里，四方的烽烟从来没有停息，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艰难，仗还要打，饭还得吃，可是这吃的喝的它从哪来呢？老百姓的家里没有余粮，军队的温饱就更成了问题。第二年，冉闵眼看着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他呀就把邺城的军粮分给了当地的百姓，而他自己呢带着10,000多人马北上征战，打算到前燕的郡县去抢点粮食，顺便也杀一杀前燕的威风。没想到冉闵的大军刚刚到了定州，就被前燕鲜卑政权的14万大军围了个严严实实。冉闵的手下只有8000多人，他领兵出击，实战实胜。可是到了最后， 还是陷阱。

0: 了鲜卑大军的包围圈。冉闵在包围圈当中找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口，他就朝着东边跑了20多里。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战马这个千里马朱荣突然一下子就倒下给死了，冉闵就成了千焉的俘虏。邺城的守兵在城里死死扛了100多天，终于耗光了底气，邺城也落到了千焉的手中。冉魏政权诞生了不过2年的时间，就成为乱世之中的一页历史。这冉闵被人押送到了蓟城，也就是今天天津的蓟县。这千焉国的皇帝慕容俊坐镇皇宫，逮住了这个机会，就狠狠地笑话冉闵：你不过只是一个奴才的本事，凭什么妄称天子？冉闵就气急了，大声地怒喊：如今天下大乱，你们这些胡人还敢做皇帝？何况我冉闵是中土英雄，怎么就不可以称帝呢？话赶话到这儿，这慕容俊的火气就上来了，他就嚷道：你小子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所谓大英雄。接着招呼他手下用鞭子抽了冉闵300多下，然后砍掉了他的头颅。据说呀，在这冉闵被杀的地方，大山左右7里地草木萧条，还起了蝗虫，从5月开始就没下过雨，一直到了12月。这种情况就把这千焉的皇帝慕容俊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派出使者隆重地去祭祀这位汉族大英雄冉闵，把他呢称为五岛天王。要说这事儿确实也古怪，就在这祭祀的这一天，大山之间飘起了鹅毛似的雪花。冉闵去世之后，冉闵的臣子们都觉得日子没有盼头，都上吊结果了自己的性命，10几万的汉人都不愿意留在这里受胡人的气，都逃亡到了江南，准备投奔东晋，没有一个人投降千焉政权。可是东晋的军队没有及时来接应冉魏的移民，其中一位大将对冉魏留下的汉族同胞是非常同情，他好几次主动请缨要去接应，可是这腐败的东晋王朝迟迟没有答应。可怜啊，几十万老百姓死在了路途之中。最后他好不容易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快马加鞭前来接应，却只看见成千上万的汉族同胞惨死在胡人的大刀之下。这位东晋的大将仰天痛哭，为死难的同胞下跪谢罪，然后举剑自刎。对于冉闵这样一位战神级别的人物，后人也有不少相关的争论。清末的学者荆陀说他扭转乾坤，当代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称赞他是百战百胜。这正是雄烈才同楚霸王，破胡灭桀建新邦，朱龙一绝身毛折，恶行山前吊夕阳。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the end.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

0: 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2: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广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一个摄影师，一台摄像机，走了大半个中国，拍了6年，播了35年。86版《西游记》可以说是许多人心中最美好的回忆了。每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都伴随着各种艰辛和磨难。拍《西游记》的时候，拍摄技术和器材都还不发达，所以镜头中展现出来的所有内容都要靠演员实打实的表演。没有特效和设备，唯一的高科技也就是吊威亚，但硬是凭借演员的演技与导演的奇思妙想，拍出了难以逾越的经典。那么《西游记》拍摄背后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细节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7: 82版《西游记》之所以30年长盛不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西游记剧组当时汇集了中国最知名和最具有潜力的演艺界人员。让我们来看看西游记中的群英谱。如来佛祖的饰演者朱龙广，是经典电影《地道战》里的高传宝。太上老君的饰演者郑融，是茶馆里的常四爷。牛魔王的饰演者王福堂，是日出里的潘经理。阎王的饰演者刘江，是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再来看看在炼丹炉旁的红衣小童，他居然是著名演员许晴。
8: 在82版西游记刚开始开拍的时候，唐僧五师徒这几个绝对的主角并不出名，反倒是为数众多的配角，其实个个都是当时的大腕，可以称得上是绿叶扶红花。西游记里绿叶众多，但这最大的绿叶肯定要数观音菩萨左大宾。
9: 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吊。
7: 左大宾，著名湘剧艺术家，在他参演西游记时，他是湖南省湘剧院一团的团长。因为毛主席爱看湘剧，左大宾早年还与毛主席结成了忘年交，这也给他的人生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8: 因为左大宾在西游记里每场戏都比较短，为了给剧组省钱，他和所有的非主要演员一样，每次都是需要时就来，拍完就走，不仅辛苦，而且每集的酬劳也不高，只有57元。但左大宾没有怨言，对此他是这样说的，那个时候的演员都很单纯，也很敬业，大家一心想的只是怎么把戏演好，根本没有计较演戏的酬劳。
7: 可能连左大宾自己也没能料想到，随着《西游记》在全国的热播， 他的形象深入人心，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了心目中的活观音，走在街上经常会引来众人围观。而在有的农村里，他的形象还成为了农民们制作观音年画的原型。一部《西游记》捧红了众多明星，但有些人呢却始终保持低调，比如说严怀礼，他就像他所饰演的沙僧一样，在整个《西游记》剧组里，他是个最憨厚、最耿直的一个人。因为在剧组里，他还承担了一些剧务的杂活，因此还得了一个"姥姥"的称号。
8: 1983年，在湖南省冷水江波月洞，一场花果山水帘洞的猴戏正在上演。为了拍摄画面的真实可信，剧组特意请来湖南体校跳水队的小运动员助阵，但是拍摄的时候出了意外，一个小运动员跳下的时候撞到石头，头上开了个大口子，这可急坏了剧组的姥姥严怀礼，他二话没说，抱起小猴子拦了个车便赶到医院，幸亏沙僧跑得快，这个小猴子才不至于失血过多。
7: 实际上，这个受伤的小猴子就是后来的跳水世界冠军熊尼。严怀礼后来感慨地说道，仅仅水帘洞的一个热闹场面，就汇集了很多后来卓有成就的跳水运动员、体操运动员和杂技演员，西游记被称为人才之最是不无道理的。
8: 在西游记原著中，四师徒的行李担子是由猪八戒来挑的，但是在电视剧里，为了更加强化各主角的个性，憨厚的沙僧便成为了挑担人。然而在长达41集的剧集中，师徒四人从未打开过这个担子，那么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呢？
7: 别急，我这就来给您揭秘了。您看沙僧挑的这副担子，别以为它只是道具，那里面装的可全都是些石头重物。另外呢，沙僧脖子上的这串黑色的串珠也不是轻巧物品，而是实心的木头，戴起来十分的沉重。
8: 戏外，严怀礼是剧组的老管家，戏内他又要肩负西行重担。六小龄童后来这样评价严怀礼说，他虽然戏份不多，但对艺术很认真，每一句台词都是琢磨了很久，而且很多武打戏也是亲自上阵。
10: 他有一个镜头追妖怪，要求他一冲着镜头啊，从镜头上面飞过去，摄像师躺在地下仰着镜头对着那个沙和尚，结果冲着飞过来的时候，正好在他上面绳子断了，钢丝断了，砸把他砸了个晕头转向。
7: 之所以会出现刚才我们讲到的那场事故，除了沙僧的行头太重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的西游记剧组还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吊威亚。吊威亚是剧组拍摄中的一个专业名词，它是将人绑在一条钢丝上好完成在空中飞舞的武打动作，但吊钢丝是需要有专门的器具的，钢丝的承重量也都是要经过严格计算的，使用一两次后钢丝就需要换一次，但西游记剧组当时不懂啊，为了钢丝不在镜头里穿帮，剧组选用的都是尽可能细的钢丝，所以每一次起飞都内藏危险。为了拍摄出精彩的画面，剧组也经常使用一

0: 些其他的土办法。
1: 这是除妖乌鸡国里妖道和孙悟空对打的画面，他们从地上打到空中，又从空中打到地下，场面十分激烈。但这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呢？
0: 当时为了拍摄空中对打的画面，剧组特意从江苏工体队借来了几位跳水运动员和一个十米大的蹦床，请两位运动员分别穿上孙悟空和妖道的衣服，在蹦床上腾空而起，厮打接触。这个时候摄像师再来个仰拍，让他们的背后衬着蓝天。您刚才看到了，这种土办法效果还挺不错。
1: 在特技上，西游记剧组总能想到用最土的方法拍出最好的画面，而在演员上，西游记剧组也总能用最少的人拍出最好的戏。西游记中人物众多，而剧组的经费有限，所以经常是一人分饰多角。像六小龄童，除了饰演孙悟空外，他还扮演过长安茶客、观音院小和尚、总酸风、白无常等16个角色。而猪八戒马德华则饰演了南禅部洲路人、斜月三星洞道士、通背猿猴、御马监马夫等13个角色。但是扮演角色最多的演员肯定就是沙僧的饰演者严怀礼了。在西游记里，他一共客串了20多个角色，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剧组龙套王。
0: 1987年，市面上开始热销一种西游记剧中人物造型印刷成的明信片。值得一提的是，西游记是我国第一个拥有衍生产品的影视作品，这些图片色彩鲜明，美轮美奂，而各类美女造型更是神秘多变。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在错坠盘丝洞这一集里，七个蜘蛛精的戏服在当时堪称大尺度，肚脐里吐丝这个镜头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可就是这个镜头，杨洁导演却骗了观众很多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场戏里扮演猪八戒的马德华老师为什么是最遭罪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0: 说起西游记里的人妖神魔们，最为吸引人的恐怕就是电视剧里面为数众多的美女妖精了。其中在错坠盘丝洞这一集中，就出动了数量最多也最美艳的妖精。这七个女妖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美少女组合了。
1: 然而要一下子找七个美艳的妖精可不容易，当时这个工作就交给了李成儒。李成儒现在是内地著名男演员，当年在西游记剧组里，他是担任一个制片的工作，工作内容就是帮助导演找到指定的演员和场地。
0: 所谓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李成儒当时找人就很有一套，一帮子美女，他一个星期就全部搞定了。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他就是李成儒找来的大蜘蛛精的扮演者姚佳。拍摄《西游记》的时候，姚佳还只是个15岁的小姑娘，对于当时妖精的着装，她至今记忆犹新。
4: 当时觉得挺害怕，觉得挺漏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很在意，就在房间里哭啊什么的，一晚上没睡啊，就觉得自己特别悲惨啊，让穿这样的衣服啊，或者怎么样的。
1: 那时女演员们稍微穿点裸露的衣服就吓得不行，为此在拍摄一些特写画面时，导演杨洁就找来了一帮大老爷们儿做替身。我们后来看到的这些印象深刻的画面，其实啊是一群男人。
0: 当时同蜘蛛精们嬉戏的猪八戒也真是遭了罪了。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 后来他自己也说

0: 这戏看着轻松，其实拍到一半他就累得呼哧呼哧爬不动了。看来是件美差，其实啊一点都不美。
1: 原来马德华每天都要带上厚重的鼻子、耳朵和肚子，这套道具是用硫化乳胶制成的，光肚子就重达5公斤，中间塞的全是棉花，即使不见水，那块大肚皮也质量不轻。这回泡在水里，棉花再吸透了水，那分量就可想而知了。
0: 就是这样一套道具，马德华一穿就是一天，一戴就是6年。在《西游记》原著里，猪八戒好吃懒做，但在《西游记》剧组里，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恐怕就是最遭罪的一个。然而对于这样一份罪，马德华却平和地说道，拍完《西游记》我得到一个感悟，人要快乐。在遭遇到各种各样难以逾越的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痛苦中能快乐地看待一切事情，生活就会非常充实，非常快乐。这是我从猪八戒身上取到的真经。
1: 长达6年时间的拍摄，马德华不仅收获了一份平和的心态，他还获得了战友般的情谊。就像他与六小龄童，因为拍摄的缘故，他们总是住在一个房间里，可以说几乎是形影不离。
0: 回忆起这段日子，马德华笑着说，那几年我和猴哥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媳妇在一起的时间都长。他和于红的恋情我也是第一个知道的。于红呢是天竺公主母亲的扮演者，他也是当年《西游记》剧组的场记。他和六小龄童密恋6年终得硕果，因为婚期和工作冲突，两人虽然没有举办成婚礼，但是却成功裸婚，和睦幸福至今。
1: 对于六小龄童来说，参与《西游记》的拍摄让他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而对于猪八戒马德华来说，这是一次对爱情的淬炼。
0: 1982年，《西游记》剧组邀请马德华出演猪八戒，他欣然答应。后来《西游记》辗转全国各地拍摄，有时候马德华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对此，他的妻子侯玉敏并没有抱怨，而是努力地照顾着整个家。马德华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1: 1984年，马德华突然收到了老父亲的信，说是妻子侯玉敏遭遇车祸，而且还有可能会瘫痪。他马上打电话给妻子，要回家照顾她。但是善解人意的妻子还是让他好好拍戏。
0: 在80年代的中国，责任感和使命感总是第一位的，而拍摄《西游记》正是马德华的使命。于是他们就用写信的方式来串联两地的相思。在后面4年的时间里，两人一共写了300多封家书，信中浓香笔墨，互诉衷肠，夫妻两人的心也被紧紧地拴在了一起。说起这段浪漫往事，马德华说，我们这代人不懂浪漫，我特别感谢妻子的付出，但这些话我从来不挂在嘴上。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李玲玉扮演的兔子精迷倒众生，可拍摄过程为什么让她苦不堪言？剧组在泰国拍摄时又发生了哪些啼笑皆非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1: 天竺少女是《西游记》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歌曲之一了，只要她的音乐一起，相信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开始哼唱。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公主和玉兔精的扮演者李玲玉。因为这首歌，李玲玉日后还被封了甜歌皇后的称号。
0: 李玲玉是当时东方歌舞团的一名歌唱演员，优美的声线、身段、绝妙的舞姿，当然都是她的标配。而剧中她飘逸柔顺的长发，鼻翼上那勾魂的点金，更是让她成了许多男性的梦中情人。1987年，《西游记天竺收玉兔》这一集在云南拍摄，李玲玉饰演的真公主有一组跳江的镜头，但是她不会游泳，为了不出意外，导演杨洁就安排了两个人在水下等着，准备随时救援。随着一声 action， 李玲玉纵身一跳，万万没有想到，她刚掉进水里，十几名护花使者就冲进了镜头，剧组的男同胞们都要英雄救美。你看，这不是帮倒忙吗？镜头不能用了，而李玲玉的衣服呢也已经湿透了，没法再拍了，这个镜头也只能再放一放。
1: 不会游泳还要亲自完成跳水镜头，李玲玉颇有点拼命三郎的感觉，而她在《西游记》中不顾形象的演出也是很令人回味。
4: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在这场戏中，李玲玉同时饰演了玉兔精和装成公主的孙悟空。为了演好孙悟空，李玲玉屡装怪脸，活脱就是个猴子。
0: 导演杨洁后来对他的这段表演也是称赞有加，认为他是一个在表演上非常有灵气也很放得开的好演员。然而当李玲玉谈起这段戏的拍摄经历时，他却表示往事不堪回首。这是为什么呢？
1: 原来这是李玲玉第一次参与影视剧拍摄，因为不太懂规则，他经常是演着演着就走出了机位，为此他也备受苛责。用他自己的话来讲，那个时候每天就像上刑场似的。说到上刑场，我们不得不提到李玲玉鼻翼上的点金。当时为了更好地塑造印度公主这一形象，李玲玉长期沾着鼻环，一个月下来她的鼻子都被沾得发炎溃肿，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敢正面见人。
0: 为了拍摄《天竺收玉兔》中异域风情的镜头，1987年11月，李玲玉随《西游记》剧组前往泰国。剧情中唐僧师徒取经经过千山万水，而《西游记》剧组为了拍摄也走过了几万里路之多。
1: 在天竺公主招亲的这段戏里，由于剧组的人数有限，在拍摄过程中很多当地的泰国人充当了临时的群众演员。然而由于当时的翻译很少，忙不过来，导演的意图往往得不到正确的转达。在这场戏中，导演要求唐僧在推上去的镜头中露一下脸，等到开拍时，当地的群众一拥而上，这个时候摄像师把镜头推上去，却怎么也找不着唐僧。
0: 原来饰演唐僧的池仲瑞一直在向周围群众示意，让他们稍微让开一下，但群众演员以为这唐僧是在演戏，所以任凭他说破嘴皮子也根本没用。来回几次，池仲瑞都被挤在了最角落，望镜兴叹。
1: 其实《西游记》不仅在泰国取景，受到了泰国民众的疯狂追捧，而且据说《西游记》在泰国播放时，泰国的犯罪率明显下降，因为小偷都回家看《西游记》去了。而在远隔重洋的西方国家，《西游记》也得到很多人的喜爱。
0: 这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中国城中心广场上的一尊《西游记》雕像，它是旅美雕塑家郭选昌在1996年设计的。让我们来看看这尊雕像。慈眉善目的唐僧跨在马上，大智大勇的孙悟空举目眺望在前探路，猪八戒、沙僧紧随师父之后，这五师徒的形象已经俨然成了一个固定的中国符号。作为一部永恒的经典， 这部《西游记》创下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纪录，它是中国第一部魔幻巨作，也是历时最长、拍摄最为艰险的一部电视剧。而它之所以得到广大观众的充分肯定，并不是靠特技和金钱堆积起来的华丽场面，而是他们用一种精神的力量再现了这部古典名著的艺术魅力。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古典名著《红楼梦》因怎样的机缘被搬上了银幕，并成为电视经典？拍摄能否成功，宝黛钗这三个主要角色的扮演者至关重要。面向全国海选演员，宝黛钗三大主演最终如何选定？这其中又有多少阴差阳错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八七版《红楼梦》。
5: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6: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7: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8: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9: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1: 写好中国字，
12: 做好中国人。
1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1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6: 干脆我把它花了。
14: 又怎么了？
1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4: 哎呦，
1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八八幺，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
4: 嗯，
3: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看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4: 啊，
3: 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 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对
3: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0: 能不爱他？你做什么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到那官儿带着边烟站就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小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再给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事儿凉事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1: 好的，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

0: 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1: 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好。
2: 厅长，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嘛，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啊？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儿。
4: 五年了。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着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我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5: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5: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5: 哎，
1: 胡说！
5: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5: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5: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5: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5: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5: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5: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5: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5: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5: 哪儿啊？
3: 80。
5: 这
3: 卖80
5: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5: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还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5: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5: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5: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5: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5: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5: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5: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5: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5: 嗯，走。
1: 哎，
5: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3: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还

0: 啾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红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0: 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板儿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你快跑。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6: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0: 开始
1: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凭什么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0: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爸，拿教顺嘴喽。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玩的这些地方啊。其实节目里面呢都会给大家推荐这些地方，当然呢有些地方呢我们可能真的去过，有些地方呢可能我们没去过但你去过啊。
0: 对，
1: 有的地方呢可能我们都去过啊，看看感受一不一样。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地方大家都去过，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分享啊，通过大家的这个分享和推荐呢，也可以给到各位一些小小的这个指导，就是种草嘛，对吧？种种草，然后也顺便拔拔草，
0: 攻略啊，
1: 没错啊。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今天呢，我们将去到河北省的唐山市，来感受一下唐山南湖开滦景区。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生态修复的奇迹啊。目前呢，这个是国家五 A 级景区，绿化率呢覆盖达到了65%，吸引了215种鸟类栖息。必看的这个地标就是丹凤朝阳广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68米的高铜雕的凤凰，象征着唐山浴火重生啊。夜间的灯光之下呢，显得更加的这个磅礴啊。
0: 另外呢，在这里啊也有一些演出啊，云凤岛的那年芳华沉浸式实景演出，结合了光影艺术演绎非遗文化，每场呢限定是一场150个人，但是这个是需要提前占座啊。另外呢还有光影水舞秀，220米宽的湖面喷泉，100米高的水柱，配合上激光和音乐，夏季呢基本上每晚是9:10上演，也是非常精彩的。
1: 没错。
0: 另外呢还有这个亲子啊可以体验的，像皮影主题乐园，国内首个皮影 IP 的无动力乐园，分什么低碳星球啊、童趣星球啊两大区，还有这个攀爬网、滑梯等等30多种娱乐设施，是比较适合3到12岁的小朋友去玩的。另外呢里面还有这个植物风情馆、热带雨林馆，里面这个喷布的喷雾啊围绕，哎，是非常漂亮的。还有沙漠植物区的仙人掌，还有室内恒温大概是在25度，也比较舒适啊，四季皆宜。
1: 说到出门玩啊，唐山也算是一个美食特别丰富的地方了，它集合了关内和关外的各种美食啊。首先呢必吃的就是唐山宴啊。这里面啊有什么棋子烧饼啊，就是那种酥脆的肉馅，还有小山炸糕，
0: 肉馅是最好吃的。
1: 对，豆沙流心，还有这个鸽子啊，它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绿豆面的这个煎饼啊。这个鸽子这个东西在秦皇岛、唐山包括张家口
0: 有是吗，
1: 都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啊。就是
0: 过年是不是会炸这个东西啊？
1: 它不太像炸的这个东西，就是有炒鸽子，就是它这个本来的这个玩意儿，就是有点，反正我吃的都是炒的啊，那个黏黏糊糊的那种东西。
0: 我去吃的时候，它上面会浇一点那个酱汁儿，就有点像芝麻酱似的那种料汁儿。
1: 就是它做法有很多，它的本来就是绿豆面的这么一个煎饼它就是我还没有见过干吃鸽子的，基本上都是炒的比较多。
0: 一会儿回办公室我带了
1: 对，人均的大概50块钱就吃的挺不错的了，小吃特别多啊。然后唐山宴的三层呢

0: 有复古街景，里面呢也有皮影戏台，用餐的时候可以免费的来观赏。
1: 嗯，另外说到住啊，住的话呢，比如说像紫天鹅庄木屋酒店啊，含早餐、景区 VIP 通道等等，旺季的时候，稍微有一丢丢贵啊，每晚是大概1200块钱。
0: 嗯，
1: 另外呢，还有这个成发曼丽酒店，它属于是一个智能酒店了，
0: 嗯，
1: 步行至南湖只用10分钟啊，家庭房呢大概是每天晚上500块钱。
0: 对，我们说的这个都是离南湖最近的吃的。
1: 属于是这个景区周边的一些这个住宿啊，
0: 嗯，
1: 如果您想要稍微便宜一点，也可以在周边再去再找一找。
0: 对，
1: 另外呢，交通攻略就是公交车的话呢，有5或者是44路呢是直达南湖游客中心的。如果从北京自驾的话，是可以经过这个京哈高速2.5个小时，就是2个半小时到景区。景区停车是免费的，而且南湖是不要门票的哟，
0: 嗯，
1: 可以免费进的。嗯，另外呢，就是你到景区里面的话是可以租这个自行车环湖，大概每小时是20块钱，也可以坐它的这个环湖线的这种电瓶车，是每个人30块钱，游一圈的话大概是40分钟左右，啊，里边还有可以租那种单人的，也不是两三个人吧，一个那种小电的电瓶车，那个我昨天问了一下，大概是每小时68块钱，但是速度有点慢啊，我觉得一个小时可能也都逛不完，
0: 是，还不如自己骑得快，
1: 对，还不如自己或者是坐它那个30块钱40分钟绕一圈，我觉得还挺舒服的那个车坐着啊。
0: 是啊，10点前闭园呢，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来逛灯笼夜市啊。
1: 嗯，
0: 在这个购物方面的推荐呢，有一些文创手信啊，因为皮影商店里面有这个皮影兔啊，盲盒，一个呢是49块钱。开乱博物馆呢，可以买到复刻版的老股票的纪念册。
1: 嗯，
0: 另外在晚上呢，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就是比如像北极光秀啊，晚上呢是在10点上演激光模拟极光流动啊。另外呢，还有湖畔音乐会，每周5、6晚是有民谣魔术的轮演，也可以免费观看。
1: 嗯，
0: 给大家一个比较小众的玩法哈，一日精华游是什么？就是上午你去开滦矿山公园井下探秘，
1: 嗯，
0: 中午吃个唐山宴，下午皮影乐园加植物馆，傍晚登上凤凰台，晚上呢可以看这个水舞秀加北极光。另外更小众的体验啊，我从网上也看到有人参与了，嗯，感觉还不错。
1: 嗯，
0: 就是清晨的时候6点开园的时候，你拍摄空镜荷花池，可以偶遇到这个白鹭群。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说这地方有200多种鸟类呢，
1: 对，
0: 栖息啊。冬季的时候呢，你可以感受一下冰雪乐园的滑冰，每小时是50块钱。雪地摩托呢，刺激畅玩，因为唐山的冬天也挺冷的。
1: 对，
0: 总结一下呢，南湖景区呢是以免费开放加付费体验的模式，兼顾了生态文化和烟火气。你看景区的大门票是不要钱的，
1: 嗯，
0: 里边你想玩什么你就付哪个费，也不至于让您觉得，收了这么多钱没有什么好玩的啊。这个我也不能参与，那个我也不能玩啊。无论是亲子遛娃、历史探秘，还是夜景打卡，都能满足啊。关注一下他的官方微信啊，公众账号，他有公告，可以获取最新的演出时间，还有演出的这个内容，因为它是实时的、动态的这个变化的，
1: 没错，
0: 根据季节呀、根据节气啊来进行调整的，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唐山宴的超全游玩攻略啊！想感受唐山地道风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哎，唐山宴啊，可不是普通的饭店，它坐落于唐山市路南区卫国南路与明湖路交叉口，紧邻南湖景区，是集餐饮、文化、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唐山文化美食博物馆。整个场馆建筑面积呢，大概有40000平方米，以唐山传统建筑风格为基调，亭台楼阁、青砖灰瓦，一步一景，仿佛穿越回了老唐山的街头巷尾。这里啊，不仅能让你大快朵颐，还能沉浸式体验唐山的民俗文化，非遗技艺，绝对是来唐山必打卡的地方了。
1: 没错，我们先来说说游玩路线，推荐大家按照文化体验、美食打卡、互动休闲这样的一个顺序来逛。全程下来2-3个小时就足够你玩的尽兴。进入正门之后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老唐山街景区域，里面呢是还原了上世纪唐山的市井风貌，比如粮店啊、邮局啊、理发店、这些老店铺是一应俱全，还有拉洋片、捏面人、皮影戏等非遗展示，大家可以放慢脚步打卡拍照，来感受老唐山的烟火气儿。大概逛30分钟，差不多就逛完了，接着往前走就到了美食核心区了。这地方分为特色小吃区、宴席区和非遗美食区，先花40分钟你逛逛各个摊位，看看哪些是自己爱吃的，然后咱再坐下来慢慢的一家一家的品尝，吃饱喝足之后呢，就可以

0: 你去这个民俗互动区了，这儿呢经常会有评剧啊、皮影戏这些传统戏曲表演，还能亲手体验像剪纸、刺绣等非遗技艺，大概停留的时间呢就是一个小时，最后呢可以到场馆的西侧文创市集来逛一逛，挑选一些唐山特色的文创产品当做伴手礼，20分钟就足够了，所以加下来就是2到3个小时、啊、
1: 哎，唐山宴啊免费对外开放啊，是不需要买门票就能进入的，当然里边的小吃、餐饮、非遗体验项目以及文创产品是需要单独付费的啊。另外呢，如果你想要观看皮影戏啊、评剧啊这些表演，那部分演出是需要提前在现场预约，或者是通过唐山宴的官方公众号来预约的。部分收费演出价格呢，大概是在20到50块钱一个人不等，具体呢以现场公示为准啊。
0: 嗯，说到这个去到唐山宴啊，除了看这些东西，那当然就是吃了，是吧？这名字就叫宴。你这不吃就对不起啊！这个唐山宴真的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必吃的唐山特色小吃太多了。首先呢，我们推荐棋子烧饼，它那是外皮酥脆，内馅非常丰富，有豆沙的、猪肉的、枣泥的，很多很多种口味。因为棋子嘛，就那么大一个啊，
1: 对，
0: 一口一个真的停不下来。还有迁西板栗做的各种美食，比如糖炒栗子、板栗糕、板栗饼，还有香甜软糯的这个味道，你嚼起来也特别好。好吃，而且这东西啊它很软的话就是老少皆宜。另外呢，花生酥糖呢也是经典，口感酥脆，甜而不腻。如果您还有肚子，一定要试试麻糖和钢炉烧饼啊。麻糖我真的是最爱，节目里面说到过，就是一想到这个我就流口水，真的糖油混合物的鼻祖、经典啊。就是我对于糖油混合物的理解，它算是我的排序里面排到第一位的。
1: 哎呀，
0: 那钢炉烧饼就别说了，搭配一碗热乎的羊杂汤，那叫一个地道地道地地道道的、啊、除了小吃之外呢，这还有正宗的唐山宴的这个菜系，比如煨肘子啊、酱烧茄子等等，比较适合多人聚餐。如果你是自己去的话，那你就是或者3、5好友去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吃点
1: 小吃。
0: 对，如果是和人一块儿吃，比如什么团圆宴呀、家宴什么的，
1: 是要提前预约宴席的。
0: 对，这个你要提前来预约了哈。如果呢同行呢有小朋友，还有专门的儿童餐区，提供造型可爱的卡通餐点、啊、
1: 哎，住宿方面呢，因为唐山宴呢紧邻南湖景区，周边住宿的选择是非常多的。首推唐山文旅啊，这个博尔曼的酒店就在唐山宴旁边，步行2分钟左右就能到啊。酒店呢是城堡式的建筑，环境呢高端大气，房间宽敞舒适，还能欣赏南湖美景，评分高达4.7啊。预算充足的朋友呢可以优先考虑。如果想要性价比高一点呢，那唐山南湖会展中心酒店也是不错的选择，距离唐山宴步行10分钟。酒店呢设施齐全，早餐丰富，服务周到，评分也是有4.5分的。另外呢，周边还有很多连锁酒店啊，像我们熟知的什么如家呀、汉庭啊，价格亲民啊，交通便利，适合预算有限的游客了。
0: 没错，最后呢，给大家几个小小的建议啊。唐山宴的人气非常旺，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用餐高峰，上午10点之前或者下午2点之后入园，体验感会更好一些。里面的小吃种类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比如这好吃我咣咣吃吃饱了，那不行，
1: 几个人买一份儿尝一
0: 尝，
1: 尝
0: 尝对就行了。这样呢你能感受到更多美食带给你的味蕾不同的快乐哈。如果想体验非遗技艺的话呢，比如剪纸啊、捏面人啊，最好提前咨询一下工作人员具体的体验时间和收费标准啊。景区里面呢其实有免费的休息区，逛累了可以随时来休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唐山宴了。其实在全国有些地方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就这个形式的内容，就是集吃喝游娱乐等等在一起的。而且呢有一些街景在里头，比如湖南长沙就是文和友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些地方还会有类似这样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地方呢无论它形态可能相同，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可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尤其是吃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当地的特色的传承很久的这个小吃。所以你去到每一个地方可能你说这也有这个米发馆，这有一个这个什么锅炉房什么的啊。但是去里边吃东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景可能差不多，但是味道真的很不一样。
1: 没错，
0: 有机会去往唐山的话呢，一定要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到唐山宴，来感受一下唐山美食和唐山老风景的魅力。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锁定调频，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夏天呀，天气炎热，人体出汗量呢自然会增加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呢，出汗可能会暗示着你的身体有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稍微活动一下就大汗淋漓，这正常吗？安静的时候也会出汗，是身体在报警吗？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1: 汗液可以说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心脏是五脏六腑之大主，出汗和心肝脾肺肾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汗液如果主要出现在前胸和后背部位，动则出汗，质地像水样稀薄，摸上去有凉凉的感觉，甚至有时没有活动也会大汗淋漓，常伴随心悸、气短、倦怠、乏力、失眠、多梦、健忘等症状。这可能是由于心气虚、肺气虚引发这种异常出汗的情况。那么这里呢，建议您可以采取这个生脉引来调理，有益气养阴生津的作用，还有红糖红枣鸡蛋茶，将红枣放在锅里加水煮开之后，放入龙眼肉，把鸡蛋敲碎打入，煮五分钟即可，最好是糖心蛋状态，最后呢放入红糖，有补气补血的作用。如果说您的汗液主要出现在额头、两侧鬓角、后脑等部位，汗珠较大，汗液黏腻，出汗容易受到环境影响，有时候吃饭喝酒就会大量的出汗，常伴有口干口苦、舌苔黄腻等症状，那么这呢可能是由于脾胃湿热引发的这种情况。推荐给您试试山楂苦丁茶，主要成分是苦丁茶、薄荷、蒲公英和生山楂，有清热解毒、活血祛湿的作用，还有按压内庭穴，用拇指的内侧稍微用力按压内庭穴，每次按压个2到3分钟，有清胃泻火、理气止痛的作用，还有金银花薄荷茶。南方夏季高温多雨，湿气较重，可以适量饮用金银花薄荷茶，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注意脾胃虚寒的人群不宜饮用。如果您的汗液主要集中在腋窝的部位呢，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是由这个肝胆湿热引起的。对于这些朋友呢，我们建议您试试菊花香橼清肝茶，菊花香橼茶叶适量泡水代茶饮，有清肝明目、疏肝理气的作用。如果您是手心脚心异常出汗呢，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是由阴虚火旺、气机不畅引起的，推荐您试试玫瑰白月光代茶饮，麦冬、芦根、木瓜、玫瑰花、枸杞子煮水代茶饮，有滋阴润肺、疏肝解郁的作用。还可以试试玄参肉皮冻，适量的玄参、生地、猪肉皮洗净切碎，加水煎煮大概2小时，晾凉后放到冰箱，成冻状后拿出来切块食用，有滋阴清热的作用。以上的调养方法由于个人的体质不同，咱们在尝试的时候还需要辨证施治。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